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江苏省各地深入推进换位跑一次行动，各级领导干部以群众企业员工、窗口工作人员身份深入一线，亲身体验办事流程，精准查找堵点卡点，推动政府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好办跨越。请听江苏台、常州台、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2月，常州市深化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换位跑一次行动作出部署，明确三种换位形式：政府与企业换位、感受环节耗时、材料重复等问题，化解折返跑；领导与员工换位，从我来管变成我来干；个人与机制换位，以助手身份陪同群众跑流程，寻找机制堵点。中午，常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位于新北区的液化空气上海气体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进行回访。这家企业主要从事氦气回收，持有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冲装许可证即将到期，因员工社保转移未及时办理，在申请换领新证环节遇到困难，企业业务一度面临终止的困境。企业负责人喜芳：
2: 一旦冲装许可证过期，公司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冲装业务会被迫停止，对客户以及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1: 在换位跑行动中，常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企业在跨部门协调中的实际困难立即介入，通过跨层级、跨部门、跨流程沟通协调，及时为企业办好员工社保转移事项，并第一时间申请专家评审。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服务处四级主任科员杜烈哥：
3: 企业在冲装许可证到期的最后一天领到了新证，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连续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
1: 淮安德宇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近期计划上马技改项目，因为不熟悉项目审批流程，项目推进受到影响。企业属地宝滩街道得知情况后，安排代办人员结合换位跑一次行动提供全程代办服务。德宇公司总经理李雪松：
4: 帮办人员全程帮我们对接，还梳理好了一些详细的材料清单，我们公司就按照清单上做好准备工作，项目的备案手续仅仅就用了2天时间就办好了，为我们的项目尽快的落地抢出了很多的宝贵时间。
1: 涟水县35个部门400余名党员干部化身群众企业办事员，沉浸式体验办事全流程，面对面倾听诉求，点对点查找堵点，实打实征集意见，累计发现各类问题75个，逐一建立台账，跟踪整改，对账消耗，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干部履职的整改清单，推动服务从坐等变上门。
0: 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在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正迎来蓬勃发展。过去一年间，一家家 AI 独角兽陆续登陆资本市场，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等各类 AI 应用推陈出新，青年力量成为产业的鲜明底色。上海靠什么让年轻人敢闯，让企业敢拼，托举起这份年轻的事业？请听报道。
5: 我们的实体员工就是5个人引入了 AI 的一个能力，现在的虚拟员工已经差不多有10个了，硅基和碳基是很好的一个融合，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服务一些头部的高端用户。
6: 95后张浩宇去年从一家车企离职，来到了徐汇魔速空间创业，专注 AI 品牌传播赛道。5名真人员工加10名 AI 员工，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在张浩宇看来，有了 AI 工具的加持，让像他这样的艺人公司创业者也能够指挥千军万马。
5: 如果他在某一个垂直领域有一个很深的耕耘的话，结合 AI 的一个能力，是可以把他们的能力经验给快速的一个放大，这在以往的创业之中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红杉他们也会认为，在未来的像 OPC 啊，就是这种艺人公司也会出现一个100亿的估值的一个企业，这是我们坚信的。
6: 在张浩宇入驻的魔速空间里，随处都能看到像他一样的年轻创业者。这些年轻人们聚在一起，把人工智能加玩出了花。AI 制药、AI 教育、AI 影视， 互相之间碰撞着天马行空的想法。
5: 在这个孵化器里面，人才密度、企业密度非常之高，而且呢，大家的物理距离是很近的，大家从事的行业和各自擅长的领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无论是对于技术的研判，还是对于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创新吧，大家的交流是觉得有收获，很互补。
6: 年轻人敢想敢试，有冲劲，但在创业路上也会面临缺资金、缺场景、怕失败的困境。上海正以全市之力、全要素托举。以徐汇区为例，不仅提供早期工位费支持、人才租房补贴，还给予算力券、模型券和语料券等，让年轻人放手试错、大胆探索。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7: 我们也将构建青年友好型空间，聚焦现代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和超级个体的创业需求。我们在新的载体的规划建设中也会推出 OPC 的专区、中等体量的高质量办公和社群活动的第三空间。
6: 正是这样的创新生态，让一只只 AI 独角兽快速崛起。今年年初 ，MiniMax 西宇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这家平均95后的公司，仅用4年时间就服务了超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3亿名用户，海外收入占比达70%。在西宇科技副总裁严义俊看来，企业技术的快速迭代离不开上海深厚的产业土壤。
8: 不管是说上海的算力啊，还有它的一些芯片啊，其实都有非常好的积聚，这就为了整个大模型后续的发展有了更好的赋能和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有机会的话能够反哺上海市的发展。
6: 从去年底以来，木西股份、必任科技、西智科技等一批 AI 企业先后登陆资本市场，密集上市的背后更有着上海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从上海市级层面设立的百亿级先导人工智能产业母基金，到徐汇区设立的20亿元人工智能青年创业基金，上海正以真金白银的投入帮助初创企业实现关键一跃。在上海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看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不仅是为 AI 企业雪中送炭，更有着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鲜明导向。
9: 耐心资本呢，其实它在整个机制上面做了一个改变，企业也不用去担心急着马上要去变现，给到大家更长的创业的这个时间，更多的容错机制，让产业的创新更加从容。
6: 全力托举人工智能这份年轻的事业，上海不以眼前的收益论英雄，而是算好国家战略的大账、城市发展的长远账和青年人才的未来账，把最好的空间、最优的资源留给创新创造。钟俊浩说，上海的硬核支撑还在不断扩展延伸。
9: 我们在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我们已经从原先的基础三要素扩展到了6要素。原先的算力、语料、模型，新三要素条件是资本、场景，然后它的生态。因此呢，上海整个构建的基础，它是属于体系化的、可示范、可推广。
6: 当一座城市全力托举起每一个年轻的梦想，它托举起的也是自己永远年轻的未来。
0: 4月26日是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记者近日从江苏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围绕跨区域链条化、规模化侵权假冒行为，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在总局指挥下统一部署、联动出击，成功查办一批重大案件，为全国跨区域执法协作提供了江苏方案。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 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民生关切和品牌企业合法权益，精准打击商标侵权、假冒专利、以假充真等违法行为，查办民营企业品牌商标被侵权案件546件，罚没款851万元；查办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被侵权案件330余件，罚没款1361万元。查处直播带货、流通摊点、侵权特供酒等案件110件，罚没款185万元。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吴金燕。
10: 苏州常熟市局查办的苏州市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侵犯 YKK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案，和南京市江宁区局查处的南京某歌城销售假冒洋酒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衢州市邳州局查处的江苏某建设公司销售侵犯12个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网络器材系列案，入选2025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执法典型案例，为全国跨区域执法协作提供了江苏方案。
1: 此外，徐州、苏州、盐城局配合总局查办的莆田来了运动鞋侵权案，查扣侵权鞋1200余双，为全国专案贡献了江苏力量。泰州局、镇江局克服困难，加班加点查办的吉利汽配件侵权案被省局挂牌督办，具体承办案件的泰州江堰局受到总局的高度认可。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更是江苏优化营商环境、护航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我省连续3年开展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业活动，举办专题培训369场，覆盖企业1.1万余家。省市场监管局价监竞争处副处长童颖。
11: 数据显示，科技型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外资企业有60%的创新的这个成果呢，它都是以这个商业秘密的形式存在的。现在呢，算法、大模型等等新兴领域的这个关键的创新要素呢，也主要是依托商业秘密来加以保护。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紧扣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的维权需求，以协同保护为突破口，构建全链条商业秘密保护体系。
1: 在南京，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固城湖螃蟹地理标志提前2个月深度对接，最大限度降低侵权损失。针对查办云锦侵权案发现的标准认定难问题，积极指导相关主体申请更新标准筑牢保护屏障。南京市市场监管局2级巡视员黄明春。
12: 2025年，我们还查处了侵犯泸溪河、桂花鸭等注册商标专用权，侵犯南京雨花茶、南京云锦等地理标志产品的违法行为，协助了海泰欧林、马武旺等公司赴湖北武汉、浙江台州、安徽滁州等地打假维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吴金燕介绍，当前知识产权执法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商标侵权问题较为突出，网络销售、直播电商领域侵权行为隐蔽，发现难、取证难已是知识产权执法中较为普遍的新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吴金燕。
10: 2026年，我们将全面落实知识产权强省要求，紧盯大案要案，突破新型违法，持续深化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查办一批社会影响大、群众反响强烈的典型案件，紧盯服务商标、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业态，聚焦电子商务领域侵权假冒问题，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保护，以科技赋能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江苏样板。
0: 日前，国内首个聚焦河蟹单品的新农人 OPC 社区在南京高淳正式揭牌，行业首发的蟹小志河蟹垂浴大模型同步亮相，为河蟹产业数字化转型探索出高淳样本。南京台报道。
13: 该新农人 OPC 社区创新推出工位及公司模式，入驻新农人可享受零成本工位、免费工商注册、税务代办、银行开户等一站式创业服务，并可直接挂靠固城湖螃蟹品牌体系，获得地理标志使用授权。社区首批计划招募约80家艺人公司，通过产业共生网络实现上下游业务精准撮合，并提供从工位孵化到品牌升级的清晰成长路径。高淳新农人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邢梦田。
14: 因为我们高淳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河蟹的产业链了，你只需要在这个产业链上找到一个你最擅长的一环，产业链资源我们都会为你去对接上。
13: 南京蟹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吴义超。
15: 入驻了社区以后，第一个我们有遇到更多的问题可以和大家一起去交流，然后第二一个就是通过上端和下端的衔接，来解决自己可能在供应链包括在前端遇到的各种问题。
13: 活动现场，河蟹行业首个垂浴大模型蟹小志正式发布，该产品由江苏蟹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南京农业大学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护航，基于检索增强生成技术，融合20年价格数据， TB 级水质参数及数万篇专业文献，具备养殖安全守护、经营决策参谋、品牌打造引擎三大核心能力。江苏

0: 谢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沈景，
1: 都可以通过这个问答的方式，直接就得到一些，第一个是分析原因，第二个是解决方案，第三个是如何预防，我们的这个模型就可以给到他这样的这些答案，那相当于是把他这个专家就留在了他的这个口袋里边。
2: 新农人 OPC 社区与谢小智垂育大模型的同步落地，是高淳区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以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 OPC 社区填补了个体新农人专业服务的空白，谢小智则为产业装上了智慧大脑，二者结合后将形成轻创业加强赋能的双轮驱动格局，助力励志创业的新农人们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近日，
3: 2025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健康指数发布，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城市中，苏州交通健康指数位列全国第一，成绩背后离不开一系列硬核举措
4: 构筑的畅通密码。苏州台报道，上海方向120三公里处，对吧？好的，伤势如何？随着任务指令下发，位于京沪高速苏州收费站附近的这处联动救援工作站迅速响应，一同出发的队伍中既有民警，也有医护人员。面对一个个交通事故应急救援现场，这样的警医联动高效应对处置，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刘传真。
5: 以往接到一个需要120出动的警单，需要我们的指挥中心或者120的指挥中心层层下发这个警单，通过我们交警和120两个部门的联合的值守，可以联合的快速的出发，快速的到达，再迅速的返回医院，全程我们都有警车在开道，为救护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4: 自去年试点警医联动机制以来，苏州急救速度提升8.12%。此外，面对突发拥堵、恶劣天气等状况，苏州交警依托高速三零勤务机制，搭建道路应急快反圈，全方位守护高速通行秩序。在市区道路方面，苏州交警部门通过智慧赋能、精细治理、全民共治，实现全程路网通畅有序、路口通行高效稳定。作为市区重要的主干道，
6: 甘江路每天都需要经受高强度的交通压力考验，但大部分路口通行高效，这背后是西河巡路模型的科学调控。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研所民警江晓峰，
7: 每个路口设计了8到10套的这个配时方案，然后呢，路口与路口之间呢，只是采用的是相对的单向的滤波控制或者说是单点的控制。经过我们这个模型调控之后呢，现在甘江路的我们划成了4个子区。 每个子区呢实行双向滤波通行。现在呢，它的这个放行的时间跟我们通行需求更加的匹配，会较少的出现这种绿灯空放或者说是二次停车的这样的情况。
4: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苏州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600万辆，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借助 AI 大模型等新技术赋能，让路面的信号灯有了精打细算的脑子。
8: 此外，苏州交警还创新应用551010隐患精准治理平台，依托大数据排查高风险路段，有针对性实施精细化整改，首批61条道路亡人数同比下降72.6%。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蒋真，
9: 面对全市突破600万机动车的考验，我们靠智慧赋能和精细治理交出答卷，这份成绩单属于每一位文明出行的市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科技赋能强警，依托西河巡路 AR 大模型动态调整优化信号配时，落实三零勤务，深化警医联动，提升救治效率，让通行更顺畅、更安全，全力守护苏城道路的平安畅通。长三角，百姓生活。
3: 手绘5万多张宣纸，融合 3D 拉毛剪纸、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等多样艺术呈现形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近日首映，中国动画人用毛笔肩上的温度重新点燃了中国动画学派的传承之火。请听报道。
10: 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11: 燃笔娃的故事源自羌族神话，天地冰封，万物萧瑟的时代，少年燃笔娃与伙伴狗狗踏上神山，探寻温暖的终极秘密。他们从怪兽口中夺回火种，燃笔娃也在烈焰中褪去毛发，涅槃成人。

0: 导演李文瑜师从尚美影资深动画导演山水情导演马克轩，在五年的制作时间里累积手绘宣纸画稿50000多张。李文瑜说，用这种手搓的融合艺术形式，只为保留笔触、肌理与材质的温度。
1: 我一直比较喜欢手绘的，比如说它留下了创作者的痕迹，能够比如说线条，比如说墨色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影片里还刻意留下了一些没有擦干净的铅笔稿，像这种创作者的一些过程，对它来说是一种温度。
0: 首映现场，不少观众被宣纸手绘独有的呼吸感击中，透过火焰的光芒，少年的发丝、衣角，甚至狗狗的毛发，显得无比通透而温柔。带着孩子来观影的蔡女士告诉记者，孩子全程盯着荧幕上不断变化的枪锈纹样。
2: 本来我担心他坐不住，结果他看得比我还投入。他问我为什么里面的蓝笔丸要刷掉自己的毛，我说因为他在长大，所以他要丢掉一些东西。
3: 我觉得挺美的，然后每一帧都可以当那个壁纸，让人感受到东方的文化。
4: 你是？
5: 我蒙格西。
4: 我阿乌巴吉。
0: 有温度的不止画面，周迅、杨浩宇、康春雷等实力演员以细腻且充满故事感的声线赋予每个角色鲜活生命力。以孩子乐队打造的原生态原创配乐，豆豆制作的宣传曲《荒唐谣》精准扣住了燃笔娃追火少年的精神内核，成为最常被观众提及的记忆点。制片人王安忆说，从配音到歌曲都是共创的过程。
6: 野孩子是在 FIRST 创投的时候我去找的他们，然后我们一起磨合了很长的时间。那像浩宇老师他的旁白，他就需要去整个情感的浓度要随着影片的整个色温，随着这个影片的节奏去变化的。
0: 随着路演和首映的开启，影片制作方不仅推出了由演员易烊千玺配音的系列宣传片聚焦非遗传承，还邀请了69位各界艺术家每人手绘一张原图，制作成人类从四肢着地到直立行走的快剪动画，向尚美影成立69周年献礼。当数字技术横扫全球动画市场，这群动画创作者反其道而行，用毛笔在宣纸上重绘远古神话，展现中国动画学派的当代传承。尚美影原厂长常光熙这样评价，
7: 中国有种动画的文脉，这种流传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0: 凭借着这种独有的力量和温度，影片此前已入围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三大 A 类电影节，并在各类国际动画节上斩获众多奖项。随着影片的公映，更多人能在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一棵树，
9: 一棵树，
8: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 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 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 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些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因为敬畏，所以专注；因为执着，所以卓越。新时代有这样一群人，用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平凡岗位上凭借智慧和胆略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篇章。山东港口青岛港每年通过装载机作业的矿石量高达9000万吨，装载机司机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卸船速度。为了模拟清仓中

的精细操作，被誉为全国最美轻功的装载机司机郭凯决心向更高的难度发起挑战，用装载机开启啤酒瓶盖。在郭凯所在的干散货装卸码头，货物一旦沾上雨水就会变得粘稠，接卸工作也随之变得异常棘手。要想操控自重超过30吨、高度达4米的庞大装载机，将紧紧粘附在舱壁上的货物彻底刮干净，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司机在操作铲斗时必须具备极高的精准度和技巧。郭凯通过练习用装载机开啤酒瓶盖，成功将装载机的操控精度控制在毫厘之间。然而这样的技术水平并非是一蹴而就的。2005年郭凯来到山东港口工作，成为流动机械队的一名司机。从最初的简单规划路线，到撂铁块、铲皮球，再到后来的加玻璃杯，郭凯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方法，命名为柔性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推广，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连续20多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奠定了山东港口青岛港全球领先的干散货物流枢纽港的地位。郭凯对技术的精益求精，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不断追求，更像是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一抓准精神的现代传承与延伸。这种精神正是中国所倡导和引领的劳动精神的生动体现。张新廷是一名钳工，他所在的工作室有一项必考项目钻弹壳，这是他为所有工作室成员制定的技术水平提升计划。一个个圆孔是他锤炼手部稳定性和手艺精准度的见证。张新廷所在的工厂主要研制和生产多种型号的弹药，这些弹药要想完美的达到设计要求，100%实现作战效能，从零部件的精细打磨到总装，都需要使用特殊的测量工具来保证精密度。核糖硅是张新廷做过的最复杂的测量工具，这种测量工具主要用来为弹药生产做最后的把关，一旦核糖硅的尺寸出现偏差，没有检测出不合格的弹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在长度1000毫米、内孔直径130毫米的核糖硅内部隐藏着7段需要精准研磨的结构，数控机床难以胜任，只能依靠手工一点点的研磨。张新廷需要通过手工研磨1000000次才能将梁距做到合格精度，而这样的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的1/60。当上全国劳动模范的张新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手多研一次可能0.001毫米就没有了，等于这个活就干差了，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活就报废了。在这样极端苛刻的条件下，张新廷只能凭借着经验和感觉进行尝试，经过10000次的艰难摸索，终于在任务时间内完成了核糖硅的制作。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手到现在的首席技师，张新廷带领团队完成工艺重点攻关项目170多项，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一个军工匠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与不懈追求。白鹤

滩水电站以其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特点，被誉为是世界水电行业中的珠穆朗玛峰。在这座象征着水电技术巅峰的珠峰之上，有一位技术高超的攀登者，他就是崔兴国。有一次，再过三天就要出厂交付的巨大球阀，在测试试验中，装配人员发现密封圈出现了异常渗漏。密封圈是直径3米多的金属环，接触面宽只有2厘米，在狭小的球舱内，一点点排查受损点，只能凭借放大镜和多年练就的手感。崔兴国屏住呼吸，靠着听摩擦声音的大小来控制力度，反复打磨，连续加压测试，整整一天，两处深度 0.02 毫米的划痕终于得到修复。大国工匠崔兴国后来回忆说，别小看一个小小的划痕，它在水高压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流道，然后水从里面渗漏出来或者喷溅出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葛洲坝到三峡，从西洛渡到白鹤滩，在许多国家级水电工程中都留下了崔兴国的坚实足迹。他用精湛技艺和创新精神一路伴随并见证中国水电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辉煌历程。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盈，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只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掌握国家竞争和民族进步的主动权。上班、刷脸、打卡、转瞬即成，人脸识别只需要 0.1 秒，误判率仅为1/100000。为了做到这极致的便捷，算法工程师彭飞用了整整13年。2010年，彭飞走出清华校门之后，就开始探索生物特征识别领域。计算机能够看到的世界和人眼截然不同。

队等一系列命令。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鹏飞团队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人脸识别技术，核心算法将原有算法提速近10倍，一跃成为全球最快的同类产品之一。2020年2月，他们在国内首批推出解决面部遮挡难题的深度学习人脸识别算法，速度达到毫秒级，人脸识别准确率超过 99.99%。 从红外光到可见光，从单一环境到复杂环境，从生物特征识别到环境视频分析，鹏飞向着算法的极限不断发起挑战。2015年9月20日7:01，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成功将20颗卫星送入距离地球524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这20颗小卫星当中，仅有12公斤重的钠卫星紫丁香二号熠熠生辉。这颗小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紫微卫星团队自主研发，开创了中国由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管控钠卫星的先河。这是一支学科交叉的学生研制团队，涵盖了航空、宇航和科学技术、力学等9个学科，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满24岁。2016年，哈工大成功赢得了在嫦娥四号鹊桥中继星发射任务中进行搭载试验的机会。龙江二号是中国首次发射环绕月球轨道的微卫星，它的任务是在月球背面开展超长波天文观测工作。为了提高龙江二号的科普价值，他们特意留出了22毫米乘42毫米的空间，安装一台迷你相机。其中一张摄于月球背面的地月合影引发全球众多网友的关注，被外媒称为迄今为止最美地月合影。随着图片被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刊登，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再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关注。2020年4月末，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术微纳卫星团队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这支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团队也成为中国航天队伍里蓬勃生长的有生力量。超大直径盾构机深江一号总长130米，总重3800吨。这台盾构机在中国最深海底隧道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盾构机的总设计师就是来自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的张帅坤。曾经中国重大隧道工程所用的盾构机全部依靠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不能适应中国不同地域千差万别的地质条件。做中国人自己的盾构机成了张帅坤的梦想。为此他主动申请离开管理岗位，成为一名盾构机司机，一头扎进了隧道里，开始学习研究。1000多米的隧道深处，30多米的钱塘江底，张帅坤度过了一个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日子。2010年研制国内首台复合式泥水平衡盾构机的任务落到了当时还不满30岁的张帅坤肩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帅坤回忆说，当时我们第一台设备价值是在5000到6000万，这么大一个产品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唯一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

0: 购机，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让国内各类重大复杂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还不断地走出国门，装备世界。2023年12月2日上午10点，位于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变电站突发系统故障，导致跳闸断电，周边乡镇上千户居民的用电受到影响。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供电局紧急调派李辉赶赴抢修现场。李辉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怀疑我们的一只继电器受到扰动之后没有动到底就快速返回了，这种情况不多，但是有这个可能。要验证这个判断，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导线模拟发生故障的瞬间，毫秒级的精准链接。李辉凭着30年练就的手感，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了故障。随着供电网络的快速延伸，电力检修工作强度也在逐年加大，每一次供电投产前的检修工作都要争分夺秒，但当时仪器每次只能检测一组电器量。为了提高检测速度，李辉在工作之余把自己关进了实验室，拆解检测仪表，边学习边试验，将原有的逻辑电路不断扩展整合，再带着试验样机回到变电站验证，不断向技术的极致发起挑战。如今搭载着国产高精度芯片和智能算法的测试分析仪，成功运用到变电站投运前的检测当中，将检测时间从6个小时缩短到了1个小时。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让创新从不止步，李辉带领自己的团队先后完成60项技术攻关，获得了50多个国家专利，供电网络翻山越河，将每一座城市和村庄连通。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创新与突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炉火中的一抹天青，黄瓜地里一片片翠绿，铁塔上火花电流的深蓝，新时代的追光者们用各自的色彩一同绘制了一幅创新破壁的图画。汝瓷创烧于北宋晚期，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中国瓷器烧制技术的巅峰。在传世瓷器中，全世界的馆藏汝瓷不足百件，被收藏界称为是无价之宝。汝瓷的珍贵在于其釉色，其中能够呈现出雨过天晴天空颜色的天青釉色尤其珍贵。然而这样的技艺在北宋晚期仅仅存在了20年就失传了，800多年来陶瓷工匠们都在苦苦地寻找配方，试图仿制重现，朱文丽便是其中的一员。汝瓷天青釉形成的奇妙之处在于，烧成停火时是豆青色，在降温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天青，这是烧制汝瓷必须熟悉掌握的二次窑变，也是朱文丽破解汝瓷釉色的关键。历经300多种配方，1500多炉的试验，1988年7月，朱文丽在无数矿石中找到了最为恰当的组合，烧制了4件呈现天青釉色的瓷器，失传的天青汝瓷终于再现世间。摘取一颗丹心， 练出

0: 一片天青。朱文丽对极致工艺的追求从未停歇，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寻找新的石料，尝试新的配方，让这抹天青色永存世间。黄瓜，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陆菜，它的做法多样，物美价廉，一年四季只要想吃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黄瓜还属于餐桌上的奢侈品。清朝嘉庆年间有一首诗曾这样描写冬天里黄瓜的珍贵：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直数斤。50多年前，黄瓜也并不是想吃就能够买到的，市场上的黄瓜甚至比肉还贵。韩一科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他负责的其中一项工作是黄瓜种子的基因研究。韩一科投身黄瓜育种的初心，就是要解决大伙儿饭桌上的问题。他经常和普通农民一样，在田间地头守着蔬菜大棚，吃住在试验田里，几十年如一日。在韩一科团队的努力下，一项名为单倍体育种技术被开发出来，将一些原本需要在土地上花费2到3年的步骤挪到实验室中完成，黄瓜育种的效率快速提升。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几十年来，韩一科广泛收集国内外黄瓜育种材料，开展黄瓜种质资源创新工作。他参与研发育成的多个黄瓜品种，具备商品性、丰产性、抗病性、抗逆性等众多优异特性，已经成为中国黄瓜的主要品种。如今全世界每2根黄瓜里就有1根产自中国，其中就有韩一科团队的贡献。王进是山东电力集团带电作业组的组长，是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从入行至今，他已经在电力行业工作了20多年。特高压输电线路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保证了千家万户的用电，一旦断电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电力故障，因此维修工作人员需要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对特高压电线进行检修。长期的摸索让王进练就了一身的绝技，他可以双手同时作业。2010年，银东直流输电工程即将建成，这条长1300多公里的电力动脉将打通中国西电东送的北通道，电压高达660千伏。在得知银东直流输电工程即将开通后，王进和工友们针对检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测试和实验。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当时做实验是把一个假人穿上屏蔽服，按真人比例来实验，里面还放了一块肉。当时有一次我们导线的电660千伏的电打到了屏蔽服上，结果穿透了，肉直接就糊了。可以想象，如果那个人是我们工人的话，那这个人也就没了。当时我们也是揪心了很久，但是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最终经过不断的极限实验，王进和同事们找到了安全的极限，完成了660千伏条件下的安全指标和技术导则，填补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660千伏超高压技术的空白。为了让家人放心，王进一直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工作告诉母亲，直到2018年大国工匠颁奖典礼上，王进的母亲才得知儿子的真实工作。勇气是直面压力的从容和镇定，尽管身上的电压超过1000伏，尽管身处100米高空，但对自己职责的坚守和使命的担当 让王进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和科技工作者心系祖国和人民，执着坚守，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和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捷

0: 奋斗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五一假期来临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近年来，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特种兵旅行特别的流行，日均30000步，3天逛完8个景点已经成为常态。但这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就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创伤中心运动医学方向主治医师张普炎，为我们上一课，长途旅行如何保护膝盖。

0: 日均3万步的暴走对膝盖的压力是极大的。相关研究提示，下山时膝关节需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持续高强度的行走会导致膝关节反复的摩擦和过度的磨损，
1: 这样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造成哪些潜在的损伤呢？
0: 可能引发的损伤包括一膝关节半月板损伤，长期的暴走导致半月板反复的磨损，出现半月板的撕裂和半月板的蜕变。主要表现就是我们下蹲时膝盖会出现一个疼痛，和蹲下时起来的时候会表现的起立困难、疼痛。半月板损伤是我们膝关节常见的慢性损伤之一，还有髌骨软骨磨损。髌骨与股骨之间软骨因压力过大而出现一个髌骨软化或者髌骨剥脱，表现为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膝关节屈伸活动时，我们会听见咯吱咯吱的摩擦声，还有滑膜炎。正常膝关节本身会分泌少量的滑液，促进关节的润滑作用。当过度运动会刺激滑膜分泌过量的滑液，导致膝关节的肿胀和局部疼痛，有时候会表现局部皮肤发烫、红肿，还有韧带松弛和拉伤。肌肉疲劳后，我们的韧带会代偿性的受力增加。韧带损伤的风险也会适度的增加，在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膝关节不稳，导致膝关节周围韧带的损伤。
1: 那在您的接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过度运动导致膝盖损伤的例子呢？
0: 就是前不久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当兵退伍回来的，平时在部队训练也比较多，回来之后呢，他也是特别热爱健身，平时喜欢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绕公园跑10公里，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适应，后来时间长了之后，经常出现膝关节一个疼痛，早期也没在意，当运动到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候，发现膝盖疼痛的比较厉害，每天晚上睡觉都有酸胀刺痛，上厕所时蹲下去之后起不来，后来就到我们门诊过来就医，我们检查膝关节发现是一个膝关节外侧的疼痛，我们给他做了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提示一个外侧半月板的一个损伤，但是整个撕裂不是很明显，我们就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早期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镇痛药，塞来昔布，让他回去吃1个星期，然后减少运动，短期内避免每天的这个运动，我们让他休息，回去冰敷，锻炼股四头肌。后来1个月过后到门诊复查，发现疼痛明显缓解，我们让他逐渐的恢复运动，就是每周大概1次1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一个慢性的、持续性的运动对他的膝关节的损伤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有一个恢复的时间，现在已经有半年了。他讲他每周1次的运动量，他能够保持住，膝关节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痛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朋友们，运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的运动。当出现膝关节不适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停止或减少一个活动量，避免过量的活动。
1: 针对高强度的旅游运动，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在旅行出发前，我们可以做哪些针对性的热身运动来帮助膝盖适应这种大的运动量呢？
0: 我们在运动出发前，应进行下肢的一些肌肉的热身活动，激活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
1: 具体可以做哪些动作呢？
0: 一个动态的拉伸，我们可以练习高抬腿、侧弓步，激活大腿的肌肉群，提高关节的灵活性。踝关节旋转和小腿的拉伸，预防足底筋膜紧张，减少行走过程中足部疲劳和肌肉痉挛。我们可以尝试深蹲练习，主要是增强大腿前方的肌肉力量，来提升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也可以进行直腿抬高练习，就是我们将膝关节伸直，脚尖朝上，用力使大腿前方的肌肉绷紧。我们坚持住，这样交替，双腿交替练习。我们可以练习靠墙静蹲，强化大腿前侧肌肉，为长时间行走提供力量支撑。
1: 在旅游的过程中，鞋子的选择可谓是至关重要。选择什么样的鞋子能在旅游时给我们的膝盖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呢？
0: 在鞋子的选择方面，我们一般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运动鞋，如里面带气垫的，或者是 鞋底。

0: 带有一定回弹性的跑鞋，我们尽量避免选择硬底鞋或者是高跟鞋、拖鞋。鞋底需要防滑，鞋需要比我们正常的脚是要大一点，预留空间，防止脚跟鞋之间的摩擦。
1: 在旅行中，很多人会选择登明山看日出。如果旅行中涉及到徒步、登山等高强度运动，最好要准备一些护具进行防护。那在护具选择方面，张医生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吗？
0: 在护膝选择方面，我们推荐轻薄透气型护膝，最好两侧带有弹簧条支撑，以分散膝关节的压力，同时避免闷热。长途骑行或者登山时，可选用绑带式护膝，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还可以选择登山杖，使用双杖可以减少20%到30%的关节应力，尤其是在下坡时，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降低膝关节的压力。
1: 张医生，我了解到可以通过调整行走姿势来缓解膝盖压力。在行走过程中，怎样的姿势能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呢？
0: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腰背挺直，目视前方，避免身体过度前倾或者后仰，这样都容易在行走的过程中摔跤。我们需要双手小幅的摆动来辅助身体的平衡，尽量减少身体的晃动，产生对下肢关节压力的影响。一般我们要求的步幅是每一步大概跨度在50到60公分，快频率的步行，一分钟大概迈100到120步。我们快频率行走可以减少单次冲击对膝关节造成的压力增加。
1: 在行走的过程中，脚的着地方式和行走节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在着地方式方面，我们一般的要叫前脚掌先着地，然后缓慢地将压力移至脚后跟，避免脚跟直接撞击地面，对膝关节造成压力增加。在节奏控制方面，我们每行走30到40分钟，尽量休息5到10分钟，避免持续性的行走，增加肌肉、韧带、膝关节的疲劳。
1: 张医生，当膝盖开始出现哪些症状时，就意味着膝盖可能已经受到了损伤，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当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膝盖出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或者蹲下起立时，疼痛加重，关节出现弹响、卡顿这些症状时，我们需要停下来进行相应的评估。
1: 那这些症状分别是提示哪些疾病呢？
0: 如果出现发热、肿胀，可能出现一个膝关节滑膜炎，或者是急性的韧带损伤。当出现膝关节弹响或卡顿时，可能为半月板撕裂或软骨损伤引起的碎片卡压。
1: 如果在旅途中膝盖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并不想因此中断行程，有什么简单的应急处理方法可以来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吗？
0: 在旅游过程中，膝盖出现轻微不适，我们需要停止活动，用冰袋敷膝关节15到20分钟，每日大概2到3次，以减少炎症的刺激。可使用弹性绷带绕膝关节加压包扎，避免因过度肿胀导致膝关节剧痛。我们一般的捆绑后，可以把手指伸进去，一根手指头，就是这样的一个压力就行。休息时，我们可以抬高患肢，将小腿垫高，使小腿高于我们心脏水平，促进静脉血液回流，缓解下肢的肿痛。
1: 如果实在疼痛，在无法及时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什么药物来进行缓解呢？
0: 局部我们可以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可以使用双氯芬唑钠凝胶涂抹患处以缓解疼痛，或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以缓解阵痛。
1: 张医生，在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刻停止行程，及时就医呢？
0: 在我们旅游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膝关节的剧烈疼痛，无法继续行走，或者是明显的受伤过后感觉到膝关节的一个变形，包括膝关节的皮肤发红发热，行走出现绞索，不能继续行走时，我们需要及时停止旅游，到就近的医院及时就医。
1: 刚才您提到行走时突发绞索的情况，请问绞索是一种怎样的症状呢？
0: 绞索的症状就是我们膝关节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 感觉里面有东西卡住了，膝关节不能活动，需要将膝关节甩一下，可能才能正常活动，甚至甩完之后人不能正常活动，就是被卡住了的感觉。
1: 这就是提示半月板有撕裂的情况了，是吗？
0: 对，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我们半月板破了，卡到整个髁间去了，限制住了膝关节的屈伸活动。
1: 那在送医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在送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固定膝关节，避免二次损伤，使用夹板或护具临时固定。如果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没有这些夹板或护具，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木条。没有绷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绳索将膝关节固定住，这样的话尽量的是减少膝关节的活动，避免带来二次损伤。我们人体尽量保持平躺，或者是将患肢抬高。
1: 在结束特种兵旅游后，大家要有序地开始进行复工复学了。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缓解膝盖疲劳，使我们的膝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
0: 旅游结束后，我们可以回到家，可以进行适当的热敷，使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用毛巾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然后配合轻柔的按摩放松肌肉，这样的话促进一个运动过程中乳酸的吸收，减少肌肉的酸胀和膝关节的不适。也可以做一些静态的拉伸。
1: 一般具体需要拉伸哪些部位呢？
0: 重点主要是一个股四头肌，就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腘绳肌和小腿三头肌，就是大腿后方的肌肉和小腿后方的肌肉。每次保持20到30秒，每次的话训练10到15分钟。还有一个低强度恢复运动，包括一些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在骑车时，我们可以将坐垫调高，这样的话减少膝关节屈伸的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促进膝关节滑液的分泌，来吸收我们运动的过程中膝关节活动过程中带来的一些炎症释放。
1: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吗？
0: 包括营养的补充，我们适当的补充钙、维生素，还有包括氨基葡萄糖，来修复我们磨损的软骨。
1: 像我们想要补钙，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要喝骨汤，喝一些骨汤是有用的吗？
0: 我们骨汤一般的是没什么用的，汤里面大部分都只有一些电解质，还有一些我们就讲的氯化钠类的东西，它对这个维生素啊还钙啊量是极低的。
1: 那应该怎样进行科学补钙呢？
0: 钙片晒太阳，加上我们如果老年人的话单纯补钙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类。
1: 有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呢？我们日常可以多摄入一些。
0: 食品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虾类的，包括一些肉类的，还有一些动物内脏类的，含钙量相对来讲都会高一点。
1: 在特种兵旅游过后要进行怎样的调整与休息呢？
0: 我们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短期内再次高强度的运动，给予关节充分的修复时间。一般呢，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旅游尽量的是1个月一次，或者是更长时间一次，尽量避免就是短期内长时间的这种持续性的损伤，这样会对膝关节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1: 最后，张医生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广大游客的呢？
0: 我们这种特种兵式旅游需兼顾运动强度和一个关节的保护，我们尽量提前规划好行程，科学的分配体力是关键。若膝盖已经出现损伤迹象，应及时调整行程，必要时就近就医，避免发展为慢性疾病。日常可通过强化肌肉训练，如靠墙静蹲，锻炼股四头肌，和合理使用护具来提升膝关节耐受力。
2: 感谢张医生为我们分享的膝盖续命指南。那记住我们的口号，宁可少刷一个点，不要膝盖废半年。旅行除了快乐，健康出行更重要。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 安徽综合广。

0: 播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春天不能错过的美味野菜，苋菜和徽菜。苋菜和徽菜长得很像，食用方法也差不多。苋菜分红苋、紫苋、绿苋等，其中红苋最好，可以补肝血，可以包馅儿做成饺子。徽菜则有抗癌、清热、减肥等功效。两种菜的做法基本相同，炒、凉拌、包水饺、做菜粥都可以。槐花，每年春天都是槐花当主角的时候，淡淡槐花香飘遍街头巷尾，仿佛只有吃过槐花才代表这个春天过完了。短短十余天的花期使得槐花特别珍贵。在山东，槐花最常见的吃法有炸槐花、槐花鸡蛋饼、槐花饺子等。槐花蜜也是蜂蜜里的珍品，入口有种沁人心脾的清香，甜而不腻，味道鲜美。香椿芽，在田间地头或者房前屋后野生的香椿芽，绝对是最名副其实的应季春菜。香椿芽的成长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就会变老，错过便要再等一年。有经验的山东人在不早不晚的时候掐香椿头，制作成各种美食，香椿炒蛋、香椿拌豆腐、炸香椿等，还有最具老家味道的香椿芽咸菜。品着这般清香，即使在寒冬，也仿佛春就在眼前。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

0: 场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扶，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已然成为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特征是骨强度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骨质疏松症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多见于绝经后的女性和老年男性。阿伦磷酸钠是目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常见口服药物，很多患者并不陌生。由于它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广大患者并不一定都能够正确使用。今天的药问药答请到的是铜陵市立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周明，来解答阿伦磷酸钠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困惑，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正确使用它。
6: 属于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减缓骨丢失速度，从而提升骨质量，增加骨密度，起到改善骨质疏松的作用，适用于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症，可以预防髋部和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对于男性骨质疏松患者呢，主要是增加骨量。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是目前市面上呢一共有两种规格，10毫克每片和70毫克每片。那么我们推荐的剂量呢，如果您使用的是70毫克每片的，一周呢一次，一次呢一片。如果使用的是10毫克每片

0: 不能至少半个小时内呢不要进食、喝饮料，包括矿泉水，或者是服用其他药物，否则呢可能会降低氨纶磷酸钠的吸收。那么每次呢还要在固定的时间段进行服药，如果漏服、忘服，可在第二天早上继续服药，之后呢按原来正常的计划规律服药，不可以一天服用两次。服用完药物以后呢，至少30分钟内呢保持上身的直立，可以是坐立，也可以是站立。氨纶磷酸钠对食道有一定的刺激，服药后呢躺、卧会增加这种刺激，因此千万不要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起床前呢服药。在当天第一次进食之前呢，应避免躺、卧。双磷酸盐药物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是3到5年，之后需要重新进行一些评估，用药的这个收益和风险。如果没有新发的骨折，骨密度没有显著的下降，没有新增的这些患病的风险，可以咨询医生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不可以自行的停药。氨纶磷酸钠具有强酸性，会对上消化道黏膜产生局部刺激，引发胃肠道的反应，如不按规定方法服用，可能会出现上消化道的溃疡。患有活动性上消化道疾病的患者应该慎用，这里面包括下咽困难、食道疾病、胃炎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等等。用药期间如果出现吞咽困难或者是疼痛、胸骨后的疼痛、新发的胃灼烧或者是灼烧感加重，可能呢出现了这个食道的问题，应立即呢停药就诊。用药后如果出现了大腿或者腹沟区的疼痛，有可能呢出现了骨折，需要就诊接受评估。出现严重的肌肉骨骼疼痛时呢也需要就诊。用药开始后1到2年内监测一次骨密度，随后每2年监测一次。用药期间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接受常规的口腔检查，在进行牙科手术前需告知医生您正在口服这些药物。在这里提醒大家，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除了掌握药物的使用方式，建议大家呢还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加强营养、均衡膳食、充足的日照、规律的运动、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等。氨纶磷酸钠是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骨质疏松的一线药物，它能够强力抑制破骨细胞代谢通路，减少骨质的吸收，有效防止骨量的进一步丢失。同时氨纶磷酸钠不直接影响成骨细胞的功能，从净效应的角度来说，氨纶磷酸钠抑制骨吸收的作用要强于抑制骨生成。长期使用氨纶磷酸钠的患者，骨量得到了增加，骨骼变得致密，降低了骨折的风险。对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痛症状，氨纶磷酸钠也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通常需要持续用药3到6个月，骨痛才能明显缓解，而且一般需联合骨化三醇、维生素 D 以及钙剂使用，效果更佳。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我要跟你聊一聊女性的卵巢早衰。最近呢，我在热搜上看到这么一个新闻，山东临沂一个42岁的三孩母亲，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这个脸部呢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她是叫做卵巢早衰，而且无法逆转。 卵巢早衰会引起断崖式衰老吗？这个啊，咱们就得从这个卵巢早衰说起。按一个女性十几岁第一次来月经算，到五十几岁自然绝经，中间大概有40年时间。但是呢，由于一元性的因素、遗传的因素、节食减肥或者是其他不明原因。

0: 人群当中有1%到3%的女性可能遭遇卵巢早衰，她们在40岁前就提前闭经了，或者是月经稀发多发，另外一方面是承担了生殖功能的卵巢走向衰竭，生育计划被打乱，而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它对人体还有更持续的影响。根据数据分析啊，国际上卵巢早衰的患病率是3.7%，有些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0%，估计我国的患病率是在10%左右，也就是每10名女性当中就会有一名出现卵巢功能早衰。医学上把卵巢早衰称为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指的就是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性腺功能的减退，表现为继发性的闭经啊、不孕啊。卵巢功能早衰除了会导致女性的容貌急速衰老，还会带来记忆力减退呀、骨质疏松啊等等症状，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不过呢，40岁之前闭经不孕这个定义啊是以前的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觉得如果等到这个时候再干预几乎就是无能为力了，所以目前临床上更倾向于另一个诊断标准，也就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40岁之前出现月经紊乱、停经或者稀发都算，同时伴有高促性腺激素和低雌激素为特征，这种情况都是卵巢早衰。卵巢啊，是女性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呢有2个功能，生育和分泌雌激素。有人认为到了年纪不想生育了，那么卵巢衰不衰老也无所谓，其实不然啊，雌激素用于维持女性全方位的生理功能，比如会让皮肤保持一定的厚度、弹性和光泽。简单来说，缺乏雌激素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衰老，就像植物没有水会枯萎，人枯萎了就会老一样。而雌激素它就是水，当卵巢功能早衰，身体缺乏雌激素，皮肤呢就会变薄，容易长皱纹和色斑，还会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比如潮热、出汗、烦躁、失眠、容易生气等等。极端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20天内断崖式衰老这种情况，而且越往后衰老的表现可能会越明显。同时呢，雌激素在记忆和认知方面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卵巢功能早衰可能是导致记忆力降低、认知障碍等患病率明显增高，还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提前出现，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也增高，可能出现血脂异常啊、血糖异常啊。有研究表明啊，同年龄女性当中绝经者比没有绝经的女性呢，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高2到6倍。也就是说，卵巢功能早衰对女性造成的是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上全方位负面影响，而我们想要保护卵巢功能，就得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咱们得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嘛，环境因素还有精神因素，以免影响到性腺输出而引起月经失调啊，减少对卵巢功能的影响，注意饮食的均衡和多样化。其次，减少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心情放松，情绪的异常波动都必然干扰中枢神经的正常工作，从而影响到决定月经变化的卵巢功能的失调，让月经紊乱。第三呢，不要滥用药物，不吸烟，不盲目减肥，避免外界的不良因素增加卵巢毒素的积蓄。还有就是适当的锻炼，比如像游泳啊、跑步快走啊、做有氧操等等，因为运动嘛可以增强体质，保持体型，还可以缓解精神压力。诊断为卵巢早衰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相关的抑郁和焦虑的障碍，心理疏导也很重要，让女性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和医生的帮助自然地接受这个过程。毕竟啊，衰老嘛是人生的必然之路。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的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等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1: 一开始呢，我们节目了解到啊，新修订的这个网络安全法已经于今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咱们也陆续接到了很多听众的反馈，想了解一下这部法规修订背后有哪些新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李律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网络安全法是由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2016年11月7日通过，自2017年6月1日起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自实行以来，在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的增强，网络攻击、数据泄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威胁等事件频发，有关法律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的风险挑战。2022年9月，国家网信办曾发布关于修改网络安全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2025年3月，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起草了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5年9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曾对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进行初次审议。2025年10月2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网络安全法的决定。本次修改在最后审议阶段增加了人工智能等相关内容，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安全法与其他的法律，如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协同。
1: 那李律师，也就是说啊，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已经正式实施了。
2: 是的。
1: 那据了解啊，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首次将这个 AI 正式纳入了法条。
2: 确实是的。当前因为AI 那个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这个 AI 也被用作制作发布谣言、不实信息，就给人们造成了困扰。AI 被正式的纳入法条，其中第20条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纳入网络安全，确立了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指导原则，就是明确规定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就是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0: 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其中，新法第二十条在强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关键技术研发的同时啊，要求完善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创新安全监管机制。通过构建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全周期性法治监管机制，新法将促使社会公众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重点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地享有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
1: 其实李律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信息保护，其实特别的在意。那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对于用户信息严格保密这个方面是如何来规定的？
0: 好的，网络安全法第42条新增的条款，就是强调网络运营者负有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的义务，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守本法和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新法第71条也明确规定，违反网络安全法第46条的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此外，第43条规定，再次对网络运营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划定了红线，即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此次网络安全法修订加强了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旨在避免因概念交叉、责任竞合等导致数据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空白。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发现 APP 违规收集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时，进行维权的法律依据也将更加的明确。新法通过法律层面明确的权益保障，为网络安全筑牢了屏障。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李律师给大家做这个解读啊。如果这个网络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的保护义务，发生了违法行为，那么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对此有何规定？该如何来处罚呢？
0: 好的。首先它是这个加大了监管的力度，显著就是提高了违法的成本，是此次网络安全法修订的亮点之一。其直接直指当前网络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在提升罚款上限的同时，通过扩大规制范围，提升网络安全法的威慑力。提升罚款金额是最为直接的增加违法成本的方式。网络安全法第61条新增第三款，网络运营者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造成大量数据泄露、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局部功能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处200万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新法不仅关注网络运营者自身责任，而且强调将责任传导给个人，大幅提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经济责任。同时，网络安全法确立了首违纪法制度，也就是说，就是新法第61条第一款及第二款首次明确，网络经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所谓纪罚制度的确立，突破了以往责令改正的前置程序，明确授权主管部门在发现首次违法行为时，就有权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的同时，直接做出罚款决定。同时，通过差异化的罚款额度设置，将法律评价与行为风险等级挂钩，使关键信息设施运营者负有更高标准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所谓纪罚制度的确立，显著提高了违法行为的即时成本，网络安全保护不再是可被权衡延后的一种软约束，而是一项具有明确即时经济后果的刚性法律要求，从而将依法依规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转化为必须计算的现实经营成本。
1: 刚刚李春律师也是介绍到，显著提高违法成本是此次网络安全法修订的亮点之一。那么针对境外网络攻击方面，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有哪些新的规定呢？
0: 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第77条规定，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新法明确，网络安全法的适用范围由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并造成严重后果扩展为危害国家网络安全，通过取消受害对象以及损害后果严重性程度的双重限制，新法将所有来自境外的危害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的违法行为纳入网络安全法的管辖范围。换言之，只要境外主体实施了危害国家网络安全的活动，我国即可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且不限于一般性法律责任，必要时有关机关可针对性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在确保网络安全法前瞻性与灵活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对境外网络攻击的威慑力。新法第77条的直接规制对象虽是境外违法主体，但该条社会效应的最终落点仍在于保护国内公众个人、公众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切身利益。通过提高网络环境的远端保护，在网络疆域构建法律的防火墙，从根本上保护数字资产、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以及社会运行安全。
1: 刚刚李律师也是针对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律师，他说自己是一名劳动者，在2016年合肥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让公司给自己补缴该怎么办呢？
0: 好的。根据随着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不断变化，现在单纯的那个补交的社会保险纠纷呢，已经不属于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进行一个投诉反映，带上相应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然后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税务局进行一个投诉反映，相关的部门会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交相应的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了，比如说超过60岁了，那么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相应的待遇损失。
1: 也就是这位听众需要整理相关的这个证据的材料。
0: 对，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可以到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等相关的部门进行反映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在工作当中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流程该怎么办。想问一下李律师，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需要哪些材料？如果工伤认定的结论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申诉？
0: 好的啊，你好。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是需要注意这个申请时效的，因为根据我国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律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的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需要经报劳动部门行政部门同意，然后申请的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前款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您或者您直系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一定要记住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的工伤待遇等费用，是由用人单位负担。关于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什么材料，这边主要是以下几个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该申请表可以从社保局官网上下载。第二个就是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就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一下，就是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要及时收集可以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工服啊、工资条，或者2个以上的证人证言，然后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等措施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就是工伤认定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业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所以你要保留好你在医院看病的相关的病历，包括片子、出院记录等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工伤认定结论对你不服您可以依法申请这个行政复议，或者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你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来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这个认定。
1: 我觉得刚刚这个李律师说到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注意这个申请的时效，一定要在1年之内提出申请啊。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提问。他说啊，自己在合肥的一家公司工作，公司以自己不配合工作、上班时间玩手机为由，要求自己主动离职。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自己不离职呢？他们说会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想问这样就可以要求自己主动离职吗？
0: 这个首先要看一下你入职的时候公司有没有让你签订相关的规章制度，是不是有规定就是在上班期间就禁止玩手机。如果一旦发现你在玩手机，就可以达到解除劳动关系这样严重程度的一种处理。如果是没有的话，或者你这个玩手机没有对工作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影响，那么根据我们律师个人意见的话，一般是不能够就是直接就是让你离职的，就解除劳动关系的。我们一般都建议可能是先警告，如果就是长期屡次屡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是不听劝阻的话，然后才可以，采取这种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严厉的处罚措施。对，
1: 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啊，
0: 对，
1: 对这个玩手机。

0: 或者是这个，
1: 有没有一个规定？对，
0: 主要是看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规
1: 对，
0: 定。
1: 是的，是的，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提问。他说：“李律师您好，他说，从2022年5月左右，这个社保就一直欠费，自己一直到公司去催，老板都说会补，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工资呢是从2022年的7月开始就没有再发过了。想问这样的情况是去劳动仲裁有用吗？”
1: 刚刚我也讲了，因为那个就是欠交的那个社会保险，它劳动仲裁和法院是不受理的。这个就是关于那个社保的，就是欠费的要求单位补交，这个需要您向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进行一个投诉反映，由社保局和税务局去追缴。关于这个工资，如果是拖欠工资的话，从2022年7月份就开始拖欠工资的话，这一块是可以，如果跟单位协商不好的话，是可以经过劳动仲裁的。
0: 其实是两块内容。如
1: 对，
0: 果是
1: 是的，
0: 社保没有交的话，去仲裁可能是没有用。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工资可
1: 是
0: 以
1: 可
0: 通
1: 以
0: 过这
1: 通
0: 个，
1: 过仲裁，
0: 来
1: 通过
0: 解
1: 法律
0: 决这
1: 途
0: 个问
1: 径。对，
0: 题的。
1: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

0: 手法才安全。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到，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0: 妈，我饿了。
11: 饭菜马上就好了。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0: 妈妈，
13: 妈
14: 妈，
10: 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2: 哎，来了。
1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5: 妈，我来了。
1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7: 连局，一点小意思。
1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7: 是我不好意思。
1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6: 小意思，小意思。
1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9: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9: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9: 天长 FM 87.7，
15: 陆安 FM 94.9，
19: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9: 金寨 FM 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9: 芜湖 FM 99.2，
15: 无为。

0: 赔偿肯定是不对的，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证据材料，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工伤赔偿。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的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七个月的本人工资，就是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就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合肥这边是7999元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个也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由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具体的就是停工留薪期，这里可以参照就是安徽省有一个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第五个就是住院的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就是住院的伙食补助费，是20元乘以住院天数。第七个就是劳动能力的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这个交通费需要凭发票，就是要注意保留相关的发票。其中就是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公司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部分，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就这几个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0: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险、商业保险，可以跟公司公安局的交警部门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的保险，您可以就自行自行治疗，并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发票，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对方，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等费用。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到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已经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啊，自己是农村户口，伤残赔偿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自己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0: 好的，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您，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个是按照城镇标准进行伤残赔偿。如果您构成的是十级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个是医疗费，根据该医疗费是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所以要保留好相应的病历及发票。第二，后续治疗费，这个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通过鉴定进行处理。第三个是营养费，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根据具体的住院的天数。第五个是护理费，是155.89元每天。第六个是误工费，就本人的工资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2026年1月23日最新的更新，目前是51737元，乘以20年，再乘以，因为你的是十级伤残，所以乘以10%，

0: 对，所以等于是103,474元。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话，年龄每增加一岁就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都是统一按照城镇标准，29323乘以就是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如果是就是相应的就是有抚养人的情况下，然后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如果是没有劳动能力或者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的老人，按计算20年的生活费，60岁以上的也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就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先按5年计算。第九个就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的票据为凭证，就是有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吻合。第十个就是残疾器具费，如果受伤的话，比如说需要安装假腿或者假肢、义肢等，这个是按照普通的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就是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第十一个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合肥地区一般是十级伤残，一般为5000到8000，最高是8万，死亡的是8万。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是凭发票进行报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工资啊都有这个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现在啊，从来没有这个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休息过。现在已经离职了，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休息日的这个双倍的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3倍的工资？
0: 好的，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你已经从这个单位离职了。首先，你离职的有没有超过一年？如果超过一年的话，这个是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它是不受理的。如果你是刚离职没有超过一年，那么您可以向单位索要就是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加班工资。但是这个在司法实务中是有一定争议的，就是说，加班工资属不属于跟一般工资是不是适用特殊的时效？这个有可能就是只会支持你就是一年的加班工资。
1: 好的，要看这个咱们听众离职的时间有没
0: 对，
1: 有
0: 是
1: 超
0: 的，
1: 过
0: 有没有
1: 一
0: 超
1: 年
0: 过一
1: 以
0: 年？
1: 内。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但是对方都是不给。之后对方又说啊，当时借钱的时候，这个钱啊是去打麻将赌博了，这个钱不受法律的保护，可以不还。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个情况吗？
0: 首先啊，就赌博，它是一种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其实是纵容对方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也不会受理这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出借人如果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是拿你借给他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非法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的催要仍然不还钱，那么就是我建议您收集相应的借条、转款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去法院起诉处理。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者知晓对方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 防止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1: 嗯，这个李律师提醒的非常好，如果这个借款是用于这个违法犯罪活动，这个真的是有可能不会被支持啊。
0: 是的，
1: 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啊，今年二月下井作业的时候，因为这个巷道顶部落石砸伤了自己的左腿，导致胫骨骨折，矿方已经支付了住院费，但是拒绝申报工伤，理由是自己没有按照规定佩戴这个护腿板，属于违规操作。想问一下李律师，这个员工违规作业能否否定工伤的认定？
0: 首先当然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工伤认定采取的是无过错的责任认定。即使劳动者在作业过程中有相应的违规行为，也不能够成为企业拒绝为其进行为其申报工伤的法律责任。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如果单位不愿意帮您去申报工伤，您可以收集相应的证据，自行前往当地的社保局的工伤认定科去申报工伤。
1: 嗯，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跟随包工头承接旧房拆除的这个工程，然后去年在拆墙时被砸伤了腰部，构成了九级伤残。但这个工程啊是由某建筑公司总包层层转包到包工头的。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位听众啊，和包工头没有合同，公司也没有给他交纳社保。想问一下，这种层层转包的情况下，工伤责任由谁来承担？如何证明劳动关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嗯，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在现实中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在工地。像这类情况，国家法律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建筑部门将相应的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啊，如果导致了他包工头包括底下雇佣的劳动者的受伤，那么劳动者可以向就是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单位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叫钱师傅啊，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在厂区内驾驶这个叉车搬运货物时，因为这个刹车失灵导致侧翻，导致这个我们钱师傅啊这个肋骨骨折。叉车呢平时是由钱师傅来保养的，他认为啊这个刹车失灵是设备维护不到位，不是自己操作的问题，但是这个设备租赁公司却说啊这是司机日常维护疏忽导致事故。想咨询一下咱们李律师，这个设备故障引发的工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维护保养义务的归属该怎么来划定？
0: 这个根据之前我也讲的，就是说如果就是不能够证明劳动者是故意导致的这个事故伤害的发生，那么这个伤害的发生即使跟保养有关系，也不能够就是免除这个

0: 这个下班骑车回家的时候，为了躲避逆行的电动车摔倒了，导致这个手腕骨折，交警认定是双方同等责任。但是这个上班的地方就是以自己这个没有按照规定的下班路线，说自己摔倒是非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为由，拒绝这个工伤的认定。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非本人全责的通勤摔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1: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上下班途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是只要本人非不是主要责任的，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所以你刚刚讲的交警认定的是同等责任，那么你这个是符合这个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的母亲在工作当中啊摔伤，手脚都做了手术，自己父亲没有上班，在医院照顾他，现在已经照顾了20多天了啊。医生说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的情况，公司只承担了医疗费。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自己还可以找公司赔付哪些项目？
1: 在公司受的伤应该是构成工伤的。如果是工伤的话，除了医疗费这一块的话，那么如果构成九级的话，还可以三个一次性，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不过后面两个补助金需要解除劳动关系。那么还有的就是那个停工留薪期工资以及那个住院的伙食补助费。主要是这些
0: 啊，主要是这些项目啊。如果我们这位朋友不清楚的话，可以找一下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跟对方说一下，让这个专业的律师帮他梳理一下，到底可以申请哪些项目，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婚前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在用自己的公积金进行还款，现在这个老公要求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就是有点担心啊，如果将来离婚，这个房子会不会被分走一半？
1: 这个要看你们加名是采取什么形式加名
0: 啊。
1: 因为加名的话，它是可以分为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的。如果你们是按份各50%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被分走一半
0: 的。
1: 如果不是的，就是说没有约定明确的话，那么在司法实务中一般可能是根据就是这个贡献度，就是相应的，就是你的比如毕竟是你的婚前的房子，你婚后，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的话是婚后还款属于夫妻的共同还款，那么法院可能也会结合相应的情况，就是可能不会分走一半，但是也会分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啊一部分，
1: 一部分，对，
0: 也就是看这个加名是怎么来加，
1: 对对对，
0: 这个加名的方式不同，
1: 那么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
0: 啊。
1: 对，
0: 这个听众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他这个梳理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接下来继续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律师。他说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出台了，自己楼上18楼有一户人家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给别人开舞厅，每天晚上声音都非常的大，想咨询一下李律师，在新法出台之后，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这个对方停止侵权？
1: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在18楼在居民住房里面开舞厅，确实是不合法的。这个您可以就通过报警的方式，然后固定这个身背。然后通过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要达到超过一定的分贝的话，它这个是一种违法行为，你侵犯了他人权益，这是可以要求制止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治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说今年这次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哎呀，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1: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3: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4: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粤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五一小长假期间，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特别专栏致敬劳动者。
5: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7: 在上千度高温的炼铜炉旁，有一位工匠，一手就是30年。他不仅炼出了一炉炉高纯度的铜水，更练就了推动行业变革的智慧与匠心。从一名普通的炉钳工到国家级技能大师，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副主任金泽志，用一项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让传统铜冶炼行业焕发出智能绿色的新光。光彩，请听铜陵台记者刘少军的报道。
8: 阀门的这个贴度啊，和烟性浓度的这个灯，我们以后可能还要再精细化一点。
9: 在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的转炉中控室里，金泽志和同事们正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时跳动的数据，跟踪环极烟气智能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调整优化排风机转速区间，确保设备高效运行。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背后却是一场颠覆行业的绿色革命。过去，厂房里的11个点的烟气吸收，全靠工人凭经验手动调节，烟气时常逸散。金泽志：
8: 以前全靠操作工经验手动调节，不同的人、不同时间段操作差异大， 因系生产一散，既影响员工健康，又浪费能源。郭乐月藤行都还没有智能化控制的先例，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干，目标是实现建成全国首套系统，为行业创条新路。
9: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25年初，金泽志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攻关，从被动集烟到主动控烟。金泽志团队用数据和数学模型为冶炼过程装上了智慧大脑。如今厂房内已无明显烟气集聚，设备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用电量降幅达到10%左右，并已申报2项发明专利。金泽志：
8: 我们现在研发的这套自动化的系统呢，它就随着烟气浓度的上升会自动跟踪啊，然后阀门进行一个自动调节，和人工相比它显得更加及时更加高效，收烟的速度更快，我们现场的作业环境呢会保持得更好。
9: 这只是金泽志30年匠心之路的一个缩影。1995年，他从技校毕业，成为一名炼铜人。在1200摄氏度的铜水旁，他从最艰苦的炉后工干起，练就了一眼定终点的独门绝活，凭肉眼精准判断冶炼关键参数。但他从未满足于此，而是坚持学习，将传统技艺与智能化相结合，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近年来，他带领团队紧扣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战略，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创新攻关，累计攻克同冶炼行业共性技术难题20多项，获国家专利30多项。2021年，金泽志团队主导研发了全流程智能化渣环冷控制技术，不仅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部分技术还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金泽志：
8: 过去渣环冷厂是露天作业，环境艰苦，安全隐患多。后来我们建成了全国首套全流程智能化渣环冷系统，实现了现场无人化作业，工人坐在中控室里就能把事情干了，而且运行成本比渣包车作业方式降低了50%以上，每年节约几百万元。现在新建的冶炼厂渣环冷基本都采用了我们的这种模式，可以说我们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方向。
9: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金泽志还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为企业培养出100多名高技能人才。金泽志：
8: 首先是身教重于言教，在高温炉前带着干做示范，安全规范和操作要领必须零误差。其次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技术和特点制定成长路径，不搞一刀切。然后是搭建平台，通过技能大师工作室让年轻人参加项目攻关，在实战中解决真问题，练就真本事。
9: 在同事眼中，金泽志不仅是技术上的领路人，更是精神上的榜样。奥卢精炼车间工程师刘欢：
0: 金师傅呢，在不畏困难的这种精神上面影响我们比较多，他始终呢是把这种绿色冶炼放在心上，在解决我们行业里面面对的共性的这个环保难题上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0: 不仅解决了我们车间的一些生产痛点，而且它的这些成果呢，在全国的很多家冶炼企业呢得到推广，真正的做到了行业引领。不仅是教给我们技术，并且呢是教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的这样一个态度。它这种工匠精神呢，也一直在指引着我们前进。
1: 从一名普通技校生到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从经验炼铜到智慧冶炼，靳泽志用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今年五一前夕，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
2: 我最期待的是行业加快智能升级，低碳节能，绿色冶炼，依靠技术革新降能耗减排放。同时希望年轻工匠既要扎牢一线基本功，又要学习智能装备、数字化技术，敢创新、肯钻研，扛起铜冶炼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接力棒。在国家双碳目标下，冶炼的舞台很大，我相信只要静下心扎根一线，传统产业也能干出世界级成就。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从江淮大地到川渝峻岭，从沙漠戈壁到塞北雪原，有一个身影始终与电网建设为伴，他叫王开库，一名共产党员，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特高压工程项目经理，也是一位在电网建设一线坚守了28年的灰骆驼。
5: 1998年夏天，21岁的王开库走出校门，来到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初到工地，密密麻麻的接线柱像天书一样的线路图，这个年轻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那时候真有一点手足无措，老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现场是最好的老师，问题是最好的教材，我就记住了。
5: 白天他跟着老师傅爬电塔接电缆，哪怕手掌磨出血泡也不肯停歇。深夜他在灯光下逐字研读施工图纸，短短3年，他从跟着干变成领着干，成为公司技术骨干。从35千伏到正负1100千伏，从普通安装工到特高压项目经理，28年来他参与建设上百座变电站，完成7座特高压换流站建设及检修任务。他说，既然选了这一行，就得干好。
6: 电网建设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我认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带头干，不能给组织丢脸。
5: 2017年，王开库接下了至今仍是全球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昌吉、古泉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古泉换流站的建设任务。这个工程被业内称为“电网珠穆朗玛峰”。
6: 很多技术都是世界头一回，没有经验可循，压力大。但我们不能退，党员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的。
5: 最惊心动魄的是4根穿墙套管的安装，每根套管长26米，重7.5吨，造价5000万，安装精度必须控制在正负1毫米。
6: 安装的时候发现，套管跟预留孔洞差了4毫米。4毫米听着不大，但是在这种设备上就是大问题。我判断是设备配合偏差，就主动联系供货厂家，让他们来人检测，最后更换了安装配件。
5: 这一换不仅整改了古泉站的问题，还同步修正了对侧新疆昌吉站的同类隐患。王开库说，干我们这行差1毫米都不行。
6: 这种设备关系着国家的能源安全，你松1毫米，心里就要紧一辈子。党员肩上的责任比这套管

0: 还重。
1: 2016年，王开库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从那时起，他不仅自己干，还带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一起干。
0: 人才培养是一项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根本大计。自己技术再好，没有人接棒，就是断档。
1: 他担任国网安徽电力强脊工程、强基工程总辅导员，培训近千名新员工，带着他们爬铁塔、钻电缆沟，手把手教调试设备。技术的价值在于共享，这是王开库秉持的理念。他主动打破地域壁垒，担任上海、西藏等地送培项目辅导员，积极参与东西部人才帮扶。2019年，他带队赴青海开展上门送教。2025年，他担任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河州换流站项目经理。这一次，他把12名青年骨干纳入核心团队，边干边教。
0: 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建好一座站，还要带出一批人。大工程就是最好的课堂。组织把任务交给我，我就得对得起胸前的党徽。
1: 28年来，他带队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两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企业标准12下，编写5项专著和百余篇技术论文、行业级工法，或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45项，完成技术革新成果200余项，培养出百余名技术骨干。本人也先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大国工匠等荣誉。他说，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认认真真把每一道工序做好。
0: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一定要把它干好。党员也好，

0: 工到安徽最年轻的全国劳动模范，从技术小白到总工程师的梅志平只用了12年。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梅志平不仅参与和主持研发了30余项重要的专利技术，并且先后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科技进步奖、安徽省科学技术奖等诸多奖项。成为全国劳模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梅志平坦言，只有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荣誉。而长久以来，真诚待人、本分做事，也是梅志平所坚信的信条。
1: 匠心逐梦，无畏前行。你会终其一生去寻找一个答案吗？12年的埋首，上万次的研究，梅志平脚踏实地，勤学深钻，由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企业技术领军人物，并培养出一批技术能手，为企业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时代的浪潮里，秉承匠心，敢于担当，用双手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梅志平出生在全椒县十字镇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出身贫困的他，有着最质朴的农民精神。他深知自己必须要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2009年，从大专毕业的他，应聘进入安徽省科昌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装配车间的一名普通钳工。车间装配的工作简单枯燥，十分辛苦。但梅志平并没有因此懈怠。做事认真的他，每天重复着同一种姿势，成千上万次地操作着火钳，修整着物件，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这就是梅志平制胜的法宝。在熟悉所有装配流程后，梅志平又悄悄地琢磨起图纸，先锻炼自己的识图能力，然后尝试简单制图操作，从打孔、划线、钻销、研磨、弯曲等基本操作开始，一遍又一遍揣摩。在熟悉操作流程和原理后，他又开始尝试新的装配方法。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多次成功创新了装配方法，不仅省时高效，而且还提升了产品质量，得到了公司技术部门的一致认可。2010年，梅志平被调整到研发部，成为一名技术设计人员。刚接触技术研发，对大专学历的梅志平来说，技术理论知识的匮乏才是最要命的。气动、液压、电气控制等方面知识，他几乎从未接触过。于是，他买来资料恶补，经常学习到深夜。他不仅耐心地向书本学习，还虚心向老员工请教，识图和制图能力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2: 那时候我上班干活，下班自学过去不熟悉的技能，一天下来，自己吃过什么，怎么走回家的，基本没印象，除了拼命学习，脑海里没有其他的念想。
1: 虽然每天加班很辛苦，也顾不上小家庭，但由于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他并不觉得苦。
3: 他身上有一股韧劲，做一件事一定会全身心的投入，并且一定要做好。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站在他的后方，把家庭照顾好，全身心的支持他的工作。
1: 2016年，梅志平所在的企业进行股份重组，公司面临着整体业绩下滑、人才流失的困境。当时还是技术部副部长的梅志平挺身而出，主动挑起研发重担，承接了国内首条厨房柜中梁自动成型线项目。当时这个项目技术难度特别大，工艺复杂程度也特别高，但梅志平没有退缩，毅然前行，日夜不停埋首研究。有些本来要走的同事受他鼓舞，也决定留下来共度难关。人手不够，加班来凑。那段时间，梅志平带领研发团队几乎每天都

0: 都在加班，每次遇到技术难点，韦志平都亲自论证，确定方案，跟踪实验，上线调试，最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该项目的效能较之前提高了5倍。
1: 那时候煤工带领我们没日没夜的加班，在他那种肯吃苦不服输的精神感染下，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留下来与企业一起共度难关。最后我们不到三个月就攻克了这个项目。
2: 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简单扒了几口饭就去研究工作，孩子都顾不上看一眼，我很心疼，但我相信他一定能带领他的团队度过这次难关。
0: 在梅志平的带领下，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企业就实现了平稳过渡，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2016年至今，梅志平牵头研发了 KC-NDX01 冷柜内胆自动生成芯片、KC-SHJ01 无人售货机内外优壳智能柔性生成芯片、新型智能化冷柜内胆内底自动成芯片、8公位大卧柜直线式箱体发泡线等项目。多年来，由梅志平牵头和参与研发的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使用新型专利20余项，安徽省新产品证书3项，安徽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3项。这些项目的成功研发，改善了产品工艺结构，提升了生产效能，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据测算，梅志平牵头参与的工艺改进和新产品开发，每年至少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达1000多万元。
3: 这是纯洁的取得，梅志平和他的团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作为一名研发人员，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公司领导以及同事，是他们的支持和配合陪我一路走来。成绩只属于过去，奋斗才能创造未来。下一步，我的目标是带领研发团队取得更多的新成果、新突破，将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带到国内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变和迈进。
0: 12年来，工厂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他却要加班到晚上11、12点才踏着月光回家。12年如一日，汗水换来回报，梅志平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全国劳动模范、安徽好人等荣誉称号。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未来他将继续带领研发团队砥砺奋进，不负韶华。
5: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

0: 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5: 破难题促发展，
1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5: 办实事解民忧，
1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5: 政风寒风热线， 热门处事，热心说。
1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2: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4: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19: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

0: 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是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3: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 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0: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3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 资产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

0: 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级别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2: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0: 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2: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3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服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3: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4: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彻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0: 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现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神迹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2: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是不保险的。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6: 五一假期，安徽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5: 在五一假期里，我省各地针对安全形势特点，强化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共同织密安全保障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各地坚持民生为大，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
5: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有效激活消费新动能。
6: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就部署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审议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举措，下足绣花功夫，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全程分类管理，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要推动源头减量。 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严格落实塑料污染防治要求，促进包装物减量及循环使用，倡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办公，将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 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打造垃圾处置零碳园区。 进一步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要加强多元化宣传引导，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心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解读政策要点，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切实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推动分类要求深度嵌入行业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效果导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加强督促检查，强化激励约束。
1: 严肃追责问责，闭环式推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五一假期，安徽广大劳动者放弃假日休息，坚守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安徽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长三角计划年内开通的五条高铁新线之一的淮阜高铁建设马不停蹄。
2: 在怀富高铁蒙城段四电工程施工现场，1200多名建设者有序进行铺轨、四电、站房等关键工程施工。施工负责人郑峰果：五一假期，项目全体施工人员放弃休息，优化十足，全天候奋战，正全力以赴确保2026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向安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3: 芜湖GIL管廊工程是甘肃之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五一假期，300多名建设者以每天掘进10米的进度冲刺盾构千米的目标。施工人员刘旭光：这个五一，我们把假期变工期，卯足劲加油干，为保障华东地区能源电力供应和全国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奋力拼搏进取。
4: 假日期间，在六安市多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许多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抓安全保质量、抢进度，用辛勤的汗水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和武高铁站前三标金家寨质量厂副经理马俊飞，
5: 发扬了磨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钉钉子的劲头啃下施工中的硬骨头，努力为河武高铁的高质量推进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业生产也是一派忙碌。五一假期，池州市各工业企业忙生产、赶订单，用奉献和担当绘就节日里一道道动人风景。在安徽新米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 PCB 印制电路板陆续下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至四月已完成近3000万元产值。公司董事长聂润华：
6: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产。 产线基本处于满载的状态，员工在岗率达到80%以上，确保订单的及时交付给客户。我们今年将重点布局 AI 人工智能领域，加快技术攻关，产能的释放，进一步呢。

0: 扩大生产规模，全力冲刺年产值1.2亿的个目标。
1: 民生无小事，坚守暖人心。五一假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开启无假日全天候值守模式，全力以赴保障假期群众就医急救需求。急诊内科主治医师戴小康：
2: 我们全员在岗，并且有备班，如果说发生紧急的突发状况，大家都会及时赶到现场，守护大家的平安。
1: 节日期间，宿州市砀山县的燃气工人携带专业设备和仪器，奔走穿梭于城区各小区和餐饮场所，对燃气管网及附属设施进行安全巡检与维护保养，确保市民能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节日。砀山华润燃气公司安检员李萌：
3: 我们班组全员在岗在位，为用户提供开通点火、入户安检、故障维修等服务。虽然这个五一假期不能休息，但看到大家能够用上安全放心的燃气，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4: 五一假期期间，安徽各地针对安全形势特点，强化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多举措构建防护体系，共同织密安全保障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5: 五月一日，在安徽省电网“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宿州消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这一项目是优化皖北电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的关键工程。项目建设者们放弃五一假期休息时间，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质量，项目团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高空作业、跨越施工等风险环节增设专人盯控，配备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等工具，强化安全管控。项目部经理崔长杰：
6: 工程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五一期间我们共有200多人在现场施工，为项目投运做最后准备，确保工程五月中旬如期投产。
5: 五一假期期间，为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便捷度、舒适度与满意度，黄山风景区高度重视，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推进旅游接待、管理服务及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大门分公司副经理蒋鹏程：
7: 为保障五一假期交通运营安全顺畅，我们完成全部运营车辆的专项技术检查，并对驾驶员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服务教育培训。五一假期期间，交通股份南大门分公司计划投入130台换乘车辆，每小时运力可达5700人次。
5: 民生安全也是安全保障网的重要环节。假期期间，商场、市场等地人流量增加，亳州郭阳县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大型综合体和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假期安全稳定。亳州市郭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净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郑若琳：
8: 我们紧盯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场所，聚焦安全疏散、用火用电、消防设施这些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切实保证排查不留盲区，隐患不留死角，将火灾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5: 淮北华润燃气工作人员假期坚守在燃气输配一线，用专业与汗水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万家烟火。淮北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马场门站班长宋爽：
9: 五一期间早晚温度变化会影响燃气设备的运行参数，我们需要更频繁的调试监测设备。假期我们实行24小时的值守制度，重点对门站的调压设备、安防系统等所有核心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巡检。
5: 五一假期，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饭店迎来消费高峰。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面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保障专项行动，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山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殷德利：
10: 五一期间，我们加大了巡查力度，每天安排专人驻守监管，逐户核查食材来源、价格公示、卫生状况，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安全，让市民采购更安心。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开门听民意，实干解难题，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安徽台报道。
12: 安庆市望江县把开展树立与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周密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高效推进，做到入脑入心学，从严从实查，动真碰硬改，并把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贯穿始终，扎实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发展提质增效。安庆市望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启东：
1: 坚持学用结合，紧紧围绕县委一加二加 N 发展思路，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担当，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办实事、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淮北市睢溪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抓实开门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千名干部进千企、我为群众解难题等活动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增进群众福祉的实际行动，让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淮北市睢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红星：
2: 严格按照学习教育总要求，一起推进学查改，坚持学与做结合、查与改贯通，把学习教育与助企纾困、为民服务、转型发展紧密融合，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0: 芜湖市南陵县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启动全域推进、实干笃行，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办实事上。全县23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走访900多家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行政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芜湖市南陵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义文：
3: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修课，紧扣南陵发展实际和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为民办难事、反企解难题，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踏实干事、清白履职，以实打实的硬作风、真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4: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5: 一季度，我省货物贸易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汪德宝：
6: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5: 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的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个百分点。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蜂蜜、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4: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7: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陶模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游客田碧玲：
8: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

0: 是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1: 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唐某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2: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游客郝楠楠：
3: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楚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1: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鱼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蛇乡景区，假期上新的蛇祖儿女走亲会演、蛇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换上一身古装，穿行在江湖市井之间，感受别具风情的侠客之旅。游客朱瑶瑶：
4: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1: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游客杨庆华：
5: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1: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绎活动。游客毛秋平：
6: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1: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品的文旅盛宴。宿松县市民刘玲玲：
7: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1: 在遂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汤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依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晚山晚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8: 五月一号，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全省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滁州启动，请听报道。
9: 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通过政企协同让利、消费补贴叠加等方式，聚焦家电、汽车、数码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京东电器滁州城市旗舰店店长李娟娟：
10: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活动结合向商务局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再叠加我们商户的一些优惠，现场的顾客换新有极大的一些消费欲望，目前的营业额对我们门店有增长20%左右。
9: 滁州市民朱龙霞：
11: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9: 当天活动总体客流量近20万人次，当地商圈销售额约15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滁州还系统谋划全域联动，覆盖琅琊、天长、全椒等7个县市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滁州市南桥区五月广场总经理刘玉文：
12: 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啊，受众比较广，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商场的这个客流是提升了15%，销售呢也提升了12%。
9: 滁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负责人杨晶晶：
3: 我们紧扣五一假期这个消费旺季，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嘉定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9: 从广场舞聚人气到商圈促消费，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各市承办原则，积极探索广场舞加康养、广场舞加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8: 四月三十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八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3: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五月八号到十一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汪斌。
14: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扶、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事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13: 茶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韵、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15: 记者走基层。
8: 从今年总台春晚合肥分会场、总台元宵晚会到全国两会期间，产自宿州四县的金丝角瓜精彩亮相，获得中外记者点赞。金丝角瓜从四县土特产升咖为蔬菜界的顶流 IP， 在这背后有一群新农人，他们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让金丝角瓜变成了致富增收的金瓜瓜。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在宿州市四县瓦坊镇常围村，返乡创业青年常明正忙着管护新栽种的金丝角瓜。3年前，他从上海的互联网行业回到家乡种植草莓，他很快发现草莓大棚在夏季有3-4个月的闲置期，看着空着的大棚，常明总觉得是资源的浪费。如何让大棚全年无休，实现效益最大化？常明敏锐地捕捉到金丝角瓜的生长周期与草莓恰好可以错峰种植，于是他大胆尝试利用夏季草莓收获后的闲置大棚再抢种一季金丝角瓜。常明，
17: 今天呢，因为省委书记嘛，在两会推荐咱这个四县的金丝角瓜，加上呢四县金瓜一个知名度嘛，就想今年呢自己去再尝试一下子，看看今年这个效益，如果好的话，可以看到时候能不能扩大点种植规模。
16: 这一巧妙的时间差种植，让他的亩产值大幅提升。常明在上海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线上运营、品牌推广经验。他也早早规划好了金丝角瓜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网络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常明是向时间要效益，而四县草庙镇魏围村党总支书记朱林创新提出的玫瑰加金丝角瓜套种方式，则是在空间上做文章。在村里的种植基地，一排排馥郁芬芳的食用玫瑰旁，金丝角瓜的瓜苗正茁壮成长。朱林，
18: 经过我们村两委再三的实地去考察，根据这里边的株距和行距，也可以种植金丝角瓜。这样的话，一地两用。
16: 玫瑰植株相对低矮，而金丝角瓜的藤蔓横向生长，两者在光照、养分和保水利用上形成了互补。朱林创新采用了玫瑰与金丝角瓜套种的模式，这种高低搭配、花果同期创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为特色复合种植的生动样板。走进安徽惠佳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和别的地方的金丝角瓜不同的是，这里的瓜藤蔓被整齐地牵引，悬挂在空中生长。 这种向立体空间要产量的创新，不仅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还因为果实不接触地面，减少了病害和损伤。公司总经理高慧，
19: 上两年才开始种金丝角挂，它掉的产量还有就是挂心非常好，一亩地最起码能征收1000多斤。
16: 惠家农业还在金丝角挂种植关键期。

0: 主动向周边农户传授管护技术，帮助农户打开销路，让大家种得安心，卖得省心。高慧。
1: 是种了大约200亩左右的金丝角瓜，到目前为止，我们基地的角瓜已经预定完毕了。附近的种植户也来找我们，向外销售。我现在正在接订单，现在已经联系了大概100家商家，现在正在接商订购这一块。
0: 从巧打时间差到创新套种法，再到革新吊瓜术，新农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体力，而是凭借知识、技术和市场眼光，他们让传统农业焕发崭新生机，让当地盛产的金丝角瓜真正变成村民致富奔小康的金瓜瓜。
2: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风清花好，亮了天鹅湖。报道生动描绘了合肥政务区中心的天鹅湖美景。天鹅湖原是一片塘田，根据群众的愿望，被改造成了人工湖。四周林木隔绝城市喧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变身市民休闲乐园。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咱们的五一假期呢，正在热热闹闹的进行当中。不管您是阖家团圆、儿孙绕膝，还是约上三五老友出门走走、看看风景，这个假期啊，总少不了美食，少不了聚会，也少不了活动。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尿酸这些慢性病的老友们，心里啊，可能都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过节嘛。开心归开心，可这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尿酸，万一也跟着过节了，那可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过节就得处处小心翼翼，不敢吃也不敢动吗？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就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主任，围绕均衡饮食，还有科学控糖、控血脂、控尿酸、低盐饮食，还有合理运动几个方面呢，用符合国家权威指南的方法，教大家健康过节，快乐过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八个字：快乐过五一，健康不打烊。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主任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那么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先在这里提前祝贺大家，这个五一节快乐啊，健康。
0: 谢谢刘主任给我们老友带来的祝福哈。刘主任想问问您，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一到节假日过后，这个血糖、血压还有尿酸爆表的病人就特别多呢？
2: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节假日期间和节假日后都会遇到的一种啊节后综合症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慢病管理上啊，特别明显。那么五一、国庆、春节之后呢，我们内分泌的门诊量呢确实也会上升，主要在于血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血尿酸代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主要还是跟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大家对合理规范的这样的饮食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所以呢可能会存在了吃多啦、喝多啦、活动少啦，或者是服药不规律了，然后出现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聊起，就是假期里怎么吃才能够既安心又开心呢？
2: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大家就是实际的啊，非常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首先的是要饮食，然后才是，对吧，去很好的去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出去旅游，然后跟朋友相聚。所以饮食呢作为我们的第一原则啊。那么如果啊各位广大的听众，或者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小问题啊，那我们在饮食上主要的原则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要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吃动要平衡，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第三，建议多食蔬菜、奶类和大豆类。那么第四呢，适量的多吃鱼、禽、瘦肉和蛋，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规律进食，足量的饮水，杜绝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啊科学的遵循这些饮食的原则，那么来更好的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啊。
0: 对，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刘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有一些慢病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那现场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呢给予解答。刚才呢刘主任把这个饮食假日的总体饮食的原则 可以说给大家明明白白的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老友们最关心的一些慢病问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科学控制。

0: 糖。那刘主任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们少吃点甜的，少吃甜食。但其实控糖好像远不止吃甜食、吃糖这么简单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糖管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1: 那我们血糖的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因为是糖和血红蛋白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指标，所以呢，它是可以反映我们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控制情况，因为我们血红蛋白的半衰期是90天，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又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监测这个血糖平均控制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最主要的是做到要监测自己的空腹血糖和餐后啊，早中晚餐后2小时血糖，那么把这些血糖控制好，那么才是我们控糖的最主要的一个首要的基础的一个目标，然后才谈怎么样去延缓和控制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一些并发症啊。
0: 就是空腹血糖是最关键的一个。
1: 对对，
0: 那么具体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稳当当的呢？
1: 那么血糖的管理的目标啊，我们总体来说嘛，平稳达标，减少波动，然后预防低血糖和这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在饮食上面，因为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仍然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合理的规范你碳水化合物的量。啊，规定你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主食呢，是影响我们餐后血糖的主要的因素。那因为，碳水化合物对餐后血糖的贡献也是最高的，所以关键我们要固定它的量，要选对它的种类啊。那么主食的摄入量呢，要根据年龄和活动量个体化。啊，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给每一位糖友患者制定他的降糖方案的时候，也是要遵循他的这样个体化的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人啊，18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成年的主体的人群呢，那么控糖的状态下，每餐主食建议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就是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进食的这个米饭的量。要在这个拳头范围之间。如果是大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因为他代谢比较缓慢，活动量减少，每餐主食可以调整为一个小拳头大小，更加安全的稳妥。如果你常年更多，比如说你的消耗可能会多，比如说一些，活动量比较大的工作啊，它需要这种更多的体力工作，那么它进食碳水需要更多的量，那怎么样又能做到我有饱腹感，又能
0: 不超
1: 不
0: 标，
1: 超标呢？那你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多种类的，比如说双米饭或者三米饭，比如像大米和玉米在一起就叫两米饭，还可以加糙米，那么叫三米饭。因为我们的玉米呀，还有糙米，那么它对餐后血糖的贡献相对比大米来说肯定要小，这样呢就能规避这些超标的问题啊，又能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饱腹感，能控制你的量啊，这样。
0: 这刚才说到的是碳水的定量管理哈，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我们消耗来，决定自己吃多少这个碳水。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碳水主食，我们蔬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听说吃蔬菜也是有讲究的，是吗？
1: 对啊，蔬菜呢，是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饮食金字塔当中的低层，就最多的。我们金字塔是越往上，你吃的要越少，对吧？上面应该是脂类、坚果类，坚果类的油脂比较大的。那么在它最低层呢，应该就是蔬菜类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早上一天的蔬菜量可以达到1斤。用一个相对来说量化的标准，那么你中午吃蔬菜可以用那个手捧，你两捧就都可以，然后晚上也可以两捧，就是你两个手在一起这样一捧啊，这样的蔬菜的含量，总天一天的量嘛，大概是1斤左右。那么蔬菜种类呢，仍然也是以这个深色的蔬菜为主。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深色的蔬菜呢，是我们目前在糖尿病饮食当中非常推荐的一种健康的蔬菜饮食，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生菜、油麦菜啊、空心菜， 还有我们紫甘蓝、胡萝卜这些啊，西红柿。为什么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深色的蔬菜呢，它富含更多的胡萝卜素啊。那么说可以保护视力、皮肤健康，还有维持我们的这样的免疫力。那么第二个，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于浅色的，所以维 C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多食。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尤其是绿叶子深色的蔬菜，它含的叶酸的含量很多，它也是叶酸的优质的来源。那么叶酸呢，我们说它是参与 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所以在妊娠期和备孕期的时候，我们都提倡，补充一些叶酸，就是为了预防跟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那么第四个方面，深色的这个菜里面含有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磷啊。这个钾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维生素高的时候，可以促进这些矿物质的吸收，使矿物质的生物利用度呢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助于预防贫血，还有调节血压的这样的优势。那么第五个方面，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在深色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便秘，控糖调脂啊，尤其像紫甘蓝呀、红苋菜、茄子，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些深色的这样的蔬菜类，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花青素，还有类黄酮啊，类黄酮，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清除自由基呀。减少细胞损伤，这些在这个提高免疫、抗肿瘤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0: 那也不光是推荐给我们这个控糖的朋友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深色的蔬菜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哈。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这个蔬菜。那么蔬菜里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会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都放在我们这个菜里面。那么这些我们在控糖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1: 这就是讲到我们在治了吃就是饮食当中啊，有升糖指数是评价每一个食物对血糖的贡献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少吃这种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就包括像土豆、山药、莲藕、芋头。为什么？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淀粉类物质。淀粉类的物质遇到我们的唾液，那么它直接水解成葡萄糖。它会使血糖迅速的升高，就像我们的稀饭，糖友们应该都会知道，你少食稀饭，因为稀饭里面的淀粉它是很高的，它直接经过你唾液，它升糖会很快，比你吃米饭的这样的升糖，速度会更高一些，它就属于升糖指数高的这样的食物。如果你实在想吃这些食物，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在你的主食里面把这些食物的量给扣下来。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规范它的量的一个程度啊。
0: 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好，对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吃主食，吃这个蔬菜，那像我们平常在吃饭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顺序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我们推荐的啊，包括控糖和控制体重，对吧？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减重3周年的这样的口号。那我们各大医院要求我们都要设立减重门诊，也就体重健康管理中心。首先就是饮食，那我们就推出来的一个饮食的规则啊，跟控糖是一样的，先吃蔬菜。再吃优质低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鱼肉啊、蛋啊、豆腐，最后吃主食。那么这个顺序的优点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让主食里的糖分啊慢慢的吸收，餐后血糖呢它不会迅速的冲得太高啊。
0: 也就是一定要记好，先吃菜，再吃优质蛋白，然后再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大家不论是对于我们控糖还是减重的朋友们，最健康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哈。
1: 对，
0: 那想问问，那糖是不是完全就不能碰了呢？
1: 我们有些糖确实是你是不能碰的，比如说甜点、糖果、蜜饯，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们科室会把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喜欢去买那些这个外面的这种速成饮料的习惯啊？我们科室做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个饮料里面含糖量的这样的 多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小的那种包装袋做成了糖，那是很可观的，就是你那个糖的。

0: 能吃，那我觉得生活，对吧？它是个快乐的多巴胺，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那我的幸福感就会
1: 就
0: 大
1: 是
0: 打折
1: 甜食给
0: 扣。
1: 我们带来的这种。
0: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食物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像什么，像这个叫木糖醇这样加工的一些食物，它属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升糖比较缓慢啊，这种是可以少量的。啊，可以来愉悦自己，也可以代替这样的果糖，然后呢又能减少葡萄糖的这样的吸收，但是也要注意量啊，木糖醇也要
1: 也
0: 控
1: 要
0: 制
1: 控
0: 在
1: 量，
0: 控量，也要控量啊，10克吧一次，也不能太多啊，嗯。
1: 那么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友们，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水果它也是甜的，那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又怕自己升糖。
0: 嗯，就是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回来问我，我晚上我都不吃主食，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水果，但是我体重一斤不降。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你每天吃的这种水果，如果你吃的不对，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那一样的，它也是会增加能量的储存，也会让你的体重不会有明显的这样掉秤的这样的这个可能。那我们，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呢，怎么去吃水果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选择低升糖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啊，像梨。那么更好的可能还是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西红柿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又可以作为水果，又可能作为蔬菜啊。那么它这种含量相对低一点，建议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前提是在它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像荔枝啊、龙眼、榴莲啊、西瓜呀、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也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啊，两餐之间比较合适。
1: 那最后还有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想问问刘主任，咱们这个中药能不能帮着控糖呢？
0: 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那么在糖尿病前期和我们糖尿病还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呢，选择享用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控制这个糖尿病啊。那么是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控制，甚至现在药食同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么，就是公认的，我们对，这个血糖有控制作用的一个中药就是黄连啊，它里面含的小檗碱，那么是明确的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还有像黄芪呀，它是有补气的作用，那么对气虚型的糖尿病呢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像桑叶啊，我们有桑叶呢泡水喝啊，是有助于控制我们餐后的血糖，还有增加饱腹感。而且桑叶呢里面含有3种不同的成分，它可以抑制摄食中枢，就让我们有增加胃肠道的饱腹感，让我们可能会不是那么
1: 饥饿。
0: 饥饿感，不是那么特别想进食啊。
1: 这挺好的，
0: 对，
1: 对于
0: 桑
1: 减
0: 叶
1: 肥
0: 是
1: 的
0: 很
1: 朋友
0: 好
1: 是
0: 的，
1: 很友好的。
0: 对，还有葛根，还有生津止渴，也是适合那种口干舌燥的这些朋友啊。那么这中药还是挺多的，其实如果想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还可以再
1: 可
0: 聊
1: 以
0: 一聊。
1: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黄连啊，还有这特别说到这个桑叶，那咱们老友听了之后，能不能自己去药店来抓一点回来泡泡水喝？这种方式您觉得呢？
0: 应该也是可以的，桑叶完全，而且桑叶还有清热。如果对于寒体内比较偏寒的啊，怕冷的这样的特别寒气，尤其是胃受凉的朋友，是要注意一下量啊。桑叶它因为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嘛，所以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是阴虚燥热，所以可能对大部分单纯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很适合的啊，用点桑叶来泡水喝，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控糖方面，就是万一我们假期聚餐哈，因为少不了大家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不小心吃多了，万一这个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血糖高了啊，出去整个假期之间啊，我们首先就是也不要慌张，不要自己乱加药啊。那么第二个呢，适当增加饭后的，首先如果是餐后血糖高，那你最主要的、最好的一种降低餐后血糖的方式啊，就是吃完饭 啊，以后多运动，运动的量以什么为主呢？以身体。我反复跟患者啊，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机体肌肉啊，对葡萄糖的利用起到降低。

0: 降低餐后血糖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在下一餐呢，可以主动减量，尤其是这样的主食的含量，如果持续的偏高，我们要及时的，就是寻医就诊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假期我们如何控糖，跟糖友们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血脂高血脂的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血脂高的人如果假期怎么吃才能够保护自己，这个血脂控好呢？
0: 那么血脂啊，我们说它主要是外源性的饮食摄入和内源性的肝脏合成的啊，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饮食那么可以通过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啊，抑制肝脏脂质的这样的合成，我们还可以促进肠道啊对这个脂肪的这样的一个脂质的排泄，那么来延缓这样的血脂升高造成的我们血管的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出现一系列的心脑肾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啊，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在饮食上面，我们控制脂肪和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我们一天来说，一天的这个烹饪的用油啊，我们要小于25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的用的那个勺子，一勺大概是5克，一般是在5勺以内啊。我
1: 就
0: 们
1: 一
0: 要
1: 天
0: 三
1: 一
0: 餐
1: 整天
0: 一整
1: 的，
0: 天啊，那么每顿最多啊，一般说这个1勺半啊，首选橄榄油。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饮食，叫地中海饮食，它里面提倡的就是以橄榄油为主啊。那么，然后就是茶籽油、菜籽油啊，像猪油、动物油肯定是不太提倡的啊。减少肥肉，还有动物皮，尤其是像鸡汤、鸡肉，它的肉含量，那减肥的人很多吃这个牛肉和鸡胸脯肉是减肥，
1: 对。
0: 但是这个鸡皮的能量是很高的，你吃下去可能等于就是把脂肪吃下去了啊。所以动物的皮还有油炸食品，还有糕点啊、奶油啊这种摄入肯定都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严格要控制动物的内脏，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还有蟹黄啊、鱼子啊、火锅这些，动物内脏嘌呤也很高。大部分血脂高，它都会伴有尿酸高，那么它会双重的损害这个我们的血管。还有像火锅的这种浓汤啊，它等于是火锅浓汤里面还有什么啊？脂肪、胆固醇、嘌呤，它是一个三料炸弹，你等于是把脂肪、胆固醇、尿酸全部吃到肚子里去
1: 那
0: 了
1: 就是
0: 啊！
1: 这类人群不建议去
0: 不
1: 吃，
0: 建议多吃啊，不
1: 对，
0: 建议，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食用菌类的，它适不适合呢？
0: 食用这种，
1: 食用菌就是蘑菇啊，或者是这类的，在我们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当中，是不是适合推荐大家吃
0: 也
1: 呢？
0: 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我们膳食纤维嘛，主要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和这个优质蛋白。你像这个燕麦啊、豆类、菌菇啊、海带，它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的啊，应该是可以的
1: 那就是血脂，如果说比偏高的朋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吃饭，因为我们到饭店可能就很难控得住这
0: 对，它
1: 些
0: 的
1: 了。
0: 油，对，尤
1: 对，
0: 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油脂
1: 油
0: 啊，
1: 脂比较高。
0: 油脂比较高啊，因为你确实饭店里的，它很可口，色泽很鲜美的这样的菜，它必须有很多的烹饪油来去完成它，对吧？不然它呈现不了这么非常好美味佳肴。那它又不可能用那种很好的这样的橄榄油，或者像亚麻籽油啊、叉子油这样的。一般饭店它用的可能还是普通的花生油，或者是，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适当的减少。
1: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药食同源这一块儿哈，有没有什么好可以推荐的？
0: 那么降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啊，药食同源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些可以又是药又是食物，可以放在我们烹饪当中？有一味山楂啊，很多有这个吃牛羊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烧红排骨的时候、烧牛肉的时候放一点山楂，
1: 对。
0: 它就会使这个肉质更加软烂，对吧？这就是山楂非常好的，它有消食化积，还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啊。所以这味药，一般来说，它对在降血脂方面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煮水喝呀，也可以泡茶喝。那么还有一味，我们也是减重降脂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荷叶。很多女性可能也知道啊，荷叶嘛，它有升清降浊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也是可以用来泡水、煮水喝的啊，直接煮水喝。还有决明子啊，它是籽类，我们中药里面啊，中药其实名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类的中药它有疏肝行气，让你心情愉悦。那么籽类的中药很多。

0: 它是有润肠通便。那么通过这种就是促进肠道的排泄，它也可以促进脂质的排出。所以决明子也是可以用来去这个泡水喝的啊。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三味这个药食同源的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哈。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请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1: 喝一朵茉莉花，
1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刘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快乐过五一，健康不打烊，给老友朋友们介绍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刘主任。
1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主要跟我们的老友朋友聊了聊在五一假期如何控糖和控血脂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相关的慢病养护方面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解答一下哈，刘主任。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的肌酐和尿酸都偏高，怎么治疗？服什么药？是不是肾不好的原因？
0: 首先你的肌酐高要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和尿酸，是什么原因，你要病要先查明清楚。因为如果是你常年的高尿酸血症，然后继发的这个肌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可能就需要用寻求医生的帮助，然后来进行这个保护肾脏的治疗。那么首先它肯定是你肾脏受损了，而且肾脏受损分很多时期啊。有这个代偿期、室代偿期、淡质血症期，还有最后是尿毒症期，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如果你尿酸和这个肾肌酐都很高了，你首先在饮食上面要控盐控油啊，它可能还会带来血压高、血脂高这一系列的这样并发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肾脏的损害，但是损害到什么的程度要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啊，专科医生来给你诊治。
1: 就是偏高高多少，它这个值的范围要看一下，对吧？
0: 对，
1: 而且有没有一些特别老友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病，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高血压或者什么的，会不会一些降压药也会有所影响等等？
0: 对，
1: 可能
0: 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那么同样肾功能不好，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这样的。
1: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去找专科医生来诊断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还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的血红蛋白低，正常值38，是不是贫血症状？是低于正常值，还是可能就是低于正常值38，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0: 如果正常的血红蛋白，成年人应该在100以上嘞。如果你3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血红蛋白正常，男性应该在120到170，女性应该在150，也是在至少你也要在100以上。如果38真的是很低，你是低于正常的。
1: 您是比正常值低38，
0: 还是就是38？
1: 对对对，要问清楚了哈。如果说比正常值低了38。
0: 那就是一个轻中度的贫血了。
1: 轻中度的贫血。
0: 对。
1: 那平常日常可能也要注意。
0: 注意的。
1: 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高血脂能不能吃鸡蛋黄？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有血脂问题的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鸡蛋黄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国家规定呢，我们这个血脂高的这个人群啊，一天一个鸡蛋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如果你的胆固醇在你就是 用药的情况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血脂可能用药物控制的都不好。
1: 嗯，
0: 那么像这样情况呢，你两天吃一个鸡蛋黄，因为鸡蛋黄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甚至有一些少的像卵磷脂，它还有益于血脂的代谢的。所以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控制这个量。
1: 哦，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控量，一天一个啊，正常的话，刚才这。

0: 对，网友发过来了，他说比正常值低38啊。
1: 哦，好，那么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比正常人低了38，你应该属于是一个轻中度的一个贫血。那我建议您要去查一下你的血清铁和叶酸，然后结合你血常规的结果，看你是大细胞性还是小细胞性贫血，就是说明确你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是一个具有贫。那么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么补铁。啊，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那么补充造血原料叶酸和 B12 这样的，这是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啊，怎么注意？像红枣啊，像黄芪啊，山药啊，那个都是有助于这个补气生血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作为药食同源，你也可以使用的。还有中药，我们的八珍汤就是专门补气生血的啊，
0: 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老友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刚才我们说完了控糖和控血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痛起来真要命的话题，就是高尿酸和痛风哈。那想问问刘主任，五一期间我们怎么去在饮食上注意来防痛风的发作呢？
1: 确实啊，春节和大的像国庆、五一，那么血尿酸就是痛风，因为血尿酸升高而这个诱发痛风急性期发作来就诊的患者会多一些。那么其实我觉得跟饮食相比较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肌酸喝酒。啊，饮酒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我们归纳起来四句话啊：低嘌呤饮食，足量的饮水啊，禁酒，限果糖啊。那么首先我们低嘌呤饮食原则，那么嘌呤代谢嘛，是我们产生尿酸的主要的一个代谢过程，所以低嘌呤饮食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啊，预防这个痛风的发作。哪些食物属于这种含嘌呤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呢？首先，动物的内脏，还有浓肉汤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火锅汤啊，还有一些高嘌呤的这种深海的海鲜，像鱼各种海鱼类和虾啊、蟹黄啊、鱼子酱啊这些啊，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那么适量的限制的食物，像瘦肉、牛羊肉，肉类适当的要限制，一般怎么样？一天就不超过我们手掌心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厚度大概我们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就你一天就吃这么多这样的肉啊，而且是以瘦肉为主啊。那么水产类的以这个淡水鱼为主，像这个草鱼啊、鲈鱼啊都可以，一般也是一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鱼肉啊，一周2顿。那么豆制品要控制啊，豆制品是严格控制的，豆浆要少于1杯啊。豆腐要少于半块啊，一般每天一定要控制。像菠菜嘛，可以有蔬菜啊，这个芦笋、四季豆啊，也是适量的一小捧吧。然后像香菇啊、金针菇啊，一小碟啊。那么主食类呢嘛，还是优选大米啊、小米啊、玉米这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低嘌呤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控制海鲜类的食物和这个
0: 动物内
1: 动
0: 脏
1: 物内
0: 哈，
1: 脏。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足量饮水，这也很重要
1: 对，
0: 哈。
1: 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每个我都会跟大家去说，你每天至少2500毫升的水。所以这两年我看有很多人都会买那个大肚杯，那个大肚杯大概一杯
0: 有，
1: 是1升
0: 对，
1: 吧啊。其实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饮水，提醒大家多饮水。你不饮水，你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是这个忙碌的原因，上午
0: 对，
1: 可能就喝个一杯水，不渴都不喝。那你时间长了啊，你尿肯定会肾脏有结晶，结晶就是结石的前一步啊。那么对于高尿酸的患者，大量的饮水是你生活必须的一点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0: 这个禁酒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限果糖，这个果糖也会使这个尿酸升高吗？
1: 对，因为果糖里面有个含量叫果糖的糖浆，它可以显著地抑制尿酸排泄啊。那么它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酒精，一个限果糖啊，2点。
0: 那在这个控这个尿酸方面，我们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煮水喝的呢？
1: 其实我们如果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的话，选择可能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渗湿利水的这样的中药，可能因为它更方便。 方便。
0: 嗯，
1: 比如说像玉米须，就是我们玉米吃的那个
0: 外面包的
1: 那个
0: 须
1: 须，
0: 须
1: 哎，把它拿下来煮水喝，它明显有利水的作用。还有冬瓜皮，
0: 嗯，
1: 它也是有这个利水，还有。

0: 瓜皮也是有清凉，然后解暑，它也有利水的作用啊。一
1: 嗯
0: 般来
1: 嗯。
0: 说嘛，你可以把它大火煮开10到15分钟，然后呢，转小火再也是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温水慢慢建议温水不要喝凉水，因为温水它可以更加的刺激新陈代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脾胃功能的运化，那么可以利尿来促进尿酸的这样的排出，还可以消肿啊。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说提醒就是了解一些中药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中药里面最好的降尿酸的药物可以跟西药去媲美的，就是我们的辟泻啊，辟泻这味中药。那么辟泻这味中药，因为它具有抗炎和这个抑制尿酸形成，促进尿酸排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对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急性期疼痛的患者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而且有很多像金钱草啊、虎杖啊、陈皮呀，它都有很多它的很好的降尿酸的这样的和是排石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1: 也可以去中医找医生看一
0: 看
1: 看，
0: 一
1: 给
0: 下，
1: 开一些类似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回去当带水饮哈。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尿酸的控制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血压哈。那五一聚餐多，外面的菜又普遍都比较咸，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遇到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血压啊，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我们知道钠水储留，血容量增高，那么血压就会增加啊。尤其是对于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是以舒张压为主，那么跟他肥胖和血容量多是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跟他平常的这种，盐的摄入较多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我们国家是高血压的防治指南要求，我们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是要小于等于5克。大概一个啤酒瓶盖平铺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现在我们应该已经非常的普及的去这个盐每日限盐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知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高盐饮食，钠水储留，血容量增加嘛，外周血管张力阻力增加，那么它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肾和血管的这个损害，我们知道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厉害的。什么疾病都打不过血管啊，就血管的损害，因为像心梗，你看前段时间，对吧？会有一些事情，像心梗，它可能它长期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非常应激的情况下出现了。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很痛心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规范自己，来避免和预防啊。
1: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五一假期，我们会跟老友们聚餐，或者是家里成员们一起出去聚餐，不可避免会在外面来进行用餐。但是这个外面就餐，我们这个盐就不太可控了。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咸的这个菜，是不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怕难为情，可以要一碗水给它涮一下？
0: 这是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个人有，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会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对吧？和饮食习惯。你如果不可避免的经常在外面进餐的话，那你可以放一杯这种温水，然后将食物稍微把它的盐和这个油稍微涮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减少你这种盐分
1: 对，
0: 的摄
1: 就是
0: 入
1: 我们
0: 嘛。
1: 要有健康的饮食。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也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这个有助于自己健康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盐的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不超过5克盐哈。如果是在外面用餐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友啊，可能由于这个习惯问题比较重口味儿，特别喜欢放一些这个酱油啊、黄油啊这些，他们本身也是咸味儿的哈。是不是对我们日常饮食应该也要注意这个？如果说烧菜的话，放了这些油，是不是就少放点盐了？
0: 那肯定是的。你看，我们这些都属于隐形盐，像蚝油啊、酱油啊，还有一些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的不就是要叫什么简化这个用餐？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节假日，可能也想放松一下，也想那么一两餐做一些重口味的，稍微就是调节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但 是你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不能顿顿，对吧？每天你都这样做，你节假日可以偶尔这样一下。那么像这种隐形盐啊，像大家知道啊，像豆腐乳啊，腊肉这些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样的钠啊，大钠。另外，我建议大家少放味精。你放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嘛。它里面含的成分，其实很多年前就会说味精含的成分，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成分，钠还是含量很高的。
1: 所以要注意哈。
0: 对。
1: 那反过来，有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低盐饮食，是不是这个盐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就干脆不放盐了，这个好不好呢？
0: 这个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钠和我们人体必需的啊，钠、钾啊，这些钙、这些镁、磷这些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要求就是适量啊，尽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外出吃饭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还有中国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所以国家在这种饮食上面强调低盐饮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过分度的特别去讲无盐，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盐钠太低了会造成人可能
1: 没有力气，
0: 没有力气，然后反应迟钝，会出现神经系统很多的问题，不想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当然，有的是病理性质的，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质的，这个要区分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凡事有个度哈，不要太过了。
0: 而且在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钾的食物，因为钾和钠都是正离子嘛。你钾摄入过多，你以后它就可以对抗这个钠，它可以使钠排出的多，就是钾能促进这个钠的排出。你比如像这个钾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吃钾啊，而是一个食物里面的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呀，像橙子啊，像蘑菇啊，像这种含钾稍微高一点的食物，你吃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钠的排出的。
1: 这也是挺好的。
0: 对，
1: 那我们最后也是想说这个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对于其实很多啊，对于低钠饮食方面的，跟促进钠排泄的这些和降压作用的这些中药啊，你像这个菊花呀，枸杞啊，决明子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它具有这个清肝明目啊，还有这个辅助平稳降压呀、啊，缓解人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色这些症状啊，都还是不错的啊，尤其对那种。就是脸面比较潮红，平常性情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人，其实像菊花加决明子加枸杞，它明显有清肝清热的明目的这样作用，非常好啊。
1: 好的，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哈。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运动好，但不知道怎么动，动多久，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又有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他们的运动强度怎么判断是合适自己的呢？
0: 那么就是运动来说，我们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像糖尿病的患者餐后运动啊，有的人就会跟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走路10000步啊，但是我怎么体重不降啊，或者我仍然症状没有改善，觉得身体湿气还是很重啊。我就说你那种如果是运动非常慢悠悠的非常轻松的这种运动，一点汗都不出，我说你这种运动其实它没有带点有氧是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标准，叫糖化测试法来判断啊，这个运动的强度，就运动的时候心率适度的加快，然后微微出汗，同时能正常交流交谈，但不能唱歌啊。那么如果还能轻松的唱歌，说明强度不够啊。如果一句话就喘不上气，说明强度太大了。所以这个标准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中老年人运动，我们强调要有一定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中我最推荐的是抗阻运动。现在非常提倡的就抗阻运动。那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啊？那么抗阻运动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像深蹲啊，我就跟大家讲几个例子吧，就是怎么样的去做，比如深蹲啊，大概要做个10到15分钟这样深蹲，还有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就是你就是让肚子挺得高高的，像一个桥一样，臀部提起来啊。那么像平板支撑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难了一些。那么还有中老年人可以用借助于弹力带。 弹力带，然后来进行四肢的躯干的这样的拉伸的这样的运动，还有像壶铃也是可以的，还有像哑铃也可以的，其他的器械，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是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增加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降低餐后运动和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老年人来说，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他到肌少症的发生率会高，就是说没劲，他表现为就没劲，然后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下降，和肌纤维这个活性就是会减弱。所以他的我们要增加这个肌肉的质量和它的力量，那么抗阻运动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以后，反而又可以增加我们葡萄糖的利用，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其实抗阻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1: 对，我之前也听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练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骨骼哈。
0: 对对。
1: 对，这所以抗阻像刚才刘主任推荐的这些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有能力范围内的去做一做哈。
0: 对，像我们中医上面还有一些，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的，如果你活动你觉得太这个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做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啊，每一次30分钟啊，那么它消耗的能量30分钟可能相当于半个馒头啊。像这个八段锦是非常好的一些，像什么两手托天、理三焦啊，里面就是它有8个段式嘛，大家做到位啊，这种太极拳一定要做到位，做个30分钟下来，你身上也会微微出汗的啊。
1: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运动，坚持它，哈哈，这样才能够长期才能够见效哈。
0: 对，一般国家我们指南推荐嘛，每次大概30分钟，每周150分钟，大概就周一到周五，你每
1: 每
0: 天
1: 天都
0: 可
1: 要
0: 以
1: 坚
0: 做，坚
1: 持。
0: 持做。对，
1: 那刚才说到了抗阻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刘主任哈，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如果说在五一假期期间，如果进行这些运动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慢病朋友们。
0: 就是大家不要空腹运动啊，尤其是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在饭后1个小时再进行活动是更好。还有一个避开特别中午的时候那种大太阳高温的阶段，这样容易脱水啊。那么运动前后呢，要热身和拉伸，防止这个关节就是受伤啊。要穿适合的鞋袜，一定要防老人一定要中老年人防跌倒。啊，然后鞋子一定要穿透气性的，防止水泡会引起糖阻。还有随身要带好这种，些含糖的这个饼干啊，或者是糖分，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如果旅游期间嘛，一定要带好，就是你们旅游外出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还有病历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老友们进行的这个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知识普及哈。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我们的老友们有所帮助。
0: 好。
1: 好，最后我们刘主任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什么祝福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吗？
0: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高兴啊，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慢病管理它的一些跟大家能帮助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啊。那么最后呢，也非常就是希望大家能过一个非常快乐、轻松、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五一，然后使大家每个人的心中的幸福感都满满。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老友们送出的祝福，也是同样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快乐过五一，健康不打烊"。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友都是，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假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刘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3: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2: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3: 今天在这棵1000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 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2: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

0: 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些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因为敬畏，所以专注；因为执着，所以卓越。新时代有这样一群人，用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平凡岗位上凭借智慧和胆略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篇章。山东港口青岛港每年通过装载机作业的矿石量高达9000万吨，装载机司机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卸船速度。为了模拟清仓中的精细操作，被誉为全国最美轻工的装载机司机郭凯决心向更高的难度发起挑战，用装载机开启啤酒瓶盖。在郭凯所在的干散货装卸码头，货物一旦沾上雨水就会变得粘稠，接卸工作也随之变得异常棘手。要想操控自重超过30吨、高度达4米的庞大装载机，将紧紧粘附在舱壁上的货物彻底刮干净，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司机在操作铲斗时必须具备极高的精准度和技巧。郭凯通过练习用装载机开啤酒瓶盖，成功将装载机的操控精度控制在毫厘之间。然而这样的技术水平并非是一蹴而就的。2005年郭凯来到山东港口工作，成为流动机械队的一名司机。从最初的简单规划路线，到料铁块、铲皮球，再到后来的加玻璃杯，郭凯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方法，命名为柔性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推广，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连续20多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奠定了山东港口青岛港全球领先的干散货物流枢纽港的地位。郭凯对技术的精益求精，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不断追求，更像是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一抓准精神的现代传承与延伸。这种精神正是中国所倡导和引领的劳动精神的生动体现。张新廷是一名钳工，他所在的工作室有一项必考项目钻蛋壳，这是他为所有工作室成员制定的技术水平提升计划。一个个圆孔是他锤炼手部稳定性和手艺精准度的见证。张新廷所在的工厂主要研制和生产多种型号的弹药，这些弹药要想完美的达到设计要求，100%实现作战效能，从零部件的精细打磨到总装都需要使用特殊的测量工具来保证精密度。核糖硅是张新廷做过的最复杂的测量工具，这种测量工具主要用来为弹药生产做最后的把关，一旦核糖硅的尺寸出现偏差，没有检测出不合格的弹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在长度1000毫米、内孔直径130毫米的核糖硅内部隐藏着7段需要精准研磨的结构，
数控机床难以胜任，只能依靠手工一点点的研磨。张新廷需要通过手工研磨上千次，才能将梁锯做到合格精度，而这样的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的60分之1。当上全国劳动模范的张新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手多研一次可能0.001毫米就没有了，等于这个活就干差了，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活就报废了。在这样极端苛刻的条件下，张新廷只能凭借着经验和感觉进行尝试，经过上万次的艰难摸索，终于在任务时间内完成了核糖硅的制作。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手到现在的首席技师，张新廷带领团队完成工艺重点攻关项目170多项。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一个军工匠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与不懈追求。白鹤滩水电站以其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特点，被誉为是世界水电行业中的珠穆朗玛峰。在这座象征着水电技术巅峰的珠峰之上，有一位技术高超的攀登者，他就是崔兴国。有一次，再过3天就要出厂交付的巨大球阀，在测试试验中，装配人员发现密封圈出现了异常渗漏。密封圈是直径3米多的金属环，接触面宽只有2厘米，在狭小的球舱内一点点排查受损点，只能凭借放大镜和多年练就的手感。崔兴国屏住呼吸，靠着听摩擦声音的大小来控制力度，反复打磨，连续加压测试，整整一天，2处深度0.02毫米的划痕终于得到修复。大国工匠崔兴国后来回忆说，别小看一个小小的划痕，它在水高压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流道，然后水从里面渗漏出来或者喷溅出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葛洲坝到三峡，从西洛渡到白鹤滩，在许多国家级水电工程中都留下了崔兴国的坚实足迹。他用精湛技艺和创新精神一路伴随并见证中国水电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辉煌历程。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盈，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只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掌握国家竞争和民族进步的主动权。上班、刷脸、打卡、转瞬即成，人脸识别只需要0.1秒，误判率仅为1/100000。为了做到这极致的便捷，算法工程师彭飞用了整整13年。2010年，彭飞走出清华校门之后，就开始探索生物特征识别领域。计算机能够看到的世界和人眼截然不同，每一张面孔的特征被高度浓缩在81个对齐点当中，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数据信息。一次识别过程需要执行定位、对齐、提取特征、比对等一系列命令。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彭飞团队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人脸识别技术核心算法，将原有算法提速近10倍，一跃成为全球最快的同类产品之一。2020年2月，他们在国内首批推出解决面部遮挡难题的深度学习人脸识别算法，速度达到毫秒级，人脸识别准确率超过99.99%。从红外光到可见光，
从单一环境到复杂环境，从生物特征识别到环境视频分析，鹏飞向着算法的极限不断发起挑战。2015年9月20日7:01，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成功将20颗卫星送入距离地球524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这20颗小卫星当中，仅有12公斤重的钠卫星紫丁香二号熠熠生辉。这颗小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紫微卫星团队自主研发，开创了中国由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管控钠卫星的先河。这是一支学科交叉的学生研制团队，涵盖了航空、宇航和科学技术、力学等9个学科，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满24岁。2016年，哈工大成功赢得了在嫦娥四号鹊桥中继星发射任务中进行搭载试验的机会。龙江二号是中国首次发射环绕月球轨道的微卫星，它的任务是在月球背面开展超长波天文观测工作。为了提高龙江二号的科普价值，他们特意留出了22毫米乘42毫米的空间，安装一台迷你相机。其中一张摄于月球背面的地月合影引发全球众多网友的关注，被外媒称为迄今为止最美地月合影。随着图片被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刊登，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再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关注。2020年4月末，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术微纳卫星团队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这支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团队也成为中国航天队伍里蓬勃生长的有生力量。超大直径盾构机申江一号总长130米，总重3800吨。这台盾构机在中国最深海底隧道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盾构机的总设计师就是来自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的张帅坤。曾经中国重大隧道工程所用的盾构机全部依靠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不能适应中国不同地域千差万别的地质条件。做中国人自己的盾构机成了张帅坤的梦想。为此，他主动申请离开管理岗位，成为一名盾构机司机，一头扎进了隧道里，开始学习研究。1000多米的隧道深处，30多米的钱塘江底，张帅坤度过了一个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日子。2010年研制国内首台复合式泥水平衡盾构机的任务落到了当时还不满30岁的张帅坤肩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帅坤回忆说，当时我们第一台设备价值是在5000到6000万，这么大一个产品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唯一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靠不停地画图。在档案室里至今还存放着10年前张帅坤和团队绘制的15000多张图纸。2013年，国产首台复合式泥水平衡盾构机成功下线。15年间，张帅坤领衔研制的国产大直径盾构机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让国内各类重大复杂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还不断地走出国门，装备世界。2023年12月2日上午10点，位于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变电站突发系统故障，
导致跳闸断电，周边乡镇上千户居民的用电受到影响。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供电局紧急调派李辉赶赴抢修现场。李辉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怀疑我们的一只继电器受到扰动之后没有动到底就快速返回了，这种情况不多，但是有这个可能。要验证这个判断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导线模拟发生故障的瞬间，毫秒级的精准链接。李辉凭着30年练就的手感，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了故障。随着供电网络的快速延伸，电力检修工作强度也在逐年加大，每一次供电投产前的检修工作都要争分夺秒，但当时仪器每次只能检测一组电器量。为了提高检测速度，李辉在工作之余把自己关进了实验室，拆解检测仪表，边学习边试验，将原有的逻辑电路不断扩展整合，再带着试验样机回到变电站验证，不断向技术的极致发起挑战。如今搭载着国产高精度芯片和智能算法的测试分析仪，成功运用到变电站投运前的检测当中，将检测时间从6个小时缩短到了1个小时。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创新与突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炉火中的一抹天青，黄瓜地里一片片翠绿，铁塔上火花电流的深蓝。新时代的追光者们用各自的色彩一同绘制了一幅创新破壁的图画。入祠，创烧于北宋晚期，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中国瓷器烧制技术的巅峰。在传世瓷器中，全世界的馆藏汝瓷不足百件，被收藏界称为是无价之宝。汝瓷的珍贵在于其釉色，其中能够呈现出雨过天晴天空颜色的天青釉色尤其珍贵。然而这样的技艺在北宋晚期仅仅存在了20年就失传了，800多年来陶瓷工匠们都在苦苦地寻找配方，试图仿制重现。朱文丽便是其中的一员。汝瓷天青釉形成的奇妙之处在于，烧成停火时是豆青色，在降温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天青，这是烧制汝瓷必须熟悉掌握的二次窑变，也是朱文丽破解汝瓷釉色的关键。历经300多种配方，1500多炉的试验，1988年七月，朱文丽在无数矿石中找到了最为恰当的组合，烧制了4件呈现天青釉色的瓷器，失传的天青汝瓷终于再现世间。摘取一颗丹心，炼出一片天青。朱文丽对极致工艺的追求从未停歇，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寻找新的石料，尝试新的配方，让这抹天青色永存世间。黄瓜，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陆菜，它的做法多样，物美价廉，一年四季只要想吃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黄瓜还属于餐桌上的奢侈品。清朝嘉庆年间有一首诗曾这样描写冬天里黄瓜的珍贵：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直数斤。50多年前，黄瓜也并不是想吃就能够买到的，市场上的黄瓜甚至比肉还贵。含一颗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他负责的其中一项工作是黄瓜种子的基因研究。含一颗投身黄瓜育种的初心，就是要解决大伙儿饭桌上的问题。他经常和普通农民一样，在田间地头守着蔬菜大棚，吃住在试验田里，几十年如一日。在韩一科团队的努力下，一项名为单倍体育种技术被开发出来，将一些原本需要在土地上花费2到3年的步骤挪到实验室中完成，黄瓜育种的效率快速提升。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几十年来，韩一科广泛收集国内外黄瓜育种材料，开展黄瓜种质资源创新工作。他参与研发育成的多个黄瓜品种，具备商品性、丰产性、抗病性、抗逆性等众多优异特性，已经成为中国黄瓜的主要品种。如今全世界每2根黄瓜里就有1根产自中国，其中就有韩一科团队的贡献。王进是山东电力集团带电做

0: 业组的组长，是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从入行至今，他已经在电力行业工作了20多年。特高压输电线路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保证了千家万户的用电，一旦断电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电力故障，因此维修工作人员需要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对特高压电线进行检修。长期的摸索让王进练就了一身的绝技，他可以双手同时作业。2010年，银东直流输电工程即将建成，这条长1300多公里的电力动脉将打通中国西电东送的北通道，电压高达660千伏。在得知银东直流输电工程即将开通后，王进和工友们针对检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测试和实验。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当时做实验是把一个假人穿上屏蔽服，按真人比例来实验，里面还放了一块肉。当时有一次我们导线的电660千伏的电打到了屏蔽服上，结果穿透了，肉直接就糊了。可以想象，如果那个人是我们工人的话，那这个人也就没了。当时我们也是揪心了很久，但是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最终经过不断的极限实验，王进和同事们找到了安全的极限，完成了660千伏条件下的安全指标和技术导则，填补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660千伏超高压技术的空白。为了让家人放心，王进一直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工作告诉母亲，直到2018年大国工匠颁奖典礼上，王进的母亲才得知儿子的真实工作。勇气是直面压力的从容和镇定，尽管身上的电压超过1000伏，尽管身处百米高空，但对自己职责的坚守和使命的担当，让王进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和科技工作者心系祖国和人民，执着坚守，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和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今天的节目阿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五一假期来临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近年来，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特种兵旅行特别的流行，日均3万步，3天逛完8个景点已经成为常态。但这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就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创伤中心运动医学方向主治医师张普言为我们上一课，长途旅行如何保护膝盖。
1: 张医生您好，现在呢特别流行特种兵旅游，有些游客甚至达到了日均3万步，这样高强度的行走是否会给我们的膝盖造成很大的压力呢？日均3万步的暴走对膝盖的压力是极大的。
2: 相关研究提示，下山时膝关节需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持续高强度的行走会导致膝关节反复的摩擦和过度的磨损。
0: 这样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造成哪些潜在的损伤呢？
1: 可能引发的损伤包括膝关节半月板损伤，长期的暴走导致半月板反复的磨损，出现半月板的撕裂和半月板的蜕变，主要表现 就是我们下蹲时膝盖会出现一个疼痛和蹲下时起来的时候会表现的起立困难、疼痛。半月板损伤是我们膝关节常见的慢性损伤之一，还有髌骨软骨磨损，髌骨与股骨之间软骨因压力过大而出现一个髌骨软化或者髌骨剥脱，表现为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膝关节屈伸活动时我们会听见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2: 还有滑膜炎，正常膝关节本身会分泌少量的滑液，促进关节的润滑作用。当过度运动会刺激滑膜分泌过量的滑液，导致膝关节的肿胀和局部疼痛，有时候会表现局部皮肤发烫、红肿，还有韧带松弛和拉伤。肌肉疲劳后，我们的韧带会代偿性的受力增加，韧带损伤的风险也会适度的增加。在活动的过程中
1: 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膝关节不稳，导致膝关节周围韧带的损伤。
2: 那在您的接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过度运动导致膝盖损伤的例子呢？就是前不久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当兵退伍回来的，平时在部队训练也比较多，回来之后呢，他也是特别热爱健身，平时喜欢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绕公园跑10公里。刚开始的时候 还比较适应，后来时间长了之后经常出现膝关节一个疼痛，早期也没在意，但运动到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候发现膝盖疼痛的比较厉害，每天晚上睡觉都有酸胀刺痛，上厕所时蹲下去之后起不来，后来就到我们门诊过来就医，我们检查膝关节发现是一个膝关节外侧的疼痛，我们给他 做了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提示一个外侧半月板的一个损伤，但是整个撕裂不是很明显，我们就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早期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镇痛药塞来昔布，让他回去吃1个星期，然后减少运动，短期内避免每天的这个运动，我们让他休息回去冰敷锻炼股四头肌。 后来1个月过后到门诊复查，发现疼痛明显缓解，我们让他逐渐的恢复运动，就是每周大概1次1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一个慢性的持续性的运动对他的膝关节的损伤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有一个恢复的时间，现在已经有半年了，他讲他每周1次的运动量他能够保持住，膝关节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痛了。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朋友们，运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的运动，当出现膝关节不适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停止或减少一个活动量，避免过量的活动。
0: 针对高强度的旅游运动，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在旅行出发前，我们

0: 可以做哪些针对性的热身运动来帮助膝盖适应这种大的运动量呢？
1: 我们在运动出发前，应进行下肢的一些肌肉的热身活动，激活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
0: 具体可以做哪些动作呢？
1: 一个动态的拉伸，我们可以练习高抬腿、侧弓步，激活大腿的肌肉群，提高关节的灵活性。踝关节旋转和小腿的拉伸，预防足底筋膜紧张，减少行走过程中足部疲劳和肌肉痉挛。我们可以尝试深蹲练习，主要是增强大腿前方的肌肉力量，来提升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也可以进行直腿抬高练习，就是我们将膝关节伸直，脚尖朝上，用力使大腿前方的肌肉绷紧。我们坚持住，这样交替，双腿交替练习。我们可以练习靠墙静蹲，强化大腿前侧肌肉，为长时间行走提供力量支撑。
0: 在旅游的过程中，鞋子的选择可谓是至关重要。选择什么样的鞋子，能在旅游时给我们的膝盖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呢？
1: 在鞋子的选择方面，我们一般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运动鞋，如里面带气垫的，或者是鞋底带有一定回弹性的跑鞋。我们尽量避免选择硬底鞋或者是高跟鞋、拖鞋，鞋底需要防滑，鞋需要比我们正常的脚是要大一点，余留空间，防止脚跟鞋之间的摩擦。
0: 在旅行中，很多人会选择登名山看日出。如果旅行中涉及到徒步、登山等高强度运动，最好要准备一些护具进行防护。那在护具选择方面，张医生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吗？
1: 在护膝选择方面，我们推荐轻薄透气型护膝，最好两侧带有弹簧条支撑，以分散膝关节的压力，同时避免闷热。长途骑行或者登山时，可选用绑带式护膝，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还可以选择登山杖，使用双杖可以减少20%到30%的关节应力，尤其是在下坡时，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降低膝关节的压力。
0: 张医生，我了解到可以通过调整行走姿势来缓解膝盖压力。在行走过程中，怎样的姿势能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呢？
1: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腰背挺直，目视前方，避免身体过度前倾或者后仰，这样都容易在行走的过程中摔跤。我们需要双手小幅的摆动来辅助身体的平衡。尽量减少身体的晃动，产生对下肢关节压力的影响。一般我们要求的步幅是每一步大概跨度在50到60公分，快频率的步行，1分钟大概迈100到120步。我们快频率行走可以减少单次冲击对膝关节造成的压力增加。
0: 在行走的过程中，脚的着地方式和行走节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在着地方式方面，我们一般的要叫前脚掌先着地，然后缓慢的将压力移至脚后跟，避免脚跟直接撞击地面，对膝关节造成压力增加。在节奏控制方面，我们每行走30到40分钟，尽量休息5到10分钟，避免持续性的行走，增加肌肉、韧带、膝关节的疲劳。
0: 张医生，当膝盖开始出现哪些症状时，就意味着膝盖可能已经受到了损伤，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1: 当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膝盖出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或者蹲下起立时，疼痛加重，关节出现弹响、卡顿这些症状时，我们需要停下来进行相应的评估。
0: 那这些症状分别是提示哪些疾病呢？
1: 如果出现发热、肿胀，可能出现一个膝关节滑膜炎，或者是急性的韧带损伤。当出现膝关节弹响或卡顿时，可能为半月板撕裂或软骨损伤引起的碎片卡压。
0: 如果在旅途中膝盖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并不想因此中断行程，有什么简单的应急处理方法可以来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吗？
1: 在旅游过程中，膝盖出现轻微不适，我们需要停止活动，用冰袋敷膝关节15到20分钟，每日大概2到3次，以减少炎症的刺激，可使用弹性绷带绕膝关节加压包扎， 避免因过度肿胀导致膝关节剧痛。我们一般的捆绑后可以把手指伸进去一根手指头，就是这样的一个压力就行。休息时我们可以抬高患肢，将小腿垫高，使小腿高于我们心脏水平，促进静脉血液回流，缓解下肢的肿痛。
0: 如果实在疼痛，在无法及时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什么药物来进行缓解呢？
1: 局部我们可以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可以使用双氯芬唑钠凝胶涂抹患处以缓解疼痛，或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以缓解阵痛。
0: 张医生，在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刻停止行程，及时就医呢？
1: 在我们旅游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膝关节的剧烈疼痛，无法继续行走，或者是明显的受伤过后感觉到膝关节的一个变形，包括膝关节的皮肤发红发热，行走出现绞索，不能继续行走时，我们需要及时停止旅游，到就近的医院及时就医。
0: 刚才您提到行走时突发绞索的情况，请问绞索是一种怎样的症状呢？
1: 绞索的症状就是我们膝关节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感觉里面有东西卡住了，膝关节不能活动，需要将膝关节甩一下可能才能正常活动，甚至甩完之后人不能正常活动，就是被卡住了的感觉。
0: 这就是提示半月板有撕裂的情况了是吗？
1: 对，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我们半月板破了，卡到整个髁间去了，限制住了膝关节的屈伸活动。
0: 那在送医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在送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固定膝关节，避免二次损伤，使用夹板或护具临时固定。如果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没有这些夹板或护具，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木条，没有绷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绳索将膝关节固定住，这样的话尽量的是减少膝关节的活动，避免带来二次损伤。我们人体尽量保持平躺，或者是将患肢抬高。
0: 在结束特种兵旅游后，大家要有序的开始进行复工复学了，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缓解膝盖疲劳，使我们的膝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
1: 旅游结束后，我们可以回到家可以进行适当的热敷，使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用毛巾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然后配合轻柔的按摩放松肌肉，这样的话促进一个运动过程中乳酸的吸收，减少肌肉的酸胀和膝关节的不适，也可以做一些静态的拉伸。
0: 一般具体需要拉伸哪些部位呢？
1: 重点主要是一个股四头肌，就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腘绳肌和小腿三头肌，就是大腿后方的肌肉和小腿后方的肌肉，每次保持20到30秒，每次的话训练10到15分钟。

0: 膝关节滑液的分泌，来吸收我们运动的过程中膝关节活动过程中带来的一些炎症释放。
1: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吗？
0: 包括营养的补充，我们适当的补充钙、维生素，还有包括氨基葡萄糖，来修复我们磨损的软骨。
1: 像我们想要补钙，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要喝骨汤，喝一些骨汤是有用的吗？
0: 我们骨汤一般的是没什么用的，汤里面大部分都只有一些电解质，还有一些我们就讲的氯化钠类的东西，它对这个维生素啊，还有钙啊，量是极低的。
1: 那应该怎样进行科学补钙呢？
0: 钙片晒太阳，加上我们如果老年人的话，单纯补钙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类。
1: 有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呢？我们日常可以多摄入一些。
0: 食品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虾类的，包括一些肉类的，还有一些动物内脏类的，含钙量相对来讲都会高一点。
1: 在特种兵旅游过后，要进行怎样的调整与休息呢？
0: 我们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短期内再次高强度的运动，给予关节充分的修复时间。一般呢，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旅游，尽量的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是更长时间一次，尽量避免就是短期内长时间的这种持续性的损伤，这样会对膝关节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1: 最后，张医生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广大游客的呢？
0: 我们这种特种兵式旅游需兼顾运动强度和一个关节的保护，我们尽量提前规划好行程，科学的分配体力是关键。若膝盖已经出现损伤迹象，应及时调整行程，必要时就近就医，避免发展为慢性疾病。日常可通过强化肌肉训练，比如靠墙静蹲，锻炼股四头肌和合理使用护具来提升膝关节耐受力。
2: 感谢张医生为我们分享的膝盖续命指南。那记住我们的口号，宁可少刷一个点，不要膝盖废半年。旅行除了快乐，健康出行更重要。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5: 春天不能错过的美味野菜，苋菜和徽菜。苋菜和徽菜长得很像，食用方法也差不多。苋菜分红苋、紫苋、绿苋等，其中红苋最好，可以补肝血，可以包馅儿做成饺子。徽菜则有抗癌、清热、减肥等功效。两种菜的做法基本相同，炒、凉拌、包水饺、做菜粥都可以。槐花，每年春天都是槐花当主角的时候，淡淡槐花香飘遍街头巷尾，仿佛只有吃过槐花才代表这个春天过完了。短短十余天的花期使得槐花特别珍贵。在山东，槐花最常见的吃法有炸槐花、槐花鸡蛋饼、槐花饺子等。槐花蜜也是蜂蜜里的珍品，入口有种沁人心脾的清香，甜而不腻，味道鲜美。香椿芽，在田间地头或者房前屋后野生的香椿芽， 绝对是最名副其实的应季春菜。

0: 香椿芽的成长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就会变老，错过便要再等一年。有经验的山东人在不早不晚的时候掐香椿头，制作成各种美食，香椿炒蛋、香椿拌豆腐、炸香椿等，还有最具老家味道的香椿芽咸菜。品着这般清香，即使在寒冬，也仿佛春就在眼前。花椒芽，花椒芽是花椒树发芽期幼嫩的芽叶，油亮鲜绿，麻香味美，是芽苗菜中的珍品。花椒芽吃法多样，可以热炒、凉拌、油炸、涮锅，麻香宜人，开胃爽口，而且它还带有一种独特的麻香味，还有解毒活血的功效。
1: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17: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 100.9，
17: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17: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95.3，
17: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8: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已然成为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特征是骨强度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骨质疏松症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多见于绝经后的女性和老年男性。阿伦磷酸钠是目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常见口服药物，很多患者并不陌生。由于它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广大患者并不一定都能够正确使用。今天的药问药答请到的是铜陵市立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周明，来解答阿伦磷酸钠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困惑，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正确使用它。
6: 属于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减缓骨丢失速度，从而提升骨质量，增加骨密度，起到改善骨质疏松的作用，适用于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症，可以预防髋部和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对于男性骨质疏松患者呢，主要是增加骨量。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目前市面上呢，一共有两种规格，10毫克每片和70毫克每片。那么我们推荐的剂量呢，如果您使用的是70毫克每片的，一周呢一次，一次呢一片；如果使用的是10毫克每片的，每天呢一次，一次一片。服用药物时呢，需要完整吞服药物，不要咀嚼或者吮吸药物，以免呢发生口腔溃疡。是的，那么建议患者呢是在早晨空腹的时候呢，用一满杯白水送服药物。用药后呢，至少半个小时内呢不要进食、喝饮料，包括矿泉水，或者是服用其他药物，否则呢可能会降低阿伦磷酸钠的吸收。那么每次呢还要在固定的时间段进行服药，如果漏服、忘服，可在第二天早上继续服药，之后呢按原来正常的计划呢规律服药，不可以一天服用两次。服用完药物以后呢，至少30分钟内呢保持上身的直立，可以是坐立，也可以是站立。阿伦磷酸钠对食道有一定的刺激，服药后呢躺卧会增加这种刺激，因此千万不要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起床前呢服药，在当天第一次进食之前呢应避免躺卧。双磷酸盐药物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是3到5年，之后需要重新进行一些评估用药的这个收益和风险。如果没有新发的骨折，骨密度没有显著的下降，没有新增的这些患病的风险，可以咨询医生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不可以自行的停药。阿伦磷酸钠具有强酸性，会对上消化道黏膜产生局部刺激，引发胃肠道的反应，如不按规定方法服用，可能会出现上消化道的溃疡。患有活动性上消化道疾病的患者应该慎用，这里面包括下咽困难、食道疾病、胃炎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等等。用药期间如果出现吞咽困难或者是疼痛、胸骨后的疼痛、新发的胃灼烧或者是灼烧感加重，可能呢出现了这个食道的问题，应立即呢停药就诊。用药后如果出现了大腿或者腹沟区的疼痛， 有可能呢出现。

0: 规的口腔检查，在进行牙科手术前需告知医生您正在口服这些药物。在这里提醒大家，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除了掌握药物的使用方式，建议大家呢还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加强营养、均衡膳食、充足的日照、规律的运动、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等。
1: 阿勒岭酸钠是一种应用于临床治疗骨质疏松的一线药物，它能够强力抑制破骨细胞代谢通路，减少骨质的吸收，有效防止骨量的进一步丢失。同时，阿勒岭酸钠不直接影响成骨细胞的功能。从净效应的角度来说，阿勒岭酸钠抑制骨吸收的作用要强于抑制骨生成。长期使用阿勒岭酸钠的患者，骨量得到了增加，骨骼变得致密，降低了骨折的风险。对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痛症状，阿勒岭酸钠也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通常需要持续用药3到6个月，骨痛才能明显缓解，而且一般需联合骨化三醇、维生素 D 以及钙剂使用，效果更佳。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呢，我要跟你聊一聊女性的卵巢早衰。最近呢，我在热搜上看到这么一个新闻，山东临沂一个42岁的三孩母亲，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这个脸部呢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她是叫做卵巢早衰，而且无法逆转。卵巢早衰会引起断崖式衰老吗？这个啊，咱们就得从这个卵巢早衰说起。按一个女性10几岁第一次来月经算，到50几岁自然绝经，中间大概有40年时间。但是呢，由于医源性的因素、遗传的因素、节食减肥或者是其他不明原因，人群当中有1%到3%的女性可能遭遇卵巢早衰。她们在40岁前就提前闭经了，或者是月经稀发、多发。另外一方面是承担了生殖功能的卵巢走向衰竭，生育计划被打乱。而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它对人体还有更持续的影响。根据数据分析啊，国际上卵巢早衰的患病率是3.7%，有些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0%，估计我国的患病率是在10%左右，也就是每10名女性当中就会有1名出现卵巢功能早衰。医学上把卵巢早衰称为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指的就是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性腺功能的减退，表现为继发性的闭经啊、不孕啊。卵巢功能早衰除了会导致女性的容貌急速衰老，还会带来记忆力减退啊、骨质疏松啊等等症状，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不过呢，40岁之前闭经不孕这个定义啊是以前的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觉得如果等到这个时候再干预，几乎就是无能为力了。所以目前临床上更倾向于另一个诊断标准，也就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40岁之前出现月经紊乱、停经或者稀发都算，同时伴有高促性腺激素和低雌激素为特征，这种情况都是卵巢早衰。卵巢啊，是女性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呢有2个功能，生育和分泌雌激素。有人认为到了年纪不想生育了，那么卵巢衰不衰老也无所谓。其实不然啊，雌激素用于维持女性全方位的生理功能，比如会让皮肤保持一定的厚度、弹性和光泽。简单来说，缺乏雌激素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衰老，就像植物没有水会枯萎，人枯萎了就会老一样。而雌激素它就是水，当卵巢功能早衰，身体缺乏雌激素，皮肤呢就会变薄，容易长皱纹和色斑，还会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比如潮热、出汗、烦躁、失眠、容易生气等等。极端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20天内断崖式衰老这种情 况，而且越往后衰老的表现可能会越明显。同时呢，雌激素在记忆和认知方面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卵巢功能早衰可能是导致记忆力降低、认知障碍等患病率明显增高。

0: 还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提前出现，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也增高，可能出现血脂异常啊，血糖异常啊。有研究表明啊，同年龄女性当中绝经者比没有绝经的女性呢，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高2到6倍。也就是说，卵巢功能早衰对女性造成的是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上全方位负面影响。而我们想要保护卵巢功能，就得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咱们得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嘛，环境因素还有精神因素，以免影响到性腺输出而引起月经失调啊，减少对卵巢功能的影响，注意饮食的均衡和多样化。其次，减少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心情放松，情绪的异常波动都必然干扰中枢神经的正常工作，从而影响到决定月经变化的卵巢功能的失调，让月经紊乱。第三呢，不要滥用药物，不吸烟，不盲目减肥，避免外界的不良因素增加卵巢毒素的积蓄。还有就是适当的锻炼，比如像游泳啊，跑步快走啊，做有氧操等等，因为运动嘛，可以增强体质，保持体型，还可以缓解精神压力。诊断为卵巢早衰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相关的抑郁和焦虑的障碍，心理疏导也很重要，让女性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和医生的帮助自然地接受这个过程。毕竟啊，衰老嘛是人生的必然之路。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4: 冬病夏治吃膏方，手脚冰凉不敢吹空调，寒动不动就感冒，这是典型的中阳不足。简单的说就是阳虚，阳气不够。这些症状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应对方式，服用夏季膏方。这就说到了我们的冬病夏治，夏天自然界阳气最盛，天人相应，人受自然界阳气的感应，加之适当的中医调理，能够使虚损的阳气得到补充。那么具体哪些人群适宜服用夏季膏方呢？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首先，那些夏天不敢吹空调，冬季经常手脚冰凉的人，包括吹风容易感冒、受寒冷容易腹泻的人群，这些都是可以服用的。第二类是中医认为属于脾肾阳虚的，比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在冬天容易发作或加重，这些人群在夏天就应该好好调理了。第三类是那些脏腑功能低下的老年人，想通过进补啊来恢复脏腑气血的阴阳平衡、抗衰延年，也可以服用。最后一类也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的症状，这个亚健康状态，长期容易疲劳、易感冒、睡眠不成、工作压力过大的人群不妨用这个夏天服用膏方来调理一下。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的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等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3: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2: 一开始呢，我们节目了解到啊，新修订的这个网络安全法已经于今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咱们也陆续接到了很多听众的反馈，想了解一下这部法规修订背后有哪些新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李律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网络安全法是由第12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2016年11月7日通过，自2017年6月1日起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自实行以来，在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的增强，网络攻击、数据泄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威胁等事件频发，有关法律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的风险挑战。2022年9月，国家网信办曾发布关于修改网络安全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2025年3月，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起草了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5年9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曾对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进行初次审议。2025年10月2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网络安全法的决定。本次修改在最后审议阶段增加了人工智能等相关内容，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安全法与其他的法律，如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协同。
1: 那李律师，也就是说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已经正式实施了。
0: 是的。
1: 那据了解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首次将这个 AI 正式纳入了法条。
0: 确实是的。当前因为 AI 那个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这个 AI 也被用作制作发布谣言、不实信息，就给人们造成了困扰。AI 被正式的纳入法条，其中第20条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纳入网络安全，确立了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指导原则，就是明确规定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就是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其中新法第20条在强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关键技术研发的同时要求完善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创新安全监管机制。通过构建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全周期性法治监管机制，新法将促使社会公众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重点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地享有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
1: 其实李律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信息保护，其实特别的在意。那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对于用户信息严格保密这个方面是如何来规定的？
0: 好的。网络安全法第42条新增的条款，就是强调网络运营者负有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的义务，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守本法和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新法第71条也明确规定，违反网络安全法第46条的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此外，第43条规定，再次对网络运营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划定了红线，即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此次网络安全法修订加强了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

0: 律法规的有机衔接，旨在避免因概念交叉、责任竞合等导致数据啊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空白。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发现 APP 违规收集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时，进行维权的法律依据也将更加的明确。新法通过法律层面明确的权益保障，为网络安全筑牢了屏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李律师给大家做这个解读啊。如果这个网络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的保护义务，发生了违法行为，那么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对此有何规定？该如何来处罚呢？
0: 嗯，好的，首先它是这个加大了监管的力度，显著就是提高了违法的成本，是此次网络安全法修订的亮点之一，其直接直指当前网络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在提升罚款上限的同时，通过扩大规制范围，提升网络安全法的威慑力，提升罚款金额是最为直接的增加违法成本的方式。网络安全法第61条新增第三款，网络运营者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造成大量数据泄露、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局部功能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处200万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新法不仅关注网络运营者自身责任，而且强调将责任传导给个人，大幅提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经济责任。同时，网络安全法确立了首违纪法制度，也就是说，就是新法第61条第一款及第二款首次明确，网络经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首违纪法制度的确立，突破了以往责令改正的前置程序，明确授权主管部门在发现首次违法行为时，就有权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的同时，直接做出罚款决定。同时，通过差异化的罚款额度设置，将法律评价与行为风险等级挂钩，使关键信息设施运营者负有更高标准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首违纪法制度的确立显著提高了违法行为的即时成本，网络安全保护不再是可被权衡延后的一种软约束，而是一项具有明确即时经济后果的刚性法律要求，从而将依法依规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转化为必须计算的现实经营成本。
1: 刚刚李春律师也是介绍到，显著提高违法成本是此次网络安全法修订的亮点之一。那么针对境外网络攻击方面，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有哪些新的规定呢？
0: 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第77条规定，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新法明确，网络安全法的适用范围由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并造成严重后果扩展为危害国家网络安全，通过取消受害对象以及损害后果严重性程度的双重限制，新法将所有来自境外的危害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的违法行为纳入网络安全法的管辖范围。换言之，只要境外主体实施了危害国家网络安全的活动， 我国

0: 即可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且不限于一般性法律责任。必要时，有关机关可针对性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在确保网络安全法前瞻性与灵活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对境外网络攻击的威慑力。新法第77条的直接规制对象虽是境外违法主体，但该条社会效应的最终落点仍在于保护国内公众个人、公众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切身利益。通过提高网络环境的远端保护，在网络疆域构建法律的防火墙，从根本上保护数字资产、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以及社会运行安全。
1: 刚刚李律师也是针对这个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律师，他说自己是一名劳动者，在2016年合肥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让公司给自己补缴该怎么办呢？
0: 好的，根据随着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不断变化，现在单纯的那个补交的社会保险纠纷呢，已经不属于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进行一个投诉反映，带上相应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然后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税务局进行一个投诉反映，相关的部门会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交相应的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了，比如说超过60岁了，那么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相应的待遇损失。
1: 也就是这位听众需要整理相关的这个证据的材料。
0: 对，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可以到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等相关的部门进行反映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在工作当中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流程该怎么办。想问一下李律师，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需要哪些材料？如果工伤认定的结论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申诉？
0: 好的啊，你好。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是需要注意这个申请时效的，因为根据我国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律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的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需要经报劳动部门行政部门同意，然后申请的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前款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您或者您直系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一定要记住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的工伤待遇等费用，是由用人单位负担。关于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什么材料，这边主要是以下几个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该申请表可以从社保局官网上下载。第二个就是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就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一下，就是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要及时收集可以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工服啊、工资条或者 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然后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等措施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就是工伤认定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业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所以你要保留好你在医院看病的相关的病历，包括片子、出院记录等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工伤认定结论对你不服啊，你可以依法申请这个行政复议，或者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你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来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这个认定。
1: 我觉得刚刚这个李律师说到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注意这个申请的时效，一定要在一年之内提出申请啊。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提问。他说啊，自己在合肥的一家公司工作，公司以自己不配合工作、上班时间玩手机为由，要求自己主动离职。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自己不离职呢？他们说会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想问这样。

0: 一旦发现你在玩手机，就可以达到解除劳动关系这样严重程度的一种处理。如果是没有的话，或者你这个玩手机没有对工作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影响，那么根据我们律师个人意见的话，一般是不能够就是直接就是让你离职的，就解除劳动关系的。我们一般都建议可能是先警告，如果就是长期屡次屡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不听劝阻的话，然后才可以采取这种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严厉的处罚措施。对，
1: 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啊，对这个玩手机或者是这个，
0: 有没有一个规定？对，
1: 主要是看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规
0: 对，
1: 定。
0: 是的，是的，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提问。他说：“李律师您好，他说，从2022年5月左右，这个社保就一直欠费，自己一直到公司去催，老板都说会补，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工资呢是从2022年的7月开始就没有再发过了。想问这样的情况是去劳动仲裁有用吗？”
0: 刚刚我也讲了，因为那个就是欠交的那个社会保险，它劳动仲裁和法院是不受理的。这个就是关于那个社保的，就是欠费的要求单位补交，这个需要您向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进行一个投诉反映，由社保局和税务局去追缴。关于这个工资，如果是拖欠工资的话，从2022年7月份就开始拖欠工资的话，这一块是可以，如果跟单位协商不好的话，是可以经过劳动仲裁的。
1: 其实是两块内容。如
0: 对，
1: 果是
0: 是的，
1: 社保没有交的话，去仲裁可能是没有用。
0: 对，是的，
1: 但是这
0: 你
1: 个
0: 不是，
1: 工资可
0: 是
1: 以
0: 可
1: 通
0: 以
1: 过
0: 通
1: 这
0: 过
1: 个
0: 仲裁，
1: 来
0: 通
1: 解
0: 过法
1: 决
0: 律，
1: 这个问
0: 对，
1: 题的。
0: 是的，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

0: 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到，啥？
8: 骗避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8: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9: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0: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1: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0: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1: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也是为大家重点介绍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工作时导致手指受伤，已经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后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不愿意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工伤十级伤残具有具体有哪些赔偿的项目？
1: 好的，你好，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公司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肯定是不对的，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证据材料，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工伤赔偿。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的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就是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就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合肥这边是7999元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个也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由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具体的就是停工留薪期，这里可以参照就是安徽省有一个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第五个就是住院的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就是住院的伙食补助费，是20元乘以住院天数。第七个就是劳动能力的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这个交通费需要凭发票，要说要注意保留相关的发票。其中就是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公司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部分，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就这几个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0: 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可以跟公司公安局的交警部门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的保险，您可以就是自行治疗，并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发票，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对方，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等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到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已经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啊，自己是农村户口，伤残赔偿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自己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好的，您好，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个是按照城镇标准进行伤残赔偿。如果您构成的是十级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个是医疗费，根据该医疗费是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所以要保留好相应的病历及发票；第二，后续治疗费，这个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通过鉴定进行处理。第三个是营养费，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根据具体的住院的天数。第五个是护理费，是155.89元每天。第六个是误工费，就本人的工资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2026年1月23日最新的更新，目前是51737元，乘以20年，再乘以，因为你的是十级伤残，所以乘以10%，对，所以等于是100,003,474元。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话，年龄每增加一岁就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都是统一按照城镇标准，29323乘以就是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如果是就是相应的就是有抚养人的情况下，然后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如果是没有劳动能力或者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的老人，按计算20年的生活费，60岁以上的也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就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先按5年计算。第九个就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的票据为凭证，就是有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吻合。第十个就是残疾器具费，如果受伤的话，比如说需要安装假腿或者假肢、义肢等，这个是按照普通的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就是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第十一个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合肥地区一般是十级伤残，一般为5000到8000，最高是8万，死亡的是8万。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是凭发票进行报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0: 合同，但是每个月的工资啊都有这个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现在啊从来没有这个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休息过，现在已经离职了，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休息日的这个双倍的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三倍的工资？
1: 好的，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你已经从这个单位离职了。首先，你离职的有没有超过一年？如果超过一年的话，这个是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它是不受理的。如果你是刚离职没有超过一年，那么您可以向单位索要就是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加班工资。但是这个在司法实务中是有一定争议的，就是说加班工资属不属于跟一般工资是不是适用特殊的时效，这个有可能就是只会支持你就是一年的加班工资。
0: 嗯，好的，要看这个咱们听众离职的时间有没有超过一年。
1: 有没有超过一年？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但是对方都是不给。之后对方又说啊，当时借钱的时候，这个钱啊是去打麻将赌博了，这个钱不受法律的保护，可以不还。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个情况吗？
1: 首先啊，就赌博它是一种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其实是纵容对方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也不会受理这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出借人如果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是拿你借给他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非法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的催要仍然不还钱，那么建议就是我建议您收集相应的借条、转款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去法院起诉处理。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者知晓对方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0: 嗯，这个李律师提醒的非常好，如果这个借款是用于这个违法犯罪活动，这个真的是有可能不会被支持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啊，今年二月下井作业的时候，因为这个巷道顶部落石砸伤了自己的左腿，导致胫骨骨折，矿方已经支付了住院费，但是拒绝申报工伤，理由是自己没有按照规定佩戴这个护腿板，属于违规操作。想问一下李律师，这个员工违规作业能否否定工伤的认定？
1: 首先当然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工伤认定采取的是无过错的责任认定。即使劳动者在作业过程中有相应的违规行为，也不能够成为企业拒绝为其进行为其申报工伤的法律责任。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如果单位不愿意帮您去申报工伤，您可以收集相应的证据，自行前往当地的社保局的工伤认定科去申报工伤。
0: 嗯，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跟随包工头承接旧房拆除的这个工程，然后去年在拆墙时被砸伤了腰部，构成了九级伤残。但这个工程啊是由某建筑公司总包层层转包到包工头的。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位听众啊，和包工头没有合同，公司也没有给他交纳社保。想问一下，这种层层转包的情况下，工伤责任由谁来承担？如何证明劳动关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在现实中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在工地。像这类情况，国家法律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建筑部门将相应的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如果导致了他包工头包括底下雇佣的劳动者的受伤，那么劳动者可以向就是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单位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叫

0: 钱师傅啊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在厂区内驾驶这个叉车搬运货物时，因为这个刹车失灵导致侧翻，导致这个我们钱师傅啊这个肋骨骨折。叉车呢平时是由钱师傅来保养的，他认为啊这个刹车失灵是设备维护不到位，不是自己操作的问题，但是这个设备租赁公司却说啊这是司机日常维护疏忽导致事故。想咨询一下咱们李律师，这个设备故障引发的工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维护保养义务的归属该怎么来划定？
1: 这个根据之前我也讲的，就是说如果就是不能够证明劳动者是故意导致的这个事故伤害的发生，那么这个伤害的发生如即使跟保养有关系，你也不能够就是就是免除这个企业为劳动者去申报工伤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他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可能在这个保养车辆里面确实存在一些不当行为，但是这个不当行为也不能够成为免责，就是相关公司免责的理由。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这个下班骑车回家的时候，为了躲避逆行的电动车摔倒了，导致这个手腕骨折，交警认定是双方同等责任。但是这个上班的地方就是以自己这个没有按照规定的下班路线，说自己摔倒是非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为由，拒绝这个工伤的认定。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非本人全责的通勤摔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1: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上下班途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是只要本人非不是主要责任的，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所以你刚刚讲的交警认定的是同等责任，那么你这个是符合这个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的母亲在工作当中啊摔伤，手脚都做了手术，自己父亲没有上班，在医院照顾他，现在已经照顾了20多天了啊。医生说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的情况，公司只承担了医疗费。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自己还可以找公司赔付哪些项目？
1: 在公司受的伤应该是构成工伤的。如果是工伤的话，除了医疗费这一块的话，那么如果构成九级的话，还可以三个一次性，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不过后面两个补助金需要解除劳动关系。那么还有的就是那个停工留薪期工资以及那个住院的伙食补助费。主要是这些
0: 啊，主要是这些项目啊。如果我们这位朋友不清楚的话，可以找一下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跟对方说一下，让这个专业的律师帮他梳理一下，到底可以申请哪些项目，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婚前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在用自己的公积金进行还款，现在这个老公要求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就是有点担心啊，如果将来离婚，这个房子会不会被分走一半？
1: 这个要看你们。

0: 这个贡献度，就是相应的，就是你的，比如毕竟是你的婚前的房子，你婚后，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的话，是婚后还款属于夫妻的共同还款，那么法院可能也会结合相应的情况，就是可能不会分走一半，但是也会分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一部分，
0: 一部分，对，
1: 也就是看这个加名是怎么来加哦，
0: 对，
1: 这个加名的方式不同，
0: 那么
1: 可
0: 产生
1: 能
0: 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对，
1: 这个听众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他这个梳理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接下来继续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律师。他说，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出台了，自己楼上18楼有一户人家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给别人开舞厅，每天晚上声音都非常的大，想咨询一下李律师，在新法出台之后，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这个对方停止侵权？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在18楼在居民住房里面开舞厅，确实是，不合法的。这个您可以就通过报警的方式，然后固定这个身被，然后通过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要达到超过一定的分贝的话，它这个是一种违法行为，你侵犯了他人权益，这是可以要求制止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治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威力做家务。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自然就是问问大家哈，你喜欢做家务吗？做什么样的家务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如果我上学迟到了该怎么办呢？很多同学都害怕迟到，但是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的原因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原因会导致自己迟到。看到大家都已经在教室上课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有时候老师还会很严肃地问自己为什么迟到啊，就会特别的害怕，觉得老师在责怪自己。其实啊，老师问呢，只是想了解原因，从而知道怎么帮助你，而不是要指责你。所以只需要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果迟到该怎么表达的公式，道歉加原因加保证。老师，对不起，我迟到了，直接道歉。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的书本忘记带了，走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又回去拿，所以迟到了，这是原因。我保证下次我一定会在出门前检查好的，不会再迟到了，这个就是保证。道歉加原因加保证。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呢，你通过刚刚的表达认清了自己的问题，也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让老师觉得你是很懂得反思和解决问题的同学。上学迟到的表达公式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当然你也可以想想，万一是爸爸妈妈叫了你好几次，你都因为赖床最后迟到了，该怎么说呢？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威力做家务。说的是有一只小野猪，它的名字呢叫威力哈。它的爸爸想带它去游乐园玩，哎呀，这对其他同学来说是不是觉得，哇，这也太好了吧，能够去游乐园玩。可是你们知道吗？哎，这个小野猪威力啊，它呢却拒绝了爸爸带他去游乐园玩的邀请。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选择留在家中帮妈妈做家务。那么他怎么做家务呢？他整理了房间，晾晒了衣服，打扫了卫生，甚至还想尝试着制作蛋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会有一些失误啊，好在呢有妈妈的耐心的鼓励，那么最终啊，他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个家务劳动。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为什么想要在家里做家务呢？爸爸要带小野猪们去游乐园，可是啊，小威力非要待在家里不可，因为他想和妈妈在一起，因为啊，他要帮妈妈做家务，他觉得妈妈一个人做家务太辛苦了。
1: 你真棒！
0: 哇，看来小野猪威力真的是很体恤妈妈啊。那么他要做哪些家务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首先呢，就是整理房间啊。妈妈告诉威力，你要想帮我做家务，首先先把你自己的房间整理整理好吧，把积木放到箱子里，彩色的画笔放到盒子里。那么威力说，把这些东西放到抽屉就可以了吗？嗯，妈妈说是的。不一会儿呢，威力就把东西收好了，他告诉妈妈，妈妈妈妈，我已经收好了。妈妈就表扬了他，告诉他说，威力啊，你真棒。那么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晾晒衣服了。小威力呢帮妈妈递了个夹子，他先拿一个红色的夹子，然后拿黄色和绿色的，最后啊是蓝色的夹子。妈妈又开始打扫卫生了，威力这个时候呢又开始帮助妈妈打开了吸尘器。哎呀，这个时候差一点发生了一件啊不太好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原来啊是家里的玩偶小猪差一点就被吸了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犯错了，我们来看一看小威力的妈妈是怎么说的。妈妈鼓励他，而且呢告诉他说，任何人一开始都会这样的。在妈妈的鼓励之下，小威力又开始打扫起屋子了。小威力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活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

0: 好了，把积木放到箱子里，彩色画笔放到盒子里，接着呢，又帮妈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递了夹子，而且啊，顺序也没有弄错，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还有蓝色的。他还帮妈妈一起打扫卫生，打开了吸尘器，虽然差一点把玩偶小猪给吸进去了，但是好在妈妈鼓励他，告诉他只要做事情一开始都会做得不是很好，都会犯错误的。在妈妈的鼓励之下呢，他把这些活做得都很好。那妈妈呢，看小威力做得这么棒，就告诉他说，宝贝儿，过来，我们给爸爸一个惊喜好不好？嗯，什么样的惊喜呢？妈妈告诉他说，做一个布丁还是做一个蛋糕呢？威力这个时候大声地说，啊，我要做这个葡萄干的这个蛋糕。哇，威力当然喜欢给大家一个惊喜啦，他连忙翻出了妈妈的菜谱，然后再把大碗给抱到了桌子上。嗯，想要做这个蛋糕确实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面粉，需要糖，需要发酵粉，还需要葡萄干、黄油和牛奶。那在妈妈的指导之下啊，他和妈妈一起把这些食材全部都找出来放在了桌子上。这个时候妈妈又告诉他说，一二三，我们再放三个鸡蛋啊。那么威力又帮着妈妈一起做。威力把黄油还舀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球，每一个小球的大小都一样，可是呢，鸡蛋一碰就碎了。嗯，这个时候他就向妈妈求助说，这个我可弄不好。不过呀，他马上又试了一次，然后把一些配料呢都放进了大碗里，妈妈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搅拌在一起，搅拌声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吵。但是威力还是听到了电话铃响了，妈妈呢就跑到房间里去接电话。这个时候威力在想，哎，妈妈接电话怎么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出来呀？算了算了，还是自己动手做蛋糕吧。那么你们猜一猜，威力的蛋糕是做砸了还是做好了呢？哎呀，威力说，我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啊。妈妈非常的惊讶说，宝贝儿，你真的是太棒了。威力也觉得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说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哎呀，看来威力还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呢。他的小面团捏得也很好，就是碗上面被弄得到处都是啊。不过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后来妈妈接完了电话之后，就开始和她一起来制作葡萄干的蛋糕了。妈妈就把蛋糕放进了烤箱，开始打扫厨房。当然了，威力也在给妈妈帮忙呢。好啦，故事是比较简单，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主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看到小威力和妈妈一起做家务，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啊，然后最终他们就把这个蛋糕啊就给他做得又香又甜。那么等到爸爸他们回来了之后，那他们看到这个蛋糕，哇，原来这个蛋糕现在制作得这么的棒。那么你们想想看，小猪爸爸会怎么说呢？是不是会去表扬认可和欣赏小威力呢？确实啊，回来之后看到了特别特别棒的这个蛋糕啊，全家都在夸小威力啊，因为威力在这个干活的时候表现得特别的棒，而且制作蛋糕的时候还独立的完成了啊，所以等到爸爸带着兄弟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哇，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后来威力还亲自为大家切蛋糕，每一只小野猪都分到了特别大的一块，而且都是在夸奖威力做的蛋糕特别特别的好吃。 好，说到这儿，这个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那么听完了这个小故事，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其实啊，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学习着去做家务啊，要主动的去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啊，整理玩具，摆放鞋子，这样可以培养我们生活自理能力。而且要知道，做家务不是爸爸妈妈的事情，做家务啊，是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去做的事儿。你如果说，哎呀，太重的活，太难的活不会做，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玩的玩具收拾好，把自己的小房间整理整理好，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到的事情。那另外呢，做家务它是一种锻炼哈。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做家务的时候，也要学习小威力的妈妈，做得不好的时候要有宽容的态度，要给孩子容错的空间啊。另外呢，做得好的时候要及时的认可，及时的表扬。那怎么去引导孩子去做家务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要让孩子去体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的一份成就感。那么我们的爸爸妈妈呢，也不要总是对孩子有很多的包办啊，告诉孩子这个别做了，那个别做了啊，你可以去看书。那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自己的事儿就可以自己做，把这些事儿做完了，你再去看书，或者你再去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导孩子做家务呢？第一呢，这是责任心的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是鼓励孩子做家务，这样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家里的整洁。而且呢，从小开始做家务的孩子啊，也更懂得去关心别人，关爱他人，他不是只会享受别人的服务，他能够主动的为别人服务，成为家长的小帮手，变得会更有责任心。第二呢，自己会去做家务的同学，他知道劳动不容易，所以他会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通过做家务，他体会到其中的辛苦，也懂得尊重爸爸妈妈的劳动成果。通过辛苦的家务劳动呢，可以教育孩子珍惜别人辛苦付出的成果，从而懂得去尊重别人。另外，做家务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增强自信心。当孩子做完了一件家务活之后啊，看到干干净净的玻璃，看到明亮干净的地板，然后再看到自己摆放很整齐的一些物品，他会很开心的，也会有一种愉悦感。家务劳动的成果呢，也会让孩子充满成就感和自信心，让他们心里觉得自己啊是一个小大人，是可以独立的做事情了。那么各位家长，当孩子帮你忙的时候呢，你不要告诉他说不用帮忙，你去看书，你要让他去做，也不要怕他做不好，也不要害怕孩子会受伤。我们就要像绘本当中的这个野猪妈妈一样啊，不要担心孩子是否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而是我们要去鼓励他，赞赏他，让他自己去感觉自己是很棒的，自己是很能干的。支持孩子大胆的去尝试，勇于去挑战，在孩子主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去给孩子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恒心，让孩子自己动手做家务。那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助他来做啊。所以我们说了，让孩子去做家务的好处就是养成好的习惯，还能够获得自信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家务啊，在孩子做家务的过程当中，只要让孩子尝试着去做，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在培养孩子的分析呀、判断啊、选择呀，以及做决定还有负责任的能力和态度。
1: 我最漂亮，
2: 我最能吃，
3: 我最聪明，
4: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吧。
0: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
4: 如何让孩子轻松持久地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呢？以下几点啊，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要学会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其次呢，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利，从而呢，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所选择的工作。第三点，把任务啊，一定要细致化，并且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说去把房间收拾，可能孩子很困惑，并且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收拾，所以啊，可以把一个任务分拆成几个步骤，比如说去把玩具装进玩具箱，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放整齐，哦，这样他才会确切地理解你的要求是什么。另外呢，爸爸妈妈应该亲自给孩子做示范。那爸爸妈妈呀，要亲自给孩子做示范，回答他所有的疑问，直到他能够独立完成。那一定要记住了，爸爸妈妈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忘记某个步骤，也不要批评他，要高高兴兴地去提醒他，直到他记住为止。第四点，就是忘记完美主义。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啊，积极的参与比起结果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孩子洗的袜子不够干净，擦的桌子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因为你的批评呢，会挫败他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一次都必须完美的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第五，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啊，所以呢，你要让他去干活，一定要给他选择合适的工具。第六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啊去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很可怕的事儿。那爸爸妈妈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哦，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儿，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一起玩了。还有，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说啊，那你十分钟之后来做吧，啊，或者说十分钟之后一到你就来赶快收拾哦，啊，可以这样的跟孩子来说。第八个，可以提供一点小的奖励，啊，第九个呢，要合理的安排所有的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啊，会让孩子感到很乏味，所以应该呢，不断地去变换任务的内容，最后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啊，要给他提出稍微高一些的要求，这样可以扩大他的工作范围。
2: 弟子规，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童言童语说劳动，
11: 大家好，我是秦子权。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最喜欢做的一项家务是洗碗，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下了班也很累，所以吃完饭我帮他们分担一点家务。其实我刚开始洗碗的时候容易把衣服弄湿，后来我有经验了，每次我洗的时候都把袖子卷高一点，围上一个围巾再去洗碗。我帮妈妈分担了家务，妈妈也很开心，妈妈还会奖励我小星星。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2: 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

0: 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喜欢做家务吗？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点点说，喜欢扫地，哈哈哈。啊，不错不错，能够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啊，把家里的地扫干净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奇迹说喜欢摆放拖鞋，哦，这也是很重要的啊。有的时候一回家，这个鞋子就会乱涂乱放，是吧？所以把鞋子整理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小乐说，吃饭的时候摆放碗筷算不算？算的啊，这也是算的。你只要为这个家做出了贡献，你在劳动吧，对吧？这也算是在做家务。比如说妈妈在做菜，这个时候跟你说，哎呀，那个菜已经可以放到桌子上去了，你就能够赶快的去拿碗拿筷子，把做好的饭菜端到这个桌子上，这也算是在做家务了啊。还有的同学说的比较多的啊，都是扫地，哈哈，拿起扫帚就开始扫地，是吧？那扫地啊，也是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才行啊。当然了，我觉得能够有做家务的这个想法行动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就要开始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了。好，那么在接下来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一起来了解哈劳动这个话题，就是劳动是怎么把动物变成人的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祸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祸必加焉。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祭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

0: 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非常酷的话题，就是劳动是怎么把动物变成人的。你可能会问，劳动不就是干活吗？和变成人有什么关系呢？嘿，别着急啊，今天呢，我们就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几百万年前，去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啊，是怎么用劳动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我们。那首先呢，第一站我们就来到距今30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呢长得有点像猴子啊，但又不太一样。他们没有漂亮的房子，没有好吃的面包，也没有手机啊、电视啊、平板啊。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那就得找吃的。可是呢，他们找吃的，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野兽，就是要和野兽去抢食物。有一天啊，一个聪明的祖先捡起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他用力地砸向了一个坚硬的一个坚果，哎，咔嚓一声，坚果就裂开了，他吃到了里边的果实儿。祖先们不再只是随便的捡起石头，而是有意识的把这个石头啊，就把它磨成特别尖的、特别好用的形状，这就诞生了我们人类第一件真正的劳动工具。这个劳动工具呢，就叫做石器。哇！从那以后，人类就开始学会了用石头去砸、去刮啊，用石头去切东西、做武器。那么有了工具啊，我们人类就好像多了几颗锋利的牙齿，多了几只有力的手臂一样。那科学家呢，就把这段时期叫做旧石器时代。而这一次次的劳动啊，就让人类的手变得越来越灵巧，大脑呢，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2: 你真棒！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站哈、啊。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最开始有的一件真正的劳动工具就是石器。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站，来到几十万年前。这个时候，人类学会了一件超级厉害的本领，什么呢？就是用火。最早呢，祖先啊，只会小心地保存大自然的火，那经过很久很久的摸索，才发明了钻木取火等人工的取火方法。一开始，人类看到闪电点燃了森林，动物们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的祖先发现啊，火烧过的地方，有些动物被烤熟了，而且闻起来特别的香，吃起来也特别的美味啊，更容易消化。于是呢，就开始想办法保存火种，后来又学会了钻木取火。火呢，不仅能够让食物变得好吃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要想，做饭肯定是离不开火，对吧？除此之外呢，火还能够吓跑野兽，在寒冷的夜晚取暖，把石头烧成更锋利的工具。有了火，人类也不再害怕黑暗，也不再害怕寒冷，因为有了火，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点着，就可以照明，然后天寒地冻的时候呢，还可以生火来取暖。劳动工具又多了一样，这个呢，就是火。好，这是我们到过的第二站啊，从石器到了用火。那接下来第三站，我们来到10000多年前。人类又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工具，就是磨制石器。以前呢，只是把石头啊砸出一个尖角就拿来用，现在已经学会把石头放在石头上磨，哎，磨出了什么呀？磨出了光滑的斧头、镰刀，还有锄头。用这些新工具，你们想想看可以干什么？是不是可以砍倒大树，可以盖房子，可以挖地种庄稼？ 没错啊，所以农业就诞生了。大约呢，就是在这同一时期，人类开始尝试种地了。于是就不需要到处跑来跑去的去寻找食物，而是呢，哎，这个地啊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离这个地近的地方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种粮食，我们可以养动物，有了多余的食物呢，就可以分给其他人去做一些别的工作。可能有的人就专门的去做陶器，有的人是专门的织布，还有的人就专门的来盖房子。这就开始有了劳动的分工啊，你做这一块，我做那一块啊，然后人类社会呢也就越来越复杂，那同时文明也就开始萌芽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三站，磨制石器，开始有了农业。那第四站，我们来到5000多年前啊，人类发现了金属。发现了什么样的金属呢？首先是铜，后来又发明了青铜。再过了大约2000年，我们又学会了炼铁，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呢，可以做成锋利的刀，坚固的剑，还可以做漂亮的镜子。那铁呢，就更厉害了啊，比如说铁做的犁，哎，现在很多的一些耕田，牛就拉着这个犁啊，就可以把土地翻开，让庄稼长得更好。铁做的斧头也可以更轻松地砍倒大树。有了金属工具啊，人类的生产力就大大的提高了。什么叫做生产力提高呢？就可能以前的工具不太行啊，你要是想要去种地呀啊，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哎，后来的工具变好了，你可能半天就把原来需要一天做的活就给做完了。我们说这叫生产力大大的提高，是不是就节省了时间了呢？于是农田就变多了，城市变大了啊，然后劳动工具的进步也是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飞跃。说到这儿，你们还记得一共是经过了几站了吗？啊，我们在这儿简单的再来复习一下哈。首先的第一站呢，是来到了30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那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开始有了什么呢？我们就开始有了石头啊，有了石头。那么到了第二站呢，会用火。第三站呢，就是磨制石器。第四站就是有了金属。那再到第五站，到第五站的时候啊，就快进到200多年前。这时候有一个叫瓦特的人，他改良了蒸汽机。蒸汽机呢，就像是一个大力士啊，它可以不停地冒气、烧煤，推动轮子去转动。人们就把它装在了轮船上啊，火车上啊，那机器就开始代替人来劳动了。可能以前织一匹布，一个工人要好几天，后来有了蒸汽的织布机，几个小时就织好了。可能以前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骑马要好多天，后来有了火车，哎，一天就能到了。人类就进入了工业时代了，那工厂也就越来越多，城市也就越来越大，劳动工具也就越来越强大了。再然后呢，就来到了第六站，这第六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叫什么呢？叫信息时代啊。现在我们用的工具不再是石头啊、青铜啊、蒸汽机啊，而是电脑、互联网还有机器人啊。你想要知道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打开手机啊，一搜索就知道了。你要想把一封信送到千里之外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电子邮箱啊，对方马上就能收到了。那工厂里有些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不停的工作，搬运啊、包装啊，又快又准，是吧？还有呢，这个人工智能啊，就好像是给机器装上了大脑啊。人工智能我们现在看到，哎，它会开车啊，会聊天儿啊，还有像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还能帮我们写一些文字，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发展。那么有了这么厉害的机器哈，问问大家，我们人类是不是就不用再劳动了呢？ 当然不是啊，因为所有的机器都是人发明、人制造和人操作的，而且还有很多事情是机器所做不到的，

石头，一路讲到了现在的机器人。你们发现了没有？每一次劳动工具的进步都是让我们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从用石头砸坚果，再到用火啊烤熟食物，从种庄稼盖房子，到发明蒸汽机、电脑、机器人，是劳动让我们的双手变得更加的灵巧，也是劳动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的聪明，更是劳动啊，把我们的祖先从动物变成了今天的人类。所以，当我们拿起扫帚扫地的时候，拿起抹布擦桌子的时候，拿起笔来写字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正在延续人类最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劳动。好，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留一个小问题哈，来让你们思考一下，你觉得未来的劳动工具会是什么样的呢？赶快开动一下你的脑筋啊，脑洞大开，来思考思考吧。

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5月3号，农历3月17，星期天。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正义的胜利，更是为了警示未来。1946年5月3号，东京市谷区一座前陆军士官学校的礼堂内，11国法官庄严入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判决书长达1213页，创下多项国际司法记录。铁证如山，岂容翻案。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对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暴行， 法庭最终判处25名被告有罪，其中7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这些判决建立在大量确凿证据之上，超过4000件物证，1194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份书面证词和口供。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东京审判铁证如山，岂容犯案。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他们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称审判是胜者的审判。他们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将战犯奉为英灵。他们修改教科书，淡化甚至删除侵略史实。这种对历史的重构，正如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所说，十分危险。正义之声必须永远回荡。中国法官梅汝敖在审判中据理力争，确保中国法官席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他在量刑问题上力主对甲级战犯处以极刑，最终说服法庭形成多数意见。梅汝敖曾说，若不能严惩战犯，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这种坚守正义的精神至今令人动容。80年前东京审判确立了侵略战争是国际犯罪，个人需承担战争责任的原则，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石。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东京审判的历史回响应当永远警示世人。
16: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0: 近日召开的中国国际法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当中，还专设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专题研讨会。专家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以确凿证据和严谨法理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其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歪曲历史，修宪扩军，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头角。
1: 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庭审，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烧杀抢掠、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在纪念东京审判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在演讲中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
2: 东京审判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80年，但它的重要的历史影响还是现在还是存在。比如东京审判清算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思想到实践到人员。第二个，它是也促成了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出台，就和平宪法条款出台。第三个更加重要的是，因为东京审判定义了侵略罪的这个罪行。
1: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0: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抛出所谓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治向中国递交的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
1: 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还去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2: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又频频散布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的错误言论，刻意将正义审判歪曲为无法律依据的胜者裁决，混淆国际视听。
0: 事实上，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循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因为第一，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烧杀抢掠。
3: 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
4: 但是战后包括就是东京审判以后呢，也是一些右翼势力。
1: 试图把侵略罪的定义呢重新向把它推翻。那么，实际上东京审判的当时侵略罪的内涵最重要的就是把反和平罪把它纳入到侵略罪的这个内涵里面。专家指出，东京审判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的侵略性质，为推动国际法界定侵略法理概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年来，全球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持续深化。 中国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身东京审判研究，从原始档案与一手文献中挖掘史实，用专业研究守护历史定论，向国际社会还原日本侵略真相。在最新披露的文献中，我们看到，9·18事变后，日本驻国际联盟大使方泽千吉给日本政府的电报指出，对自卫的狡辩也应该有个底线。 日本在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自卫论，显然不会被公平的第三方认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国际法权威横田喜三郎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行为属于明显的侵略。日本国际法顾问在东京审判时期给日本政府的分析意见是：大东亚战争是无法掩盖的侵略战争。
5: 从历史法理到现实关切东京审判80周年的纪念与研讨，再次向世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东京审判以法律之名守护历史真相，以正义之剑捍卫人类和平。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他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中国法官，据理力争为中国赢得应有的席位。他在量刑表决中力主严惩战犯，以11年之功完成居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026年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让我们重温梅汝敖的故事。1946年春天，42岁的梅汝敖抵达东京，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中国法官，他即将参与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审判。开庭前的座次之争让梅汝敖一战成名。按照原计划，中国法官席位被排在英国之后，梅汝敖坚决反对。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要请示本国政府。他脱下法袍拒绝参加预演。最终庭长魏博采纳了他的意见，中国法官席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若不能严惩战犯，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这是梅汝敖在量刑问题上的誓言。当时11国法官对是否判处甲级战犯死刑产生分歧，部分法官受所谓文明国家理念影响，主张将战犯流放荒岛。梅汝敖与部分法官据理力争，最终促成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审判结束以后，梅汝敖并未停止工作，他耗费11年心血完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系统记录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梅汝敖的一生是为正义而战的一生。他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东京审判，梅汝敖的声音依然清晰。他不仅代表中国在审判台上发声，更以毕生之力守护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纪念梅汝敖，就是纪念那些为正义而不懈奋斗的人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而那些为正义发声的人，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0: 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琮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了，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她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她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她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她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的热爱。
3: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4: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3: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4: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3: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4: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3: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4: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5: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0: 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5月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中美英苏等11国法官历经2年半庭审，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起诉罪名包括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共55项罪状。从1946年5月3日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闭庭，历时2年6个月，期间共开庭818次，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核心证人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有力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审判期间，松冈洋右、永野修身2人病亡，大川周明因被鉴定为精神病而撤诉，最终25人受审并被定罪，其中绞刑7人，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东京审判首次以国际司法形式认定日本发动的战争为侵略战争，确立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国际司法准则，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系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与反人类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形成了权威的历史档案，彰显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国际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深远影响。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后的今天，历史又给了日本一次扪心自省的契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希望广大的日本人民能够擦亮眼睛，不允许今天再有人自不量力，重蹈覆辙。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方案。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五集，白族扎染苍山洱海间的蓝白之韵。
4: 我是云南大理喜洲镇的段一开，我今年是42岁，我已经做扎染已经36年。6岁的时候是妈妈在那个家里面扎染，看着她非常慈祥的那样样子，在那里一针一线的缝，非常好看啊，非常神奇。我就是拿着针，拿着线，在妈妈旁边，就是看到她缝什么我就穿什么。她就跟我们讲讲以前的故事啊，讲非常幸福。
0: 一块布值得花多久去等待，一门手艺值得用多少代去传承。在蝴蝶泉边长大的段银开，从小就跟母亲学习扎染，现在已是白族扎染技艺的云南省级传承人。在州城，小到十几岁的小女孩，大到年逾花甲的老人，都会扎染。那充满浓郁民族风味的扎染作坊已是当地的文化名片。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馆长张申：
8: 好多妇女扎花，她都用茶余饭后的时间来做这个手工，获取一定的经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州城这里呢，它就一直在盛行，一直保存下来啊。它最大的特点应该说它白天他可以去从事其他工作，他茶余饭后的时间他就可以来做了，他就把业余的时间用起来了。在州城这边，不会扎花的女孩会被别人笑话的。
0: 段银开与同样爱好扎染的丈夫段树坤在家乡大理州城经营着一家扎染厂，小两口给厂子取名蒲真，洗尽铅华，返璞归真，如同洗炼的苍山洱海。厂子占据了两进院子，染缸、漂洗池、甩干机、晒架一铺开，并不显得宽敞。
9: 什么？
10: 这个可以喝吗？
9: 过吗？可行了吗？
10: 这个能喝吗？
9: 我呀，
10: 过吗？
9: 过吗？几个过一次？
0: 这天厂子里异常热闹。从内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白族阿婆的指导下学起了扎染技术。
11: 因为不是很了解这个扎染，想象中可能会比这个复杂，他现在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想着自己设计图案，然后有自己就是会时间比较长，但是对，他总归能见到一环，就是等一下去扎染染一下，然后看看自己这个布出来到底是什么样，还蛮期待的。
0: 接收学员为厂子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也占据了段银开宝贵的创作时间。不忙的时候，他会拎起马扎和白族阿婆聚在一起，在廊檐下安安静静地扎花。
4: 这个肉的制作也发色也非常关键的，你肉的很松，它出来的效果就老是不好，你肉的太比紧，它出来就很好看，
12: 特别紧。
4: 对，一个很大的力气。
0: 扎花是扎染工艺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要按照花纹图案要求，在布料上分别使用搓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形成一定的形状，然后用针线一针一针的缝合或是缠扎，将其扎紧缝严，使起初平整的布料变成一串串的疙瘩。
4: 你扎的时候扎的不好， 你的功夫没下到的话，你做出来作品没有那么好看。你要上的时候要方方面面要考虑到很细致，才出来最完美的一幅画。一张里面有80个的针，这一个针做几针，那个针做几针，全部在布上面。一不小心你没有拉紧啊，那个作品就完。
0: 一块扎染布的完成，做好扎花是基础，接下来就要看染色。经过多年的磨合碰撞，段氏夫妇形成了自己的分工。扎花由心细的段银开来做，染色则交给丈夫段树坤。
13: 扎花它是先扎后染嘛，扎起来的地方它是染不进去，没扎的地方染有一扇。核心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染料，你只要达到不把一扇系到扎起来的里面去，它就算成功了。一旦你把染料系到扎起来的关系里面，白扇出不来，那么扎染它也就出不来了。所以说你开发任何染料也好，你要多尝试，多去试验，要达到一料不可能系到扎起来的吊带花里面，打开以后一个完美的白出扎染的花，它才能呈现出来。
0: 扎染的原料选自纯天然制品，主要颜料来自苍山上生长的辽兰、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溶液，尤其是板蓝根。没有化学的取巧，只有对自然的崇敬。剪开从染缸中出水的线脚，如同拆开一份馈赠般的虔诚和欣喜，迎接一次美好的降临。
4: 特别高兴的，又激动又感觉非常幸福的，就是拆布的时候非常期待那个作品出来是怎么样。因为没有拆完你也看不到这个作品成不成功，你把整张拆完了放在水里面漂出来，拿出来说啊，我的作品终于成功了。
0: 一块具有艺术审美的扎染布从无到有，需要经过至少16道工序。这期间浓缩的不仅是扎染人的智慧与技术，更凝结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血与代价。
13: 我们的手可以锻炼成，冬天我们不是要烤火吗，那些烧红了的炭我们用手抓炭都没关系，就泡在这个高危的这个水里面，把我们的手锻炼成承受能力比较强嘛。因为我们手艺人靠的是这双手，每一天工作都在受伤，但是好的作品好的艺术品都是出现在每天都在受伤的这双手上，这也许就是我们手工艺人传承人的魅力所在。
0: 对段银开和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但身为白族扎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份社会角色又使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与世无争专心工艺的匠人。为了传承白族扎染，夫妇二人每年都坚持组织村里的妇女来蒲真扎染厂接受免费扎染技艺培训，并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
4: 好多人说你不要做你的这个太辛苦了，那我说我做其他东西我又不爱好，我有爱好我的这个扎染，不是其他问题，因为我喜欢。为不是光我一个人，我们整个垂村这些妇女他们感觉到非常困惑。你给他们钱只是帮助了他们只是一时，你给他们一小生存的那个道路那是更好的。
0: 苍山巍峨，洱海清澈，山水之间的大理州城因有了白族扎染更增添了一种韵味。阳光下一块块美丽的扎染布迎风招展，小小的庭院里响起白族阿婆清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六集，延续中国文脉的徽墨设宴。
1: 远山如黛，白云映水，粉墙青瓦的徽派民居在翠林间和谐灵动。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沿江而行就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江水为我们展开的这一长卷中国传统水墨画。汪培坤经营的胡开文墨厂便坐落在此间灵秀之地屯溪新安江北岸。
2: 墨，中国书画的灵魂。你看古代几百年的这个书画，哪一张画缺少墨啊？你缺少墨就不存在这张画。
1: 汪培坤是徽墨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而他的胡开文墨厂则由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墨名店胡开文墨店继承发展而来。徽州山水曾催生出许多中国书画大师，而土生土长的徽墨又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夺目的亮色。徽墨是墨中佳品，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徽州制墨历史悠久，肇始时间等不迟于唐朝。
3: 这个都是铜油，
2: 这个它铜纸呢，在树上的，秋季之后再把它摘下来，摘下来榨成油，这榨成油之后再来给它点燃，这个我们就叫油烟，也叫铜油烟。
1: 千百年来，徽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的数量锐减。自宋朝开始，质量更优的油烟逐渐成为徽墨的主要原料。这种油烟墨书写的字画，墨迹透亮，历经千年也不会褪色。
2: 铜油呢，给它在炉里面给它烧，墨化之后再点燃，点燃之后它这个烟上面有个滚筒，滚筒之后那个烟呢就是马上从那个滚筒下来。
1: 所谓一两黄金一两墨，好墨的贵重在于配方，也在于功夫和心血。至今徽墨仍沿用传统工序，一块小小的墨锭需要点烟、熬胶、和料、制墨、晾墨、修边、洗水、描金等八道工序方能制成。
2: 一墨都要经过千锤百炼，而墨里面没有气泡，经过锤它就变得很细腻，再这样子它那个墨才能做得好。
1: 锤好的墨泥揉搓成小段称重，然后将相同重量的墨锭再次充分搓揉锤打，制成圆柱状，再放入模具中进行压制，模具上的图案就会印在墨锭的表面。挤压成型的墨锭待冷却完成之后才能取出，然后开始晾墨。
2: 晾墨嘛，就是墨制好之后就摆在这里让它阴干。阴干呢，一般的墨呢在半年到一年时间，一二两个墨啊，要天天不断的翻好几遍啊。
1: 彻底阴干

0: 草木呢磨出来有一种声音，好念檀，它有一种声音，擦擦擦擦，细微轻声，你听得出来。它这个声音怎么来？因为砚台里面含有云母，如果砚台不好的话，它那个砚台泥质重的话，磨出来把石头的泥浆都磨出来，石头粉磨出来之后，这个墨汁呢就变掉了，发灰。像好墨必须要好砚台去磨，
1: 好墨配好砚，就如同好马要配好鞍。屯溪东北25公里处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那里出产的歙砚名满天下。歙砚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胡秋生，
2: 中国四大名砚歙、端、陈宁、桃核，歙砚的纹理是最丰富的。传下来呢，它有几十种，实际有几百种一系列的。歙砚从汉朝就开始了，唐朝鼎盛的时候就是专门有制砚的砚务官。砚呢又是一个特殊的，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1: 歙砚石质坚韧润腻，纹理美丽，发墨如油，不伤毫。同时歙砚极其讲究雕工，因此对于歙砚制作来讲，挑出上等佳料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一块石头的天然美，同时又能赋予砚石巧夺天工的雕饰及高雅的文化气质，这是检验一位制砚师傅是否优秀的标准。
2: 在雕刻之前就怎么样去想，它的纹理，它的造型，你的条件是什么，你对它想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它由它的这个文学艺术技艺把它融为到最终它以最佳的一个心爱的一种作品。
1: 而要成就佳作，还需要严谨追求完美的态度。
2: 在这个方方面面，从画稿、雕刻都要一丝不苟，差一点哪个都不行。就是刻得很好，没有磨好，它也不行。磨也很讲究的。哎，你像它的线条啊，你像那，比方讲，这是一个你这里磨掉了，你就没办法了，很难处理了。
1: 千百年来，徽州古老的文化、富庶的经济、美丽的山水，为万山丛中这一方天地孕育出无数的能工巧匠。而今传统手艺的光芒仍在这里闪耀，徽墨歙砚也因匠人们的赤子之心延续着中国独有的文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 FM95.5，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4: 安庆 FM99.5，
3: 六安 FM94.9，
4: 滁州 FM102.9，
3: 蚌埠 FM87.9，
4: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4: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凤阳 FM87.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天长 FM87.7，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各大景区做足日游加夜游文化加消费全场景体验文章，迎接八方来客；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振华，设备维修一线的定盘星。新闻朋友圈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出行内容驱动特征凸显，当游客为体验而来，服务能否跟得上？稍后是详细内容。
0: 您正在选择的是新闻晚高峰。
1: 五一假期从皖南的山川秘境到皖江的人文胜地，从沉浸式夜游到惠民免票政策，全省各地各大景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做足日游加夜游文化加消费的全场景体验文章，力求让每一位游客在江淮大地玩得开心，游得尽兴。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作为长三角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芜湖方特旅游区为了迎接五一客流高峰，特别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白加黑双倍快乐模式。园区营销部长肖印表示，五一假期不仅活动丰富，安全保障更是重中之重。园区已经对过山车等特种设备进行了全面排查，并联合交警部门优化周边交通，增设临时停车场，确保设备不带病运行。芜湖方特景区营销部长肖烨：
3: 为应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东方神话景区特别延长了营业时间至晚九点，并推出了两日两元的双倍快乐模式，并优化了方特旅游 APP 的智能导览与排队功能，帮助游客合理规划游玩路线。
2: 为了让游客体验全天候有看点，铜陵泥桥水镇将以五一农耕劳动节为主题，打造传统农耕和趣味互动结合的盛会。景区招商负责人刘东辰：
4: 精心编排生产队方阵大巡游、农耕娘娘播春等特色节目和农耕互动游戏，做到氛围感拉满，全天候有看点。另一方面呢，推出特惠票价等让利举措，完善餐饮、住宿、停车等配套服务。
2: 与此同时，皖南的歙县也备足了文旅大餐。惠州古城即将开启白加黑全食狂欢模式。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谢荣介绍，今年五一，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将首演，并首创拼图式观剧。
5: 今年五一，我们在唐岳牌坊群打造了大鱼海棠千灯会，无人机孔明灯展演，氛围感直接拉满，歙西片区第一次实现日夜联动。同时，徽州古城推出乐游歙县满城好戏，五一首演的天下徽州古装悬疑文旅剧首创拼图式观剧，多剧场带来别样体验。古城内共有六大沉浸式戏剧盒子，一步一景，处处有戏。
2: 不仅如此，歙县的文创店铺也做足了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客流，大鱼神灯文创店工作人员徐威告诉记者，爆款商品备货量大幅增加，甚至实现了无限供应。徐威：
6: 考虑到五一客流量较平常增多，我们的备货量也同比增加了。特别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像鱼灯系列产品，我们已经向公司申请了增加供应。另外，夏天我们必备的一些文创雪糕，我们是按照无限供应的要求来备货的，务必给游客一个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宣城广德市国家4A 级景区太极洞，洞内常年恒温18至22摄氏度，是五一避暑的好去处。为了迎接小长假，景区将推出国风国潮水上音乐节，迎接八方来客。太极洞风景区东方太极公司项目部副总经理胡天成：
7: 迎接五一小长假，目前我们景区网上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约30%。我们景区在游客接待的安全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呢，为广大游客精心打造一场视觉盛宴，就是想让来景区的游客五一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2: 随着临马市玉郊铁路正式开通， 蓝军与马鞍山中心城区实现了30分钟直达。为了抢抓这一重大机遇，马鞍山市推出了实实在在的大礼包。五一期间，全市五大国有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马鞍山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帅：
8: 为抢抓宁马市玉郊铁路开通重大机遇，市文旅局助力实施引客入马、留客在马、游客跃马、归客战马四大行动、15项工作举措，紧扣消费节点，推出国有五大景区门票全免等文旅惠民活动，全面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2: 滁州市全椒县马场镇以畅享五一、乐游马场为主题，五大板块次第铺展，亮点纷呈，湖畔烧烤、自制七扇、山茶品鉴、环湖快艇，让游客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人文与自然的双重浸润，让一方水土焕发生机。游客张娟：
9: 我觉得这边的话非常好，因为我来这边的话，我看到有一大片的草坪，可以搭那个帐篷嘛。今天下午呢，也就是自己做了烧烤，然后也乘坐了这边水上快艇，我感觉这边非常的好。
0: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1: 在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老技师。他扎根一线36年，从一名普通的学徒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就是特级技师何振华。设备维修保障是生产运转的主战场，也是何振华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舞台。他满怀热忱，虚心钻研，在一次次故障排查与技术改造中磨砺出过硬本领，逐渐成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以匠心见初心，他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以技艺破难题，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以传承育新人，他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一代，助力团队整体技能水平不断提升。请听安庆台冯婉、通讯员汪月斌的报道。
10: 1990年，何振华进入中船安柴，成为公司一名普通的维修钳工。初入岗位，面对复杂的机械设备，他满怀热忱，虚心钻研，一头扎进设备维修保障的主战场，这一干就是36年。中船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1: 在一线坚守了36年，我最大的动力就是热爱和责任。我始终坚信，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刚进厂时，白天呢，跟着师傅在现场摸爬滚打，实操实训；晚上自学机械原理、液压、气动等专业知识，也不觉得辛苦。看到自己的维修技能日益精进，解决了很多设备难题，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1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精进，让他从一名青涩的学徒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先后荣获安徽工匠年度人物、长三角大工匠和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众多荣誉，并且多次在上级单位和行业内举办的技能大赛中名列前茅。攻坚克难是何振华工作的常态。作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何振华累计处理设备疑难故障无数次，完成数十台大型高精数控设备的搬迁、安装、调试、技改及大修工作。他设计各类专用拆装工装，完成多台大型精密机床主轴向修和进口附件头改造，年均为公司节约维修改造资金近100万元，并斩获4项国家专利。中船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1: 最棘手的还是德国科宝数控龙门糖洗加工中心糖洗头突发故障那次。厂家拆解了整个附件洗头后，定性为人为故障，拒绝免费保修，并认为我们无法自主修理恢复精度，所以啊，报价较高，修理的周期还特别长。在面对100多个散乱零件，我在没有详细装配图纸、非本人拆解的情况下，只能凭借相关经验网上查找资料，自主测绘损坏零件。
10: 最终何振华仅用2周便完成了对德国科宝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附件糖洗头的维修，节约费用25万元。在推进零配件国产化替代、解决新产品附件头干涉等难题中，他同样冲在最前，有力保障了生产和新产品开发按期推进。一花独放不是春，何振华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

0: 人才接力才能赋能企业长远发展。针对维修队伍技能提升需求，他牵头创建了何振华技能大师工作室，系统整理了30多年维修经验，编写成内部培训教材，并多次为公司及安徽省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授课，累计培训1000多人次。他坚持言传身教、倾囊相助，所带学员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市级举办的技能竞赛中获奖，并成长为高级技师，成为公司维修领域骨干。他本人也获评为安徽省名师带徒先进个人，以匠心传技，这是何振华做人本色。在他的帮助下，为公司锻造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修铁军。中传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 我最想传递的是匠心和责任，希望年轻人明白，技术可以学，但偏好理不敢安的精神，才是我们做维修的立足之本。只有沉得下心，吃得了苦，才能成为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修铁军中的一员。
0: 从青涩学徒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振华始终扎根一线，以匠心见初心，以技艺破难题，以传承育新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之美、工匠之魂，为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劳动模范。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 今天是5月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中美英苏等11国法官历经2年半庭审，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起诉罪名包括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共55项罪状。从1946年5月3日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闭庭，历时2年6个月，期间共开庭818次，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核心证人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有力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审判期间，松冈洋右、永野修身二人病亡，大川周明因被鉴定为精神病而撤诉。最终25人受审并被定罪，其中绞刑7人，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东京审判首次以国际司法形式认定日本发动的战争为侵略战争，确立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国际司法准则，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系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与反人类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形成了权威的历史档案，彰显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国际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深远影响。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后的今天，历史又给了日本一次扪心自省的契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希望广大的日本人民能够擦亮眼睛，不允许今天再有人自不量力，重蹈覆辙。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
3: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今年五一假期，大家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深度体验性需求正在集中释放，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正成为新的潮流。请听记者的报道。
7: 飞猪最新发布的2026五一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今年五一大家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深度体验型需求正在集中释放。飞猪旅行运营经理沈燕宇介绍，
8: 国内溯溪、采摘、登山等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净增 130%， 热门乐园、名人故居等国内景点门票预订人次同比增长约 50%， 赛事 IP 对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明显。2026赛季苏超提前开赛，带动江苏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45%，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50%。
7: 这种深度体验到底有多火？记者发现，现在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想要真正住进故事里。
9: 欢迎来到汴京。
7: 在河南开封某景区，游客换上古代服装，领一个身份牌，就能成为剧中的主角，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剧情。这种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正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
10: 感觉比较有氛围感嘛，你主要就是和自己日常身份中的一种反差，就真的是有一种以一个这个全新的身份，这个度过了全新的一天那种感觉。
11: 但是穿上这一身之后的话，觉得在这里面和别人开开玩笑啊，然后对吧，然后象征性的抢一抢别人的银票，但是这种融入感非常好。
7: 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角色扮演的互动方式让游客从被动观看变成了主动参与。景区工作人员邢霄月介绍，
12: 现在目前我们上线了8个角色，游客可以去免费的去选择去体验。大概在10点之前，所有的我们准备的服装可能都会被借走。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游客呢，他们更喜欢的是一种随机性掉落的小惊喜。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也给游客准备了很多，可能你就会去触发到一个新的剧情，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观演的这种体验。
7: 与此同时，去哪儿旅行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当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风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这些确定性体验正在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去哪儿网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石科介绍，受苏超带动，五一期间江苏省的酒店预订量位列全国第二名，同比增长了 10%， 门票预订量也同比增长了 33%。同时，非遗体验、国风市集等新场景也在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13: 今年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内容驱动的特征。演唱会、体育赛事还有非遗市集等活动不仅丰富了假日旅游产品的供给，也增强了游客出行的目的性和参与感。那随着文旅消费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变，具备活动热点和场景创新能力的目的地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聚集客流，并带动了住宿、门票、餐饮等相关消费的增长。
6: 更长的假期也让大家的脚步迈得更远，有人选择多城串游，把沿途风光一网打尽，有人反其道而行之，避开人群去小城躺平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多城串游订单量增长118%，自驾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同时热门三线及以下城市酒店预订量增长1倍以上。不少年轻人用大城市快捷酒店的价格在小城住进了5星级酒店，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换个地方，换个心情，轻松躺平。游客们玩得越来越精，对服务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当蜂拥的人流涌向小城和赛场，当地的服务能力能否跟得上，这成了文旅行业面临的一场大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指出，当前生活性服务业普遍存在体验差的痛点，核心在于服务的标准差太大。
14: 服务的标准啊，确实跟产品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服务的这个标准啊，确实是决定对服务业这个体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我们要增加服务适配性水平。

0: 因为服务取决于人，取决于这个服务的供给者啊。一方面通过技能的培训来提升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能力，同时呢确实也要看到在一些服务业的领域啊，一些行业社会认可度还不够高，职业的荣誉感也不够强，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些支持引导鼓励的措施提高他对这个行业的认可度，通过加强对服务业行业的这个监管，比如说我们对这些服务业的供给主体啊，建立信用信息的黑名单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呢，更好地引导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1: 国家层面也已经出手，就在4月2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文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读这份意见，不难发现涉及文化和旅游的内容有很多，比如鼓励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延长开放时间，让大家玩得更从容，要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还要培育房车、露营这些新业态。住宿方面，鼓励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新花样，餐饮上要发布一批精品美食旅游线路。另外，意见还特别提到，要促进文化服务、旅游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这些实打实的举措将给文旅行业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高宝华分析，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将多点突破。
2: 在国内游方面，政策推动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夜间文旅、精品民宿、美食旅游、体育赛事、演艺娱乐等文商旅体建吃住行游购娱融合发展模式深化，乡村旅游、银发旅游等细分市场升温，跨区域深度旅居日渐增多，内需潜能加速释放。在入境游方面，我国依托便利化改革、免税店增多、品牌升级等方式，不断推出人文生态、康养医疗、国际赛事等入境精品线路，入境游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日渐增多，中国游、中国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1: 从预订数据的热度到服务提质的深度，再到政策支持的力度，这个五一假期不仅是国人出行信心的晴雨表，更是检验文旅行业转型升级成果的试金石。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场演出、一次赛事、一份独特的体验而远行，我们的旅游服务也唯有不断创新、补足短板，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美好的记忆。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徐颖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核心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0: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9: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5: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6: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7: 从文豪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6: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8: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2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6: 不要反悔来哦！
27: 雾气松酒。
28: 他喜欢不听点浪
25: 漫。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

0: 文旅新场景。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6: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6: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又

0: 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

0: 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日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日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幸福是什么？我想一百个人也许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吧。生活中我们始终在寻找幸福，有时会彷徨无措，生怕一转身就与幸福失之交臂。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歌曲散发出细水长流的温馨和感动。美国作家罗素说，幸福是永远相对的，因为宝贵而珍惜，因为珍惜而幸福。就像齐豫在歌曲《幸福》中提出了幸福是自由还是羁绊的问题。

中国现代学者林语堂认为，幸福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我们来听电视剧《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的主题曲《幸福生活》。

纵使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但有一个可以相互惦念的人，或许那就是幸福吧。我们来听梁静茹演唱的《我是幸福的》，感受平淡生活里的幸福。

对于很多人来说，母亲做的那道菜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爱和温暖。我们来听毛不易的歌曲《一荤一素》。

老子说，幸福是无为而至，顺其自然，不可强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如果有来生》，如诗般的歌词营造世外桃源的幻想意境，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4: 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六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 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威力做家务》。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自然就是问问大家哈，你喜欢做家务吗？做什么样的家务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如果我上学迟到了该怎么办呢？很多同学都害怕迟到，但是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的原因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原因会导致自己迟到。看到大家都已经在教室上课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有时候老师还会很严肃地问自己为什么迟到啊，就会特别的害怕，觉得老师在责怪自己。其实啊，老师问呢，只是想了解原因，从而知道怎么帮助你，而不是要指责你。所以只需要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果迟到该怎么表达的公式，道歉加原因加保证。老师，对不起，我迟到了，直接道歉。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的书本忘记带了，走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又回去拿，所以迟到了，这是原因。我保证下次我一定会在出门前检查好的，不会再迟到了，这个就是保证。道歉加原因加保证。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呢，你通过刚刚的表达认清了自己的问题，也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让老师觉得你是很懂得反思和解决问题的同学。上学迟到的表达公式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当然你也可以想想，万一是爸爸妈妈叫了你好几次，你都因为赖床最后迟到了，该怎么说呢？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威力做家务。说的是有一只小野猪，它的名字呢叫威力哈。它的爸爸想带它去游乐园玩，哎呀，这对其他同学来说是不是觉得哇，这也太好了吧，能够去游乐园玩。可是你们知道吗？哎，这个小野猪威力啊，它呢却拒绝了爸爸带他去游乐园玩的邀请。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选择留在

0: 家中帮妈妈做家务。那么他怎么做家务呢？他整理了房间，晾晒了衣服，打扫了卫生，甚至还想尝试着制作蛋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会有一些失误啊，好在呢有妈妈的耐心的鼓励，那么最终啊，他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个家务劳动。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为什么想要在家里做家务呢？爸爸要带小野猪们去游乐园，可是啊，小威力非要待在家里不可，因为他想和妈妈在一起，因为啊，他要帮妈妈做家务，他觉得妈妈一个人做家务太辛苦了。
1: 你真棒！
0: 哇，看来小野猪威力真的是很体恤妈妈啊。那么他要做哪些家务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首先呢，就是整理房间啊。妈妈告诉威力，你要想帮我做家务，首先先把你自己的房间整理整理好吧，把积木放到箱子里，彩色的画笔放到盒子里。那么威力说，把这些东西放到抽屉就可以了吗？嗯，妈妈说是的。不一会儿呢，威力就把东西收好了，他告诉妈妈，妈妈妈妈，我已经收好了。妈妈就表扬了他，告诉他说，威力啊，你真棒。那么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晾晒衣服了。小威力呢，帮妈妈递了个夹子，他先拿一个红色的夹子，然后拿黄色和绿色的，最后啊是蓝色的夹子。妈妈又开始打扫卫生了，威力这个时候呢又开始帮助妈妈打开了吸尘器。哎呀，这个时候差一点发生了一件啊不太好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原来啊是家里的玩偶小猪差一点就被吸了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犯错了，我们来看一看小威力的妈妈是怎么说的。妈妈鼓励他，而且呢告诉他说，任何人一开始都会这样的。在妈妈的鼓励之下，小威力又开始打扫起屋子了。小威力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活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了，把积木放到箱子里，彩色画笔放到盒子里。接着呢，又帮妈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递了夹子，而且啊，顺序也没有弄错，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还有蓝色的。他还帮妈妈一起打扫卫生，打开了吸尘器，虽然差一点把玩偶小猪给吸进去了，但是好在妈妈鼓励他，告诉他只要做事情一开始都会做得不是很好，都会犯错误的。在妈妈的鼓励之下呢，他把这些活做得都很好。那妈妈呢看小威力做得这么棒，就告诉他说，宝贝儿，过来，我们给爸爸一个惊喜好不好？嗯，什么样的惊喜呢？妈妈告诉他说，做一个布丁还是做一个蛋糕呢？威力这个时候大声地说，啊，我要做这个葡萄干的这个蛋糕。哇、wow! 威力当然喜欢给大家一个惊喜啦，他连忙翻出了妈妈的菜谱，然后再把大碗给抱到了桌子上。嗯，想要做这个蛋糕确实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面粉，需要糖，需要发酵粉，还需要葡萄干、黄油和牛奶。那在妈妈的指导之下啊，他和妈妈一起把这些食材全部都找出来放在了桌子上。这个时候妈妈又告诉他说，一二三，我们再放三个鸡蛋啊。那么威力又帮着妈妈一起做。威力把黄油还舀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球，每一个小球的大小都一样，可是呢鸡蛋一碰就碎了。嗯，这个时候他就向妈妈求助说，嗯，这个我可弄不好。不过呀，他马上又试了一次，然后把一些配料呢都放进了大碗里，妈妈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搅拌在一起，搅拌声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吵。但是威力还是听到了电话铃响了，妈妈呢就跑到房间里去接电话。这个时候威力在

0: 想，哎，妈妈接电话怎么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出来呀？算了算了，还是自己动手做蛋糕吧。那么你们猜一猜，威力的蛋糕是做砸了还是做好了呢？嗯，哎呀，威力说，我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啊。妈妈非常的惊讶，说，宝贝儿，你真的是太棒啦。威力也觉得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说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哎呀，看来威力还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呢。他的小面团捏得也很好，就是碗上面被弄得到处都是啊。不过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后来妈妈接完了电话之后，就开始和他一起来制作葡萄干的蛋糕了。妈妈就把蛋糕放进了烤箱，开始打扫厨房。当然了，威力也在给妈妈帮忙呢。好啦，故事是比较简单，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主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看到小威力和妈妈一起做家务，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啊，然后最终他们就把这个蛋糕啊，就给他做得又香又甜。那么等到啊爸爸他们回来了之后，那他们看到这个蛋糕，哇，原来这个蛋糕现在制作的这么的棒。那么你们想想看，小猪爸爸会怎么说呢？是不是会去表扬认可和欣赏小威力呢？确实啊，回来之后看到了特别特别棒的这个蛋糕啊，全家都在夸小威力啊，因为威力在这个干活的时候表现得特别的棒，而且制作蛋糕的时候还独立的完成了啊，所以等到爸爸带着兄弟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哇，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后来威力还亲自为大家切蛋糕，每一只小野猪都分到了特别大的一块，而且都是在夸奖威力做的蛋糕特别特别的好吃。好，说到这儿，这个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那么听完了这个小故事，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其实啊，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学习着去做家务啊，要主动的去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啊，整理玩具，摆放鞋子，这样可以培养我们生活自理能力。而且要知道哦，做家务不是爸爸妈妈的事情，做家务啊，是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去做的事儿。你如果说，哎呀，太重的活，太难的活不会做，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玩的玩具收拾好，把自己的小房间整理整理好，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到的事情。那另外呢，做家务它是一种锻炼哈。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做家务的时候，也要学习小威力的妈妈，做得不好的时候要有宽容的态度，要给孩子容错的空间啊。另外呢，做得好的时候要及时的认可，及时的表扬。那怎么去引导孩子去做家务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要让孩子去体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的一份成就感。那么我们的爸爸妈妈呢，也不要总是对孩子有很多的包办啊，告诉孩子这个别做了，那个别做了啊，你可以去看书。那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自己的事儿就可以自己做，把这些事儿做完了，你再去看书，或者你再去玩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导孩子做家务呢？第一呢，这是责任心的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是鼓励孩子做家务，这样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家里的整洁。而且呢，从小开始做家务的孩子啊，也更懂得去关心别人，关爱他人。他不是只会享受别人的服务，他能够主动的为别人服务，成为家长的小帮手，变得会更有责任心。第二呢， 自己会去做家务的同学，他知道劳动不容易，所以他会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通过做家务，他体会到其中的辛苦，也懂得尊重爸爸妈妈的劳动成果。通过辛苦的家务劳动呢，可以教育孩子珍惜别人辛苦付出的成果，从而懂得去尊重别人。另外，做家务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增强自信心。当孩子做完了一件家务活之后，看到干干净净的玻璃，看到明亮干净的地板，然后再看到自己摆放很整齐的一些物品，他会很开心的，也会有一种愉悦感。家务劳动的成果呢，也会让孩子充满成就感和自信心，让他们心里觉得自己啊是一个小大人，是可以独立的做事情了。那么各位家长，当孩子帮你忙的时候呢，你不要告诉他说不用帮忙，你去看书，你要让他去做，也不要怕他做不好，也不要害怕孩子会受伤。我们就要像绘本当中的这个野猪妈妈一样啊，不要担心孩子是否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而是我们要去鼓励他，赞赏他，让他自己去感觉自己是很棒的，自己是很能干的。支持孩子大胆的去尝试，勇于去挑战，在孩子主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去给孩子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恒心，让孩子自己动手做家务。那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助他来做啊。所以我们说了，让孩子去做家务的好处就是养成好的习惯，还能够获得自信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家务啊，在孩子做家务的过程当中，只要让孩子尝试着去做，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在培养孩子的分析呀、判断啊、选择呀，以及做决定还有负责任的能力和态度。
1: 我最漂亮，
2: 我最能吃，
3: 我最聪明，
4: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0: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如何让孩子轻松持久地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呢？以下几点啊，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要学会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其次呢，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利，从而呢，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所选择的工作。第三点，把任务啊，一定要细致化，并且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说去把房间收拾，可能孩子很困惑，并且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收拾，所以啊，可以把一个任务分拆成几个步骤，比如说去把玩具装进玩具箱，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放整齐，哦，这样他才会确切地理解你的要求是什么。另外呢，爸爸妈妈应该亲自给孩子做示范。那爸爸妈妈呀，要亲自给孩子做示范，回答他所有的疑问，直到他能够独立完成。那一定要记住了，爸爸妈妈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忘记某个步骤，也不要批评他，要高高兴兴地去提醒他，直到他记住为止。第四点，就是忘记完美。

0: 第五，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啊，所以呢，你要让他去干活，一定要给他选择合适的工具。第六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啊去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很可怕的事儿。那爸爸妈妈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哦，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儿，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一起玩了。还有，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说啊，那你十分钟之后来做吧，啊，或者说十分钟之后一到你就来赶快收拾哦，啊，可以这样的跟孩子来说。第八个，可以提供一点小的奖励，啊，第九个呢，要合理的安排所有的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啊，会让孩子感到很乏味，所以应该呢，不断地去变换任务的内容，最后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啊，要给他提出稍微高一些的要求，这样可以扩大他的工作范围。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童言童语说劳动，
7: 大家好，我是秦子权。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最喜欢做的一项家务是洗碗，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下了班也很累，所以吃完饭我帮他们分担一点家务。其实我刚开始洗碗的时候容易把衣服弄湿，后来我有经验了，每次我洗的时候都把袖子卷高一点，围上一个围巾再去洗碗。我帮妈妈分担了家务，妈妈也很开心，妈妈还会奖励我小星星。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8: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喜欢做家务吗？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点点说，喜欢扫地，哈哈哈。啊，不错不错，能够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啊，把家里的地扫干净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奇迹说喜欢摆放拖鞋，哦，这也是很重要的啊。有的时候一回家，这个鞋子就会乱涂乱放，是吧？所以把鞋子整理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小乐说吃饭的时候摆放碗筷算不算？算的啊，这也是算的。你只要为这个家做出了贡献，你在劳动吧，对吧？这也算是在做家务。比如说妈妈在做菜，这个时候跟你说，哎呀，那个菜已经可以放到桌子上去了，你就能够赶快的去拿碗拿筷子，把做好的饭菜端到这个桌子上，这也算是在做家务了啊。还有的同学说的比较多的啊，都是扫地，哈哈，拿起扫帚就开始扫地，是吧？那扫地啊，也是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才行啊。当然了，我觉得能够有做家务的这个想法行动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就要开始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了。好，那么在接下来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一起来了解哈劳动这个话题，就是劳动是怎么把动物变成人的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货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货必加焉。”
2: 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王自此始。何也？帝王德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济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
0: 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 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各就各位，预备！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学习不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非常酷的话题，就是劳动是怎么把动物变成人的。你可能会问，劳动不就是干活吗？和变成人有什么关系呢？哎，别着急啊，今天呢，我们就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几百万年前，去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啊，是怎么用劳动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我们。
1: 那首先呢，第一站我们就来到距今30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呢长得有点像猴子啊，但又不太一样。他们没有漂亮的房子，没有好吃的面包，也没有手机啊、电视啊、平板啊，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那就得找吃的。可是呢，他们找吃的，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野兽，就是要和野兽去抢食物。有一天啊，一个聪明的祖先捡起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他用力地砸向了一个坚硬的一个坚果，哎，咔嚓一声，坚果就裂开了，他吃到了里边的果实儿。祖先们不再只是随便的捡起石头，而是有意识的把这个石头啊，就把它磨成特别尖的、特别好用的形状，这就诞生了我们人类第一件真正的劳动工具。这个劳动工具呢，就叫做石器。哇！从那以后，人类就开始学会了用石头去砸、去刮啊，用石头去切东西、做武器。那么有了工具啊，我们人类就好像多了几颗锋利的牙齿，多了几只有力的手臂一样。那科学家呢，就把这段时期叫做旧石器时代。而这一次次的劳动啊，就让人类的手变得越来越灵巧，大脑呢，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2: 你真棒！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站哈，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最开始有的一件真正的劳动工具就是石器。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站，来到几十万年前。这个时候人类学会了一件超级厉害的本领，什么呢？就是用火。最早呢，祖先啊只会小心地保存大自然的火，那经过很久很久的摸索，才发明了钻木取火等

人工的取火方法。一开始人类看到闪电点燃了森林，动物们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的祖先发现啊，火烧过的地方有些动物被烤熟了，而且闻起来特别的香，吃起来也特别的美味啊，更容易消化，于是呢就开始想办法保存火种，后来又学会了钻木取火。火呢不仅能够让食物变得好吃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要想做饭肯定是离不开火，对吧？除此之外呢，火还能够吓跑野兽，在寒冷的夜晚取暖，把石头烧成更锋利的工具。有了火，人类也不再害怕黑暗，也不再害怕寒冷，因为有了火，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点着，就可以照明，然后天寒地冻的时候呢，还可以生火来取暖。劳动工具又多了一样，这个呢，就是火。好，这是我们到过的第二站啊，从石器到了用火。那接下来第三站，我们来到10000多年前，人类又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工具，就是磨制石器。以前呢，只是把石头啊砸出一个尖角就拿来用，现在已经学会把石头放在石头上磨，哎，磨出了什么呀？磨出了光滑的斧头、镰刀，还有锄头。用这些新工具，你们想想看可以干什么？是不是可以砍倒大树，可以盖房子，可以挖地种庄稼？没错啊，所以农业就诞生了。大约呢，就是在这同一时期，人类开始尝试种地了。于是就不需要到处跑来跑去的去寻找食物，而是呢，哎，这个地啊，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离这个地近的地方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种粮食，我们可以养动物，有了多余的食物呢，就可以分给其他人去做一些别的工作。可能有的人就专门的去做陶器，有的人是专门的织布，还有的人就专门的来盖房子。这就开始有了劳动的分工啊，你做这一块，我做那一块啊，然后人类社会呢也就越来越复杂，那同时文明也就开始萌芽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三站，磨制石器，开始有了农业。那第四站，我们来到5000多年前啊，人类发现了金属。发现了什么样的金属呢？首先是铜，后来又发明了青铜。再过了大约2000年，我们又学会了炼铁，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呢，可以做成锋利的刀，坚固的剑，还可以做漂亮的镜子。那铁呢，就更厉害了啊，比如说铁做的犁，哎，现在很多的一些耕田，牛就拉着这个犁啊，就可以把土地翻开，让庄稼长得更好。铁做的斧头也可以更轻松地砍倒大树。有了金属工具啊，人类的生产力就大大的提高了。什么叫做生产力提高呢？就可能以前的工具不太行啊，你要是想要去种地呀啊，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哎，后来的工具变好了，你可能半天就把原来需要一天做的活就给做完了。我们说这叫生产力大大的提高，是不是就节省了时间了呢？于是农田就变多了，城市变大了然后劳动工具的进步也是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飞跃。说到这儿，你们还记得一共是经过了几站了吗？啊，我们在这儿简单的再来复习一下哈。首先的第一站呢，是来到了30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那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开始有了什么呢？我们就开始有了石头啊，有了石头。那么到了第二站呢，会用火。第三站呢，就是磨制石器，第四站就是有了金属，那再到第五站，到第五站的时候啊，就快进到200多年前，这时候有一个叫瓦特的人，他改良了蒸汽机。蒸汽机呢，就像是一个大力士啊，它可以不停地冒气、烧煤、
推动轮子去转动，人们就把它装在了轮船上啊，火车上啊，那机器就开始代替人来劳动了。可能以前织一匹布，一个工人要好几天，后来有了蒸汽的织布机，几个小时就织好了。可能以前，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骑马要好多天，后来有了火车，哎，一天就能到了。人类就进入了工业时代了，那工厂也就越来越多，城市也就越来越大，劳动工具也就越来越强大了。再然后呢，就来到了第六站，这第六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叫什么呢？叫信息时代啊。现在我们用的工具不再是石头啊、青铜啊、蒸汽机啊，而是电脑、互联网还有机器人啊。你想要知道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打开手机啊，一搜索就知道了。你要想把一封信送到千里之外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电子邮箱啊，对方马上就能收到了。那工厂里有些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不停的工作，搬运啊、包装啊，又快又准，是吧？还有呢，这个人工智能啊，就好像是给机器装上了大脑啊。人工智能我们现在看到，哎，它会开车啊，会聊天儿啊，还有像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还能帮我们写一些文字，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发展。那么有了这么厉害的机器哈，问问大家，我们人类是不是就不用再劳动了呢？当然不是啊，因为所有的机器都是人发明、人制造和人操作的，而且还有很多事情是机器所做不到的，比如说创造力呀、审美的能力呀、领导力呀、与人沟通的能力呀，对不对？关爱别人的品格啊。啊，未来的劳动可能不再是去拼力气，而是拼创意、拼审美、拼合作、拼表达、拼智慧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300万年前的石头一路讲到了现在的机器人，你们发现了没有？每一次劳动工具的进步都是让我们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从用石头砸坚果，再到用火啊烤熟食物，从种庄稼盖房子，到发明蒸汽机、电脑、机器人，是劳动让我们的双手变得更加的灵巧，也是劳动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的聪明，更是劳动啊，把我们的祖先从动物变成了今天的人类。所以，当我们拿起扫帚扫地的时候，拿起抹布擦桌子的时候，拿起笔来写字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正在延续人类最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劳动。好，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留一个小问题哈，来让你们思考一下，你觉得未来的劳动工具会是什么样的呢？赶快开动一下你的脑筋啊，脑洞大开，来思考思考吧。

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系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劳动创造美好岁月，奋斗点亮平凡人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努力生活、默默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今天的读书会，让我们以文字为伴，聆听岁月心声，品读奋斗篇章，在书香里感受汗水的力量，致敬每一份了不起的坚持与热爱。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路遥的散文《人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董必武的家训：勤则不愧，俭以养廉。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王光琦的散文《工作与人生》。
1: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路遥的散文《人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1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要超越胜利。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
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董必武：勤则不愧，俭以养廉。民生在勤，勤则不愧，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这句话是董必武题写的座右铭。董必武17岁考中秀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董必武一生勤奋，曾有诗云：“逆水行舟，用力撑；一蒿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音。”董必武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始终保持清廉的政治本色。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党校校长、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董必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每天早起后，董必武泡上一杯茶，一天之内只蓄水不加茶叶，牙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 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沾上继续用。董必武认为，勤俭节约是好习惯，即使衣服有补丁，但只要干净整洁，别人同样会尊重你。董必武的孩子曾回忆，我父亲节俭，对待公家物品，即使是一张桌子，搬动时也要全部抬起来，怕桌脚在拖动时被磨坏。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制定的座右铭，虽然只有短短的16个字，却使我们得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感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魅力与作风修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王光琦的散文《工作与人生》。
1: 作者简介。

王光启，字润余，中国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8月15日生于四川温江。1908年进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1912年毕业。1914年，王光启到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同时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五四时期，王光启曾经与李大钊、曾祺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在历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为该会执行部主任。同年底，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又创建攻读互助团。1920年，王光启赴德国留学，先学德文和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1922年起改学音乐，在柏林从私人教师学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27年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1932年起任波恩大学中文讲师。1934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王光启病逝于德国波恩。王光启自1923年起，陆续写作出版了音乐专著16种，并在中外报章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音乐论文。他怀有借助音乐之力来唤醒民众、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理想，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的摇曲，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为此，他对西洋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分门别类地写成专著和论文，向国人介绍。他写下了大量的涉及面相当广的音乐论著。王光启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位以外文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的学者，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家。

什么是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工作的定义就是以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于人的事业。劳力二字是包含用体力的或是用脑力的。用体力的如农夫、木匠等等，用脑力的如教育家、著作家等等。要用自己的劳力，如利用他人的劳力，那不算工作，如资本家事。有益的事业包含必须、普遍诸意义，凡可以使人类物质上、精神上得满足的和快慰的，都叫做有益的事业。如农夫劳动结果所得的米面，著作家劳动结果所得的出版物事。其余非人类必须的或是不能普遍的，便不叫做有益。有益于人的人字，包含他人及自己，自己为人群里头一份子，人群既得了利益，自己也包含在内。关于为什么要工作的问题，据我所知道的有三种学说。一，报恩主义。我们人类所以要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所消费的都是别人所给予的。既然别人有恩于我，我们自然应该报答。从前奴隶对于主人，与现在无实的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皆是此种感想。二，偿债主义。我们所以必要从事工作的缘故，因为我们所消费的都是与别人交易得来的，非如报恩主义专凭良心上、道德上应该报答的问题，乃是实际上有无相通、公平交易的问题。以上两种主义，其主论根据虽然不同，而根本上的错误则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承认世界上施恩者、债权者之存在，所以才生出这种报偿的关系。这种施恩者、债权者观念发生的原因，是错把一种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当作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情。譬如父母对于儿女是应该抚养教育的，在报恩主义则以为这种抚养教育的行为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如父母尽了他的分内该做的责任，便为一种大恩；如父母未尽他的分内该做的责任，

0: 开创者和比较音乐学的奠基者、杰出的音乐学家和历史学家。这篇议论文用自问自答的写法，用设问句的形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什么是工作？为什么要工作？首先给工作下了一个定义。 然后又把为什么工作的种种动机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分别发表评论，辨析其正误得失，借此申明自己的观点：工作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生活。文章思路清晰，语言朴实无华，表现了近代受到民主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基本问题的独立思考。
1: 以及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子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

0: 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前夕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五一小长假期间，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特别专栏致敬劳动者。
4: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6: 在上千度高温的炼铜炉旁，有一位工匠，一手就是30年。他不仅炼出了一炉炉高纯度的铜水，更练就了推动行业变革的智慧与匠心。从一名普通的炉钳工到国家级技能大师，统领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副主任金泽志，用一项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让传统铜冶炼行业焕发出智能绿色的新光。刚才请听同令台记者刘少军的报道。
7: 阀门的这个贴度啊，烟性能度的这个低，我们以后可能还要再精细化一点。
8: 在统领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的转炉中控室里，金泽志和同事们正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时跳动的数据，跟踪环极烟气智能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调整优化排风机转速区间，确保设备高效运行。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背后却是一场颠覆行业的绿色革命。过去，厂房里的11个点的烟气吸收，全靠工人凭经验手动调节，烟气时常逸散。金泽志：
7: 以前全靠操作工经验手动调节，不同的人、不同时间段操作差异大，烟气经常逸散，既影响员工健康，又浪费能源。锅炉热铜行都还没有智能化控制的先例，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干。目标是实现建成全国首套系统，为行业创条新路。
8: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25年初，金泽志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攻关。从被动集烟到主动控烟，金泽志团队用数据和数学模型为演练过程装上了智慧大脑。如今厂房内已无明显烟气集聚，设备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用电量降幅达到10%左右，并已申报2项

0: 发明专利。金泽志，
1: 我们现在研发的这套自动化的系统呢，它就随着烟机冷度的上升会自动跟踪啊，然后阀门进行一个自动调节，和人工相比它显得更加及时更加高效，抽烟的速度更快，我们现场的抽烟环境呢会保持得更好。
0: 这只是金泽志30年匠心之路的一个缩影。1995年，他从技校毕业，成为一名炼铜人。在1200摄氏度的铜水旁，他从最艰苦的炉后工干起，练就了一眼定终点的独门绝活，凭肉眼精准判断冶炼关键参数。但他从未满足于此，而是坚持学习，将传统技艺与智能化相结合，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近年来，他带领团队紧扣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战略，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创新攻关，累计攻克铜冶炼行业共性技术难题20多项，获国家专利30多项。2021年，金泽志团队主导研发了全流程智能化渣环冷控制技术，不仅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部分技术还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金泽志，
1: 过去渣环冷厂是露天作业，环境艰苦，安全隐患多。后来我们建成了全国首套全流程智能化渣环冷系统，实现了现场无人化作业，工人坐在中控室内就能把事情干了，而且运行成本比渣包车作业方式降低了50%以上，每年节约几百万元。现在新建的冶炼厂渣环冷基本都采用了我们的这种模式，可以说我们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方向。
0: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金泽志还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为企业培养出100多名高技能人才。金泽志，
1: 首先是身教重于言教，在高温炉前带着干做示范，安全规范和操作要领必须零误差。其次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技术和特点制定成长路径，不搞一刀切。然后是搭建平台，通过技能大师工作室让年轻人参加项目攻关，在实战中解决真问题，练就真本事。
0: 在同事眼中，金泽志不仅是技术上的领路人，更是精神上的榜样。奥卢精炼车间工程师刘欢，
2: 金师傅呢，在不畏困难的这种精神上面影响我们比较多，他始终呢是把这种绿色冶炼放在心上，在解决我们行业里面面对的共性的这个环保难题上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解决了我们车间的一些生产痛点，而且他的这些成果呢在全国的很多家冶炼企业呢得到推广，真正的做到了行业引领，不仅是教给我们技术，并且呢是教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的这样一个态度，他这种工匠精神呢也一直在指引着我们前进。
0: 从一名普通技校生到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从经验炼铜到智慧冶炼，金泽志用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今年五一前夕，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
1: 我最期待的是行业加快智能升级，低碳节能，绿色冶炼，依靠技术革新降能耗减排放，同时希望年轻工匠既要扎牢一线基本功，又要学习智能装备、数字化技术，敢创新，肯钻研，扛起铜冶炼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接力棒。在国家双碳目标下，冶炼的舞台很大，我相信只要静下心扎根一线，传统产业也能干出世界级成就。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从江淮大地到川渝峻岭，从沙漠戈壁到塞北雪原，有一个身影始终与电网建设为伴，他叫王开库，一名共产党员，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特高压工程项目经理，也是一位在电网建设一线坚守了28年的灰骆驼。
5: 1998年夏天，21岁的王开库走出校门，来到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初到工地，密密麻麻的接线柱像天书一样的线路图，这个年轻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那时候真有一点手足无措，老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现场是最好的老师，问题是最好的教材，我就记住了。
5: 白天他跟着老师傅爬电塔接电缆，哪怕手掌磨出血泡也不肯停歇。深夜他在灯光下逐字研读施工图纸，短短3年， 从跟着干变成领着干，成为公司技术骨干。从35千伏到正负1100千伏，从普通安装工到特高压项目经理，28年来，他参与建设上百座变电站，完成7座特高压换流站建设及检修任务。他说：“既然选了这一行，就得干好。”
6: 电网建设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我认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带头干，不能给组织丢脸。
5: 2017年，王开虎接下了至今仍是全球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昌吉古泉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古泉换流站的建设任务。这个工程被业内称为“电网珠穆朗玛峰”。
6: 很多技术都是世界头一回，没有经验可循，压力大，但我们不能退。党员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的。
5: 最惊心动魄的是4根穿墙套管的安装，每根套管长26米，重7.5吨，造价5000万，安装精度必须控制在正负1毫米。
6: 安装的时候发现，套管跟预留孔洞差了4毫米。4毫米听着不大，但是在这种设备上就是大问题。我判断是设备配合偏差，就主动联系供货厂家，让他们来人检测，最后更换了安装配件。
5: 这一换不仅整改了古泉站的问题，还同步修正了对侧新疆昌吉站的同类隐患。王开库说，干我们这行差1毫米都不行。
6: 这种设备关系着国家的能源安全，你松1毫米，心里就要紧一辈子。党员肩上的责任比这套管还重。
5: 2016年，王开库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从那时起，他不仅自己干，还带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一起干。
6: 人才培养是一项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根本大计。自己技术再好，没有人接棒就是断档。
5: 他担任国网安徽电力墙脊工程、墙基工程总辅导员，培训近1000名新员工，带着他们爬铁塔、钻电缆沟，手把手教调试设备。技术的价值在于共享，这是王开库秉持的理念。他主动打破地域壁垒，担任上海、西藏等地送培项目辅导员，积极参与东西部人才帮扶。2019年，他带队赴青海开展上门送教。2025年，他担任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河州换流站项目经理。这一次，他把12名青年骨干纳入核心团队，边干边教。
6: 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建好一座站，还要带出一批人。大工程就是最好的课堂。组织把任务交给我，我就得对得起胸前的党徽。
5: 28年来，他带队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2项、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企业标准12项，编写5项专著和100余篇技术论文、行业级工法或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45项，完成技术革新成果200余项，培养出100余名技术骨干。本人也先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大国工匠等荣誉。他说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认认真真把每一道工序做好。
6: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一定要把它干好。党员也好，劳模也好，归根结底是个干活的人， 把活干踏实了，心里才踏实。
5: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就在这一塔一线，一毫一厘之间。
7: 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

0: 信最美劳动者。
1: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2: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小钳工到安徽最年轻的全国劳动模范，从技术小白到总工程师的梅志平只用了12年。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梅志平不仅参与和主持研发了30余项重要的专利技术，并且先后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科技进步奖、安徽省科学技术奖等诸多奖项。成为全国劳模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梅志平坦言，只有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荣誉。而长久以来，真诚待人、本分做事，也是梅志平所坚信的信条。
1: 匠心逐梦，不畏前行。你会终其一生去寻找一个答案吗？12年的埋首，上万次的研究，梅志平脚踏实地，勤学深钻，由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企业技术领军人物，并培养出一批技术能手，为企业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时代的浪潮里，秉承匠心，敢于担当，用双手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梅志平出生在全椒县十字镇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出身贫困的他，有着最质朴的农民精神。他深知自己必须要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2009年，从大专毕业的他，应聘进入安徽省科昌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装配车间的一名普通钳工。车间装配的工作简单枯燥，十分辛苦，但梅志平并没有因此懈怠。做事认真的他，每天重复着同一种姿势，成千上万次地操作着虎钳，修整着物件，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这就是梅志平制胜的法宝。在熟悉所有装配流程后，梅志平又悄悄地琢磨起图纸，先锻炼自己的识图能力，然后尝试简单制图操作。从打孔、划线、钻削、研磨、弯曲等基本操作开始，一遍又一遍揣摩。在熟悉操作流程和原理后，他又开始尝试新的装配方法。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多次成功创新了装配方法，不仅省时高效，而且还提升了产品质量，得到了公司技术部门的一致认可。2010年，梅志平被调整到研发部，成为一名技术设计人员。刚接触技术研发，对大专学历的梅志平来说，技术理论知识的匮乏才是最要命的。气动、液压、电气控制等方面知识，他几乎从未接触过。于是他买来资料恶补，经常学习到深夜。他不仅耐心地向书本学习，还虚心向老员工请教，识图和制图能力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3: 那时候我上班干活，下班自学过去不熟悉的技能，一天下来自己吃过什么、怎么走回家的基本没印象，除了拼命学习，脑海里没有其他的念想。
1: 虽然每天加班很辛苦，也顾不上小家庭，但由于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他并不觉得苦。
4: 他身上有一股韧劲，做一件事一定会全身心的投入，并且一定要做好。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站在他的后方，把家庭照顾好，全身心的支持他的工作。
1: 2016年，梅志平所在的企业进行股份重组，公司面临着整体业绩下滑、人才流失的困境。当时还是技术部副部长的梅志平挺身而出，主动挑起研发重担，承接了国内首条厨房柜中梁自动成型线项目。当时这个项目技术难度特别大，工艺复杂程度也特别高， 但梅志平没有退缩，毅然前行，日夜不停埋首研究。有些本来要走的同事受他鼓舞，也决定留下来共度难关。人手不够，加班来凑。那段时间，梅志平带领研发团队几乎每天都在加班。每次遇到技术难点，梅志平都亲自论证，确定方案，跟踪实验，上线调试，最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该项目的效能较之前提高了5倍。
5: 那时候梅工带领我们没日没夜的加班，在他那种肯吃苦不服输的精神感染下，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留下来与企业一起共度难关。最后我们不到三个月就攻克了这个项目。
4: 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简单扒了几口饭就去研究工作，孩子都顾不上看一眼，我很心疼，但我相信他一定能带领他的团队度过这次难关。
1: 在梅志平的带领下，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企业就实现了平稳过渡，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2016年至今，梅志平牵头研发了 KC-NDX01 冷柜内胆自动生成芯片、KC-SHG01 无人售货机内外优壳智能柔性生成芯片、新型智能化冷柜内胆内底自动成芯片、8公位大卧柜直线式箱体发泡线等项目。多年来，由梅志平牵头和参与研发的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使用新型专利20余项，安徽省新产品证书3项，安徽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3项。这些项目的成功研发改善了产品工艺结构，提升了生产效能，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据测算，梅志平牵头参与的工艺改进和新产品开发，每年至少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达1000多万元。
6: 这次成绩的取得，梅志平和他的团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作为一名研发人员，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公司领导以及同事，是他们的支持和配合陪我一路走来。成绩只属于过去，奋斗才能创造未来。下一步，我的目标是带领研发团队取得更多的新成果、新突破，将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带到国内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变和迈进。
1: 12年来，工厂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他却要加班到晚上11、12点才踏着月光回家。12年如一日，汗水换来回报。梅志平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全国劳动模范、安徽好人等荣誉称号。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未来他将继续带领研发团队砥砺奋进，不负韶华。
7: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

0: 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13: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啊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

0: 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2: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就是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

0: 能否进行举报呢？
1: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啊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0: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2: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9: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0: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1: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 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固定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0: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2: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3: 近年来，我省的围绕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

0: 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神迹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2: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也是不保险的。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

0: 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咱们的五一假期呢，正在热热闹闹的进行当中。不管您是阖家团圆，儿孙绕膝，还是约上三五老友出门走走看看风景，这个假期啊，总少不了美食，少不了聚会，也少不了活动。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尿酸这些慢性病的老友们，心里啊可能都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过节嘛，开心归开心，可这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尿酸，万一也跟着过节了，那可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过节就得处处小心翼翼，不敢吃也不敢动吗？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就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主任，围绕均衡饮食，还有科学控糖、控血脂、控尿酸、低盐饮食，还有合理运动几个方面呢，用符合国家权威指南的方法，教大家健康过节，快乐过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八个字，快乐过五一，健康不打烊。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那么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在这里提前祝贺大家这个五一节快乐啊，健康。
0: 谢谢刘主任给我们老友带来的祝福哈。刘主任想问问您，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一到节假日过后，这个血糖、血压还有尿酸爆表的病人就特别多呢？
1: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节假日期间和节假日后都会遇到的一种啊节后综合症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慢病管理上啊，特别明显。那么五一、国庆、春节之后呢，我们内分泌的门诊量呢确实也会上升，主要在于血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血尿酸代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主要还是跟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大家对合理规范的这样的饮食呢，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所以呢，可能会存在了吃多啦、喝多啦、活动少啦，或者是服药不规律了，然后出现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聊起，就是假期里怎么吃才能够既安心又开心呢？
1: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大家就是实际的啊，非常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首先的是要饮食，然后才是对吧，去很好的去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出去旅游，然后跟朋友相聚。所以饮食呢作为我们的第一原则啊。那么如果啊各位广大的听众或者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小问题啊，那我们在饮食上主要的原则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要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吃动要平衡，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第三，建议多食蔬菜、奶类和大豆类。那么第四呢，适量的多吃鱼、禽、瘦肉和蛋，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规律进食，足量的饮水，杜绝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科学的遵循这些饮食的原则，那么来更好的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啊。
0: 对，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刘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有一些慢病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那现场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呢给予解答。刚才呢，刘主任把这个饮食假日的总体饮食的原则，可以说给大家明明白白的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老友们最关心的一些慢病问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科学控糖。那刘主任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们少吃点甜的，少吃甜食。但其实控糖好像远不止吃甜食、吃糖这么简单哈。

0: 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糖管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1: 那我们血糖的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因为是糖和血红蛋白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指标，所以呢它是可以反映我们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控制情况，因为我们血红蛋白的半衰期是90天，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又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监测这个血糖平均控制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最主要的是做到要监测自己的空腹血糖和餐后早中晚餐后2小时血糖，那么把这些血糖控制好，那么才是我们控糖的最主要的一个首要的基础的一个目标，然后才谈怎么样去延缓和控制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一些并发症
0: 就是空腹血糖是最关键的一个。
1: 对对，
0: 那么具体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稳当当的呢？
1: 那么血糖的管理的目标我们总体来说嘛，平稳达标，减少波动，然后预防低血糖和这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在饮食上面，因为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仍然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合理的规范你碳水化合物的量规定你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主食呢，是影响我们餐后血糖的主要的因素。因为碳水化合物对餐后血糖的贡献也是最高的，所以关键我们要固定它的量，要选对它的种类那么主食的摄入量呢，要根据年龄和活动量个体化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给每一位糖友患者制定他的降糖方案的时候，也是要遵循他的这样个体化的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人18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成年的主体的人群呢，那么控糖的状态下，每餐主食建议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就是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进食的这个米饭的量要在这个拳头范围之间。如果是大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因为他代谢比较缓慢，活动量减少，每餐主食可以调整为一个小拳头大小，更加安全的稳妥。如果你常年更多，比如说你的消耗可能会多，比如说一些活动量比较大的工作它需要这种更多的体力工作，那么它进食碳水需要更多的量，那怎么样又能做到我有饱腹感又能
0: 不超标
1: 呢？那你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多种类的，比如说双米饭或者三米饭，比如像大米和玉米在一起就叫两米饭，还可以加糙米，那么叫三米饭。因为我们的玉米还有糙米，那么它对餐后血糖的贡献相对比大米来说肯定要小，这样呢就能规避这些超标的问题又能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饱腹感，能控制你的量这样。
0: 这刚才说到的是碳水的定量管理哈，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我们消耗来决定自己吃多少这个碳水。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碳水主食，我们蔬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听说吃蔬菜也是有讲究的，是吗？
1: 对，蔬菜呢是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饮食金字塔当中的低层就最多的。我们金字塔是越往上你吃的要越少，对吧？上面应该是脂类、坚果类的油脂比较大的，那么在它最低层呢应该就是蔬菜类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早上一天的蔬菜量可以达到1斤，用一个相对来说量化的标准，那么你中午吃蔬菜可以用那个手捧，你两捧就都可以，然后晚上也可以两捧，就是你两个手在一起这样一捧这样的蔬菜的含量，总天一天的量嘛大概是1斤左右。那么蔬菜种类呢仍然也是以这个深色的蔬菜为主，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深色的蔬菜呢是我们目前在糖尿病饮食当中非常推荐的一种健康的蔬菜饮食，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生菜、油麦菜空心菜，还有我们紫甘蓝、胡萝卜这些西红柿。为什么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深色的蔬菜呢它富含更多的胡萝卜素那么说可以保护视力、皮肤健康，还有维持我们的这样的免疫。

0: 一粒。那么第二个，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于浅色的，所以维 C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多食。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尤其是绿叶子深色的蔬菜，它含的叶酸的含量很多，它也是叶酸的优质的来源。那么叶酸呢，我们说它是参与 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所以在妊娠期和备孕期的时候，我们都提倡。补充一些叶酸，就是为了预防跟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那么第四个方面，深色的这个菜里面含有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磷啊，这个钾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维生素高的时候，可以促进这些矿物质的吸收，使矿物质的生物利用度呢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有助于预防贫血，还有调节血压的这样的优势。那么第五个方面，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在深色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啊，控糖调脂啊，尤其像紫甘蓝呀、红苋菜、茄子，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些深色的这样的蔬菜类，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花青素，还有类黄酮啊，类黄酮。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清除自由基呀，减少细胞损伤，这些在这个提高免疫、抗肿瘤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1: 那也不光是推荐给我们这个控糖的朋友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深色的蔬菜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哈。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这个蔬菜。那么蔬菜里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会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都放在我们这个菜里面。那么这些我们在控糖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0: 这就是讲到我们在这类吃就是饮食当中啊，有升糖指数是评价每一个食物对血糖的贡献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少吃这种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就包括像土豆、山药、莲藕、芋头。为什么？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淀粉类物质。淀粉类的物质遇到我们的唾液，那么它直接水解成葡萄糖。它会使血糖迅速的升高，就像我们的稀饭，糖友们应该都会知道，你少食稀饭，因为稀饭里面的淀粉它是很高的，它直接经过你唾液，它升糖会很快，比你吃米饭的这样的升糖，速度会更高一些。它就属于升糖指数高的这样的食物。如果你实在想吃这些食物，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在你的主食里面把这些食物的量给扣下来。啊，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规范它的量的一个程度啊。
1: 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好，对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吃主食，吃这个蔬菜。那像我们平常在吃饭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顺序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推荐的啊，包括控糖和控制体重，对吧？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减重3周年的这样的口号。那我们各大医院要求我们都要设立减重门诊，也就体重健康管理中心。首先就是饮食，那我们就推出来的一个饮食的规则啊，跟控糖是一样的，先吃蔬菜。再吃优质低蛋白、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鱼肉啊、蛋啊、豆腐，最后吃主食。那么这个顺序的优点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让主食里的糖分啊慢慢的吸收，餐后血糖呢它不会迅速的冲得太高啊。
1: 也就是一定要记好，先吃菜，再吃优质蛋白，然后再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大家不论是对于我们控糖还是减重的朋友们，最健康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哈。那想问问，那糖是不是完全就不能碰了呢？
0: 我们有些糖确实是你是不能碰的，比如说甜点、糖果、蜜饯，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们科室会把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喜欢去买那些这个外面的这种速成饮料的习惯啊？我们科室做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个饮料里面含糖量的这样的多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小的那种包装袋做成了糖。 那是很可观的，就是你那个糖的分量有的高达50到100克，就很多的这个，你喝起饮料等于你就吃了这一袋糖下去，所以它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是不建议像这种饮料还有蜂蜜啊糖浆，这个肯定是要限制的。但是呢我们说去年应该是还是前年，我们的这个世界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就是说主题就是一个提高我们糖友患者的幸福感。那么也就是说不能讲什么都不能吃，那我觉得生活对吧，它是个快乐的多巴胺，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那我的幸福感就要会大打折扣，
1: 就是甜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0: 对，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食物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像什么，像这个叫木糖醇这样加工的一些食物，它属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升糖比较缓慢，这种是可以少量的啊，可以来愉悦自己，也可以代替这样的果糖，然后呢又能减少葡萄糖的这样的吸收，但是也要注意量啊，木糖醇也要控制在
1: 控
0: 量，也要控量啊，10克吧一次，也不能太多啊。
1: 那么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友们，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水果它也是甜的，那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又怕自己升糖。
0: 就是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回来问我，我晚上我都不吃主食，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水果，但是我体重一斤不降。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你每天吃的这种水果，如果你吃的不对，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那一样的，它也是会增加能量的储存，也会让你的体重不会有明显的这样掉秤的这样的这个可能。那我们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呢，怎么去吃水果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选择低升糖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啊，像梨，那么更好的可能还是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西红柿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又可以作为水果，又可能作为蔬菜啊。那么它这种含量相对低一点，建议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前提是在它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像荔枝啊、龙眼、榴莲啊、西瓜呀、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也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啊，两餐之间比较合适。
1: 那最后还有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想问问刘主任，咱们这个中药能不能帮着控糖呢？
0: 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那么在糖尿病前期和我们糖尿病还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呢，选择想用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控制这个糖尿病啊。那么是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控制，甚至现在药食同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就是公认的，我们对这个血糖有控制作用的一个中药就是黄连啊，它里面含的小檗碱，那么是明确的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还有像黄芪呀，它是有补气的作用，那么对气虚型的糖尿病呢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像桑叶啊，我们有桑叶呢泡水喝啊，这种血糖高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是阴虚燥热，所以可能对大部分单纯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很适合的啊，用点桑叶来泡水喝，这都是也是可以的啊。
1: 好，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控糖方面，就是万一我们假期聚餐哈，又少不了大家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不小心吃多了，万一这个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血糖高了啊，出去整个假期之间啊，我们首先就是也不要慌张，不要自己乱加药啊。那么第二个呢，适当增加饭后的，首先如果是餐后血糖高，那你最主要的最好的一种降低餐后血糖的方式啊，就是吃完饭啊以后多运动。运动的量以什么为主呢？以身体，我反复跟患者啊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机体肌肉啊对葡萄糖的利用起到降低餐后血糖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在下一餐呢可以主动减量，尤其是这样的主食的含量如果持续的偏高，我们要及时的就是寻医就诊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假期我们如何控糖跟糖友们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血脂高血脂的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血脂高的人如果假期怎么吃才能够保护自己这个血脂控好呢？
0: 那么血脂啊，我们说它主要是外源性的饮食摄入和内源性的肝脏合成的啊，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饮食那么可以通过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啊，抑制肝脏。

0: 让脂质的这样的合成，我们还可以促进肠道啊对这个脂肪的这样的一个排脂质的排泄，那么来延缓啊，来延缓这样的血脂升高造成的我们血管的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啊，以及出现一系列的心脑肾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啊，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在饮食上面，我们控制脂肪和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我们一天来说，一天的这个，烹饪的用油啊，我们要小于25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的用的那个勺子，一勺大概是5克，一般是在5勺以内啊。我
1: 就
0: 们要
1: 一天
0: 三
1: 一整
0: 餐
1: 天
0: 啊，一
1: 的，
0: 整天啊。那么每顿最多啊，一般说这个1勺半啊，首选橄榄油。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饮食，叫地中海饮食，它里面提倡的就是以橄榄油为主啊。那么，然后就是茶籽油、菜籽油啊，像猪油、动物油肯定是不太提倡的啊。减少肥肉，还有动物皮，尤其是像鸡汤、鸡肉，它的肉含量，那减肥的人很多吃这个牛肉和鸡胸脯肉是减肥，
1: 对。
0: 但是这个鸡皮的能量是很高的，你吃下去可能等于就是把脂肪吃下去了啊。所以动物的皮还有油炸食品，还有糕点啊、奶油啊这种摄入肯定都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严格要控制动物的内脏，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还有蟹黄啊、鱼子啊、火锅这些，动物内脏嘌呤也很高。大部分血脂高，它都会伴有尿酸高，那么它会双重的损害这个我们的血管。还有像火锅的这种浓汤啊，它等于是火锅浓汤里面含有什么啊？脂肪、胆固醇、嘌呤，它是一个3料炸弹，你等于是把脂肪、胆固醇、尿酸全部吃到肚子里去
1: 那
0: 了
1: 就是
0: 啊！
1: 这类人群不建议去
0: 不
1: 吃，
0: 建议多吃啊，不
1: 对，
0: 建议，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食用菌类的，它适不适合呢？
0: 食用这
1: 食
0: 种，
1: 用菌就是蘑菇啊，或者是这类的，在我们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当中，是不是适合推荐大家吃
0: 也
1: 呢？
0: 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我们膳食纤维嘛，主要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和这个优质蛋白。你像这个燕麦啊、豆类、菌菇啊、海带，它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的啊，应该是可以的
1: 那就是血脂，如果说比偏高的朋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吃饭，因为我们到饭店可能就很难控得住这
0: 对，它
1: 些
0: 的
1: 了。
0: 油，对，尤
1: 对，
0: 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油脂
1: 油
0: 啊，
1: 脂比较
0: 油
1: 高。
0: 脂比较高啊，因为你确实饭店里的，它很可口，色泽很鲜美的这样的菜，它必须有很多的烹饪油来去完成它，对吧？不然它呈现不了这么非常好美味佳肴。那它又不可能用那种很好的这样的橄榄油，或者像亚麻籽油啊、叉子油这样的。一般饭店它用的可能还是普通的花生油，或者是，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适当的减少，
1: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药食同源这一块儿哈，有没有什么好可以推荐的？
0: 那么降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啊，药食同源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些可以又是药又是食物，可以放在我们烹饪当中？有一位山楂啊，很多有这个吃牛羊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烧红排骨的时候、烧牛肉的时候放一点山楂，
1: 对，
0: 它就会使这个肉质更加软烂，对吧？这就是山楂非常好的，它有消食化积，还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啊。所以这味药，一般来说，它对在降血脂方面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煮水喝呀，也可以泡茶喝。那么还有一味，我们也是减重降脂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荷叶，很多女性可能也知道啊，荷叶嘛，它有生清降浊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也是可以用来泡水、煮水喝的啊，直接煮水喝。还有决明子啊，它是籽类，我们中药里面啊，中药其实名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类的中药它有疏肝行气，让你心情愉悦；那么籽类的中药很多它是有润肠通便，那么通过这种就是促进肠道的排泄，它也可以促进脂质的排出，所以决明子也是可以用来去这个泡水喝的啊。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三味这个药食同源的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哈。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请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 强光。
2: 啊，飞天说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1: 和一朵茉莉花，
1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刘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快乐过五一，健康不打烊，给老友朋友们介绍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刘主任。
1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

0: 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主要跟我们的老友朋友聊了聊在五一假期如何控糖和控血脂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相关的慢病养护方面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解答一下哈，刘主任。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的肌酐和尿酸都偏高，怎么治疗？服什么药？是不是肾不好的原因？
2: 首先你的肌酐高要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和尿酸是什么原因，你要要先查明清楚。因为如果是你常年的高尿酸血症，然后继发的这个肌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可能就需要用寻求医生的帮助，然后来进行这个保护肾脏的治疗。那么首先它肯定是你肾脏受损了，而且肾脏受损分很多时期啊，有这个代偿期、室代偿期、淡质血症期，还有最后是尿毒症期，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如果你尿酸和这个肾肌酐都很高了，你首先在饮食上面要控盐控油啊，它可能还会带来血压高、血脂高这一系列的这样并发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肾脏的损害，但是损害到什么的程度要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啊，专科医生来给你诊治。
1: 就是偏高高多少，它这个值的范围要看一下，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有没有一些特别老友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病，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高血压或者什么的，会不会一些降压药也会有所影响等等？
2: 对，
1: 可能
2: 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那么同样肾功能不好，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这样的。
1: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去找专科医生来诊断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还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的血红蛋白低，正常值38，是不是贫血症状？是低于正常值，还是可能就是低于正常值38，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2: 如果正常的血红蛋白，成年人应该在120以上嘞。如果你3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血红蛋白正常，男性应该在120到170，女性应该在150，也是在至少你也要在100以上。如果38真的是很低，你是低于正常的。
1: 您是比正常值低38，
2: 还是
1: 只有
2: 38？
1: 对，要问清楚了哈。如果说比正常值低了38。
2: 那就是一个轻中度的贫血了。
1: 轻中度的贫血。那平常日常可能也要注意的。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高血脂能不能吃鸡蛋黄？
2: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有血脂问题的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鸡蛋黄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国家规定呢，我们这个血脂高的这个人群啊，一天一个鸡蛋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如果你的胆固醇在你就是用药的情况下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血脂可能用药物控制的都不好。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你两天吃一个鸡蛋黄，因为鸡蛋黄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甚至有一些少的像卵磷脂，它还有益于血脂的代谢的，所以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控制这个量。
1: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控量，一天一个啊，正常的话。刚才这位网友发过来了，他说比正常值低38
2: 好，那么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比正常人低了38，你应该属于是一个轻中度的一个贫血。那我建议您要去查一下你的血清铁和叶酸，然后结合你血常规的结果，看你是大细胞性还是小细胞性贫血，就是说明确你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是。是一个具有贫，那么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么补铁啊；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那么补充造血原料叶酸和B12这样的，这是 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啊，怎么注意？像红枣啊，像黄芪啊，山药啊，那个都是有助于这个补气生血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作为药食同源，你也可以使用的。还有中药，我们的八珍汤就是专门补气生血的。
1: 嗯，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老友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刚才我们说完了控糖和控血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痛起来真要命的话题，就是高尿酸和痛风哈。那想问问刘主任，五一期间我们怎么去在饮食上注意来防痛风的发作呢？
2: 确实啊，春节和大的像国庆、五一，那么血尿酸就是痛风，因为血尿酸升高而这个诱发痛风急性期发作来就诊的患者会多一些。那么其实我觉得跟饮食相比较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肌酸喝酒。饮酒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我们归纳起来四句话啊。低嘌呤饮食，足量的饮水啊，禁酒，限果糖啊。那么首先我们低嘌呤饮食原则，那么嘌呤代谢嘛，是我们产生尿酸的主要的一个代谢过程，所以低嘌呤饮食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啊，预防这个痛风的发作。哪些食物属于这种含嘌呤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呢？首先动物的内脏，还有浓肉汤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火锅汤啊，还有一些高嘌呤的这种深海的海鲜，像鱼，各种海鱼类和虾啊，蟹黄啊，鱼子酱啊，这些啊，啤酒啊，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那么适量的限制的食物，像瘦肉、牛羊肉，肉类适当的要限制。一般怎么样？一天就不超过我们手掌心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厚度大概我们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就你一天就吃这么多这样的肉啊，而且是以瘦肉为主啊。那么水产类的以这个淡水鱼为主。像这个草鱼啊、鲈鱼啊都可以，一般也是一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鱼肉啊，一周两顿。那么豆制品要控制啊，豆制品是严格控制的，豆浆要少于一杯啊，豆腐要少于半块啊，一般每天一定要控制。像菠菜嘛，可以有蔬菜啊，这个芦笋、四季豆啊，也是适量的一小捧吧。然后像香菇啊、金针菇啊，一小碟啊。那么主食类呢嘛，还是优选大米啊、小米啊、玉米这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低嘌呤饮食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控制海鲜类的食物和这个
1: 动物内脏。
2: 动物内脏，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足量饮水，这也很重要。
2: 对，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每个我都会跟大家去说，你每天至少2500毫升的水。所以这两年我看有很多人都会买那个大肚杯，那个大肚杯大概一杯是一升吧啊。其实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饮水，提醒大家多饮水。你不饮水，你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这个忙碌的原因，上午可能就喝个一杯水，不渴都不喝。那你时间长了啊，你尿肯定会肾脏有结晶，结晶就是结石的前一步啊。那么对于高尿酸的患者，大量的饮水是你生活必须的一点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1: 这个禁酒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限果糖，这个果糖也会使这个尿酸升高吗？
2: 对，因为果糖里面有含量叫果糖的糖浆，它可以显著的抑制尿酸排泄啊，那么它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酒精，一个限果糖啊，两点。
1: 那在这个控这个尿酸方面，我们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煮水喝的呢？
2: 其实我们如果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的话，选择可能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渗湿利水的这样的中药，可能因为它更方便。比如说像玉米须，就是我们玉米吃的那个
1: 外面包的
2: 那个
1: 须
2: 须须，把它拿下来煮水喝，它明显有利水的作用。还有冬瓜皮，它也是有这个利水，还有西瓜皮也是有清凉然后解暑，它也有利水的作用啊。一般来说嘛，你可以把它大火煮开10到15分钟，然后呢 转小火再也是一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温水慢慢啊，建议温水不要喝凉水，因为温水它可以更加的刺激新陈代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脾胃功能的运化，那么可以利尿来促进尿酸的这样的排出，还可以消肿啊。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说提醒就是了解一些中药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中药里面最好的降尿酸的药物可以跟西药去媲美的就是我们的辟泻啊，辟泻这位中药。那么辟泻这位中药因为它具有抗炎和这个抑制尿酸形成促进尿酸排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对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急性期疼痛的患者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而且还有很多像金钱草啊、虎杖啊、芩皮呀，啊，它都有很多它的很好的降尿酸的这样的和排石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1: 也可以去中医找医生看一
2: 看一下，
1: 开一些类似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回去当带水饮哈，
2: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尿酸的控制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血压哈，那五一聚餐多，外面的菜又普遍都比较咸，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遇到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2: 那么血压啊，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我们知道钠水储留，血容量增高，那么血压就会增加，尤其是对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是以舒张压为主，那么跟他肥胖和血容量多是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跟他平常的这种盐的摄入较多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我们国家是高血压的防治指南要求我们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是要小于等于5克，大概一个啤酒瓶盖平铺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现在我们应该已经非常的普及的去这个盐每日限盐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知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高盐饮食钠水储留，血容量增加嘛，外周血管张力阻力增加，那么它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肾和血管的这个损害，我们知道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厉害什么疾病都打不过血管啊，就血管的损害，因为像心梗，你看前段时间对吧，会有一些事情，像心梗它可能它长期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非常应激的情况下啊，出现了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很痛心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规范自己来避免和预防啊。
1: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五一假期我们会跟老友们聚餐，或者是家里成员们一起出去聚餐，不可避免会在外面来进行用餐，但是这个外面就餐我们这个盐就不太可控了，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咸的这个菜，是不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怕难为情，可以要一碗水给它涮一下。
2: 这是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个人有，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会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对吧？和饮食习惯。你如果不可避免的经常在外面进餐的话，那你可以放一杯这种温水，然后将食物稍微把它的盐和这个油稍微涮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减少你这个这种
1: 对
2: 的摄入。
1: 就是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也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这个有助于自己健康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盐的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不超过5克盐哈。如果是在外面用餐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友啊，可能由于这个习惯问题比较重口味，特别喜欢放一些这个酱油啊、黄油啊这些，他们本身也是咸味的哈，是不是对我们日常饮食应该也要注意这个？如果说烧菜的话，放了这些油，是不是就少放点盐了？
2: 那肯定是的。你看，我们这些都属于隐形盐，像蚝油啊、酱油啊，还有一些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的不就是要叫什么简化这个用餐？但是我一向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节假日，可能也想放松一下，也想那么一两餐做一些重口味的，稍微就是调节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不能顿顿。对吧，每天你都这样做，你节假日可以偶尔这样一下。那么像这种隐形盐啊，像大家知道啊，像豆腐乳 啊，腊肉这些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样的钠啊，大钠。另外，我们还是我建议大家少放味精。你放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嘛，
1: 嗯，
2: 它里面含的成分，其实很多年前就会说味精含的成分，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成分，钠还是含量很高的。
1: 嗯嗯，所以要注意哈。
2: 对，
1: 那反过来有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低盐饮食，是不是这个盐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就干脆不放盐了，这个好不好呢？
2: 这个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钠和我们人体必需的啊，钠、钾啊这些钙、这些镁、磷这些微量元素都是。

0: 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要求就是食量啊，尽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外出吃饭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还有中国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所以国家在这种饮食上面强调低盐饮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过度的特别去讲无盐，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盐钠太低了会造成人可能
1: 没
0: 会
1: 有力
0: 乏力、
1: 气。
0: 没有力气，然后反应迟钝，会出现神经系统很多的问题，不想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当然有的是病理性质的，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质的，这个要区分啊，区
1: 也就
0: 分。
1: 是说，我们凡事有个度哈，不要
0: 对
1: 太
0: 对对
1: 过
0: 对，
1: 了。
0: 而且在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钾的食物，因为钾和钠都是正离子嘛。你钾摄入过多，你以后它就可以对抗这个钠，它可以使钠排出的多，就是保钾能促进这个钠的排出。你比如像是这个钾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吃钾啊，而是一个食物里面的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呀，像橙子啊，像蘑菇啊，像这种含钾稍微高一点的食物，你吃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钠的排出的。
1: 这也是挺好的。
0: 对对，
1: 那我们最后也是想说，这个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对于其实很多啊，对于低钠饮食方面的，跟促进钠排泄的这些和降压作用的这些中药啊，你像这个菊花呀、枸杞啊、决明子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它具有这个清肝明目啊，还有这个辅助平稳降压呀、缓解人认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涩这些症状啊，都还是不错的啊，尤其对那种。就是脸面比较潮红，平常性情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人，其实像菊花加决明子加枸杞，它明显有清肝、清热的明目的这样作用，非常好啊。
1: 好的，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哈。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运动好，但不知道怎么动，动多久，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又有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他们的运动强度怎么判断是合适自己的呢？
0: 那么就是运动来说，我们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像糖尿病的患者餐后运动啊，有的人就会跟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走路1万步啊，但是我怎么体重不降啊？或者我仍然症状没有改善，觉得身体湿气还是很重啊？我就说，你那种如果是运动非常慢悠悠的、非常轻松的这种运动，一点汗都不出，我说你这种运动，其实它没有带点有氧，是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标准，叫糖化测试法来判断啊，这个运动的强度，就运动的时候心率适度的加快，然后微微出汗，同时能正常交流交谈，但不能唱歌啊。那么如果还能轻松的唱歌，说明强度不够啊。如果一句话就喘不上气，说明强度太大了。所以这个标准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中老年人运动，我们强调要有一定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中我最推荐的是抗阻运动啊，现在非常提倡的就抗阻运动。那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啊？那么抗阻运动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像深蹲啊，我就跟大家讲几个例子吧，就是怎么样的去做，比如深蹲啊，大概要做个这个10到15分钟这样深蹲，还有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就是你就是让肚子挺得高高的，
1: 像一个
0: 像一个
1: 桥一
0: 桥一
1: 样，
0: 样，
1: 把自己的
0: 臀部提起来啊。那么像平板支撑，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难了一些。那么还有中老年人可以用借助于弹力带，然后来进行四肢的躯干的这样的拉伸的这样的运动，还有像。

0: 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下降，和肌纤维这个活性就是会减弱，所以它的，我们要增加这个肌肉的质量和它的力量，那么抗阻运动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以后，反而又可以增加我们葡萄糖的利用，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其实抗阻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1: 对，我之前也听说，说我们这两年朋友练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骨骼哈。
0: 对对
1: 对。这所以抗阻像刚才刘主任推荐的这些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有能力范围内的去做一做哈。
0: 对，像我们中医上面还有一些，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的，如果你活动你觉得太这个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做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每一次30分钟啊，那么它消耗的能量30分钟可能相当于半个馒头啊。像这个八段锦是非常好的一些，像什么两手托天、理三焦啊、里面就是它有8个段式嘛，大家做到位啊，这种太极拳一定要做到位，做个30分钟下来，你身上也会微微出汗的啊。
1: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运动坚持它，
0: 对，
1: 这样才能够长期才能够见效哈。
0: 对，一般国家推我们指南推荐嘛，每次大概30分钟，每周150分钟，大概就周一到周五，你
1: 每天都要
0: 坚持做。对，
1: 那刚才说到了抗阻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刘主任哈，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如果说在五一假期期间，如果进行这些运动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慢病朋友们。
0: 就是大家不要空腹运动啊，尤其是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在饭后1个小时再进行活动是更好。还有一个避开特别中午的时候那种大太阳高温的阶段，这样容易脱水啊。那么运动前后呢，要热身和拉伸，防止这个关节就是受伤啊。要穿适合的鞋袜，一定要防老人，一定要中老年人防跌倒。然后鞋子一定要穿透气性的，防止水泡会引起糖阻。还有随身要带好这种一些含糖的这个饼干啊，或者是糖分，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如果旅游期间嘛，一定要带好就是你们旅游外出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还有病历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老友们进行的这个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知识普及哈，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我们的老友们有所帮助。好，最后我们刘主任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什么祝福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吗？
0: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高兴啊，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慢病管理它的一些跟大家能帮助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啊。那么最后呢，也非常就是希望大家能过一个非常快乐轻松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五一，然后使大家每个人的心中的幸福感都满满。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老友们送出的祝福，也是同样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快乐过五一，健康不打烊。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友都是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假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刘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3: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2: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3: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2: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3: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3: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1: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3: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1: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3: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1: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3: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1: 你也听说过他？
3: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1: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3: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1: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0: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来到战地的医院，探望在这里养伤的政委赵刚。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4: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6: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4: 对对对，他在哪儿？
6: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4: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1: 哦，团长呢？
4: 后面呢？
7: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1: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3: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1: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3: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好，
3: 一会儿见。
1: 好，谢谢。
8: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9: 哎，
8: 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1: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8: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 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8: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5: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
1: 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8: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
5: 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8: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5: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8: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林，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8: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
5: 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8: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8: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5: 我们是朋友兄弟。
9: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清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你看，
8: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了。去。
9: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3: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哼，
2: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是的。
5: 副团长。
2: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5: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5: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2: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0: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正的理由吧。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笑>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笑>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 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
2: 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3: 你找谁？
4: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5: 你是谁？
6: 总理团团长李云龙。
5: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2: 笑兔崽子，还反了你了！赶快老子这么说话。
4: 你咋打人？
2: 打的就是你。
5: 老子叫你怎么做人？
4: 哪儿不说人？谁能老实啊？
7: 是李团长啊。
2: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4: 这是国军的条令。
2: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4: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2: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4: 对不起。
8: 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2: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4: 长官，你别请。
8: 长官，
4: 请。卫兵，上茶。
2: 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
4: 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没
2: 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笑>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358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4: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2: 去吧。
1: 团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9: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9: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团部会客室。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9: 站！
1: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
9: 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笑>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9: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0: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1: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
0: 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2: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
0: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 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
2: 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0: 云飞兄啊！
2: 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2: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
0: 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2: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哎呀，
2: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0: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那好，我告辞了。哎，
3: 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0: 岳飞兄，改日吧。
4: 改日我请你吃饭。停！干什么呢？怎么打上道？赶快把这给我挪开！哎呀，老总，真对不起，我这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着村后边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
5: 推推车吗呢？
6: 让我给你拖车，少坐嘛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哎，
5: 别动！我前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啊！谁动打谁，快点！
6: 呀呀呀呀呀！
5: 你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哦，
5: 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 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0: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1: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2: 他说我什么？
1: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吧，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2: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那我可说了。
2: 说。
1: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2: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1: 这。喂，团长。有情况，
2: 走，看看去。
3: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八路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的。
2: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4: 哦，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2: 谁干的？
4: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2: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4: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嘛！就在前面，
2: 秦明玲，
5: 走，
2: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5: 是，
2: 走，
5: 秦明玲，走，走，走，走，走，
2: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嗯，
6: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7: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哎，好像不是锦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曹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Thank you.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实敬，实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龙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
5: 走，
4: 这
5: 儿。团座，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5: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6: 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7: 李云龙请孔杰和丁伟到独立团喝酒，商量着要对付楚云飞在大沽县安插的驻军。
8: 哎呀，哎，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9: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8: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9: 干嘛干嘛呀？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8: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1: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老爷，来来来。
9: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8: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9: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9: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8: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10: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11: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9: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1: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9: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1: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9: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8: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1: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9: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啊，
12: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1: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13: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2: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9: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2: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看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9: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12: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9: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1: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9: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2: 又该打土豪了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清晨，一声清脆的号角响起，炮兵营的战士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匆匆忙忙的起床，到院子里集合。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郝兵，郝兵，把郝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
1: 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快，拿梯子，
0: 快快快，
1: 拿梯子上房，
0: 快快点，快！
1: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他
0: 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
1: 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
1: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
0: 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呀！
1: 这不是斗气儿吗？
2: 知道咱们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喂，喂。
0: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肯定要是李云龙在搞鬼。这个李云龙，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2: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
0: 不可能！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2: 老兄啊！
0: 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
2: 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0: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
2: 我无法给大炮生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
0: 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 他就不能拦截你的车？

0: 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2: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1: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3: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4: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5: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6: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1: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7: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住久。
1: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8: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1: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9: 在呢，在呢，在呢。
1: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0: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1: 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2: 我都把这个红灯打好了，
13: 担架担架。
1: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7: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8: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你又接到命令了。
19: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0: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1: 女儿是我们的业务命，我这是普通人。
1: 警铃就是命令，
2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1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4: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驻他方。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海南，我来了！
36: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

0: 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7: 谁知道
1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门。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5: 给我买我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6: 诈骗我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长的是公筷，
21: 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7: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8: 海南，我来了！
29: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9: 妈妈，

0: 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
1: 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0: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2: 不去。
11: 哎，
1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2: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

0: 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路远是思念，
6: 咋个有那个多？
7: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妈，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你。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生日谁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侠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24: 你若被吓
16: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2: 电脑无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

0: 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说是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1: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

0: 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

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跟。

0: 地小卫士。
1: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爆破打熊猫一样的爆破红地，
3: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0: 是苦，不是虎。
1: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3: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4: 有一首歌
3: 在心里头铭刻。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7: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8: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6: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这种战
1: 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机制、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7: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

0: 人间，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酒，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0: 全啊。
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5: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6: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妈，咋了？
8: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7: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8: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7: 我们回来了
9: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6: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12: 长大了呀。
13: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4: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6: 妈，我饿了。
17: 饭菜马上就好了。
1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7: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6: 妈妈
15: 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7: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9: 妈，我来了。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16: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16: 蒙城 FM 102.7，
6: 涡阳FM 88.9，
16: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16: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16: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16: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刷牙时牙龈出血是怎么回事儿。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运动减肥很痛苦

苦吗？十个饮食建议，祝您健康减肥。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科学的吃鸡蛋。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又是一个睡不醒的早晨，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出血了，应该不少人觉得是缺少维生素 C 了，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的。维生素别名叫抗坏血酸，身体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时可能会得败血病。败血病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牙龈肿胀出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缺维生素 C 和牙龈出血有关系。但这个事情仔细研究之后就发现不合理。首先呢，正常人只要三餐饮食均衡，获得的维生素 C 一般呢都能够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大可能患上败血症。只有在营养严重缺乏的人和长期航海无法及时补充新鲜蔬菜水果的海员当中，才会出现因为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牙龈出血和坏血症。此外呢，严重缺乏维生素 C 除了会让牙龈出血之外，还会有黏膜皮肤出血、伤口愈合不好的症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您可能就不缺少维生素 C， 出现了牙龈出血就千万别怪维生素 C 了。刷牙的方式不正确的堆积的牙菌斑、牙结石，它们才是多数牙龈出血的罪魁祸首。最常见的有两种错误之一呢，就是刷牙不干净。刷牙有个333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三餐饭后三分钟之内，每次刷牙的时间不少于三分钟。许多人早起洗脸刷牙后，在家或者是上班路上吃完早餐就不再清洁口腔，食品的残渣积存在牙面或牙齿缝里，即使有饭后刷牙的也比较潦草，没有仔细地将各个牙齿刷干净，这些呢都会造成牙菌斑和牙结石在牙上面的堆积。牙菌斑和牙结石当中的细菌会产生许多有害的代谢物，引起牙龈炎，使牙龈变得红肿松软，容易出血，这就是牙龈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错误之二呢，就是横着刷牙。横着刷牙会严重损害牙釉质、牙本质，使得牙龈萎缩，牙根暴露，仿佛牙齿在自己生长。横着刷牙还更容易使食物积聚在牙与牙之间的缝隙里，长此以往呢，同样会造成菌斑、牙石附着，引发牙龈出血。除了牙菌斑、牙结石作怪，牙龈出血呢，也可能是药物副作用和身体疾病在释放信号。如果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刷牙时突然牙龈出血，同时还流鼻血，要警惕，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用药，及时去医院化验血小板，遵医嘱调整药量。如果牙龈反复出血，或者是皮肤时常出现青紫色的斑点，脸色发黄，全身无力，建议及时去医院做血液、肝功能相关检查，找到病因，尽早治疗。哪怕是普通的牙龈出血，如果反复发作，也不能不管，因为这极有可能让你掉牙了。当有牙周疾病的时候，牙周细菌产生的有害物质会造成牙周组织的丧失，形成牙周袋，健康的牙龈就变成了有炎症的牙龈，
牙龈出血就是牙龈向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仅仅是停留在牙龈部位发炎的症状是可逆的。那么如何预防牙龈出血呢？坚持早晚刷牙和使用牙线清洁牙缝，尤其是在睡前，可减少睡觉时牙菌斑的聚集。每6个月到1年洗一次牙，及时的清除在牙齿上已经形成的牙结石。软毛牙刷呢，可以防止过于用力对牙体和牙龈造成的创伤。特别注意，轮流使用2只牙刷，可以使另外一只牙刷有时间完全风干，减少细菌滋生的几率，对牙齿的健康非常重要。漱口水不能替代刷牙和牙线，长期使用呢，还会使口腔菌群失调。那么有哪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呢？首先要多吃有清洁力的食物。粗纤维的蔬菜和水果在咀嚼的时候和牙齿表面相互摩擦，可以起到清洁牙齿的作用。第二，戒烟控酒。吸烟呢是牙周病，包括牙龈病和牙周炎公认的高危因素之一。许多研究都证明吸烟与牙周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吸烟者较非吸烟者牙周病的患病率高，病情长，而且烟龄越长，每天吸的量越多，牙周病就越严重。喝酒呢，同样也会伤害牙齿。你最爱的白酒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长期大量饮用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哈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运动减肥很痛苦吗？十个饮食建议助您健康减肥。减肥呢，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到底怎么样减肥才不那么痛苦呢？我们常说，想减肥，三分练，七分吃。如果饮食安全不合理，就很容易呼吃带喘，练半天，一顿回到解放前。想要让减肥变得事半功倍，饮食上要做到这十点非常重要。第一点，一定要吃早餐。有人觉得每天少吃一顿就可以少摄入能量，加上早上上班比较匆忙，早餐就直接被省掉了。其实呢，经过一夜的消耗，早上我们的能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如果再不吃早餐的话，上午的工作学习就很难支撑得下来。同时呢，饥饿还很容易造成报复性进食。早餐不吃，午餐和晚餐的能量势必要增加，尤其是晚上，活动量少，副交感神经兴奋度高，更容易积攒脂肪。第二，下饭剧能免则免。刷手机呢，是当代人吃饭的标配，但是如果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就很容易过量进食。所以呢，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咀嚼进食，下饭剧什么的还是不看为妙。第三，细嚼慢咽。细嚼慢咽有利减肥这件事儿，还有人不知道吗？细细的咀嚼食物，延长进食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及时感知到饱足。而狼吞虎咽的吃东西，往往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就已经吃过量了。第四，精致主食要少吃。减肥界呢，有这样一句传言哈，脂肪加碳水好吃胖成鬼。像面包、蛋糕、甜点之类的

食物呢，减肥期间呢就先别吃了。此外呢，像面条、米饭、馒头、烧饼、油条等主食也要尽量的少吃。日常呢，可以用燕麦、糙米、黑米、紫薯、红薯等一些粗杂粮和薯类来代替一部分的精致主食。这类食物含有较为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增加饱腹感。第五，多喝水，保持七八分饱。减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喝够汤汤水水。当然了，这里的汤指的是油少盐少的清淡的蔬菜汤、豆腐汤、鸡蛋汤、菌菇汤等等。水呢，指的是白开水、淡茶水。喝够水呢，不仅有利于我们身体的代谢废物，还能让胃处于一个饱满的状态，不那么容易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要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减肥期间呢，每天喝2000毫升也没有问题。第六，少肉多菜，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肉类呢，含有比较多的脂肪，尤其是猪肉。即使是看起来很瘦的猪里脊，每100克也含有7.9的脂肪。所以呢，吃肉还是要控制一下量。同时呢，在选择肉类的时候，可以选择鸡胸肉、牛瘦肉、鱼肉等一些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肉类，也可以用豆制品代替一部分的肉类。深色蔬菜，特别是绿叶菜，在提供丰富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的同时，还能提供较多的植物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在减肥期间食用可以不用限量。第七，饮食清淡，用醋调咸味儿。重口味的食物呢，会使我们吃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吃咸太多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而经常大量的吃糖，也会损害牙齿，增加患高血压、高血糖、肥胖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建议大家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合理的使用盐和糖。醋呢，能够增强咸味儿，糖能够中和咸味儿，所以宜少糖多醋。第八，避免过量备餐吃剩饭。饭菜剩下了，但又剩的不多，倒掉又可惜了，留着呢又感觉不值当的，干脆松松肚皮吃掉得了。很多人，特别是家里的妈妈们，长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吃剩饭。其实呢，在准备菜肴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备好量。以1家3口为例，如果午餐是纯蔬菜或者是以蔬菜为主的菜肴，每盘的分量控制在300克左右。如果是纯肉菜或者是肉类为主的菜肴，每盘的分量控制在150克左右。少吃一口就意味着少些能量的摄入，多吃一口，日积月累就成了脂肪。第九，控制超加工零食。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零食呢，通常都含有较多的淀粉、蔗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类，堪称是糖油混合物。所以呢，减少以精致碳水化合物加工的点心、果脯、谷类物品，可以限制相当一部分的热量。像薯片、锅巴、爆米花等油炸类的零食，不仅能量高，还容易吃得停不下来。日常呢，更要是限制食用。其实呢，控制零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往家里买零食。第十，外出就餐，注意烹调方式。俗话说呢，油多不坏菜，好厨子一把盐。因此呢，为了保证口感，很多饭店的饭菜一般都是口味比较重，油和盐的用量也比较大。所以呢，可以多选一些清蒸、白灼、清炒、凉拌、清炖之类的菜肴，尽量的避免红烧、油炸等油多盐多的菜肴。主食呢，可以选择红薯、玉米、土豆等组合的五谷丰登。杂粮饭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再不济白米饭也可以。当然了，如果就是馋酥油

油饼、葱油饼、甜油饼、麻酱烧饼、南瓜饼等油大的主食，可以几个人分一份，浅尝辄止就可以了。总之呢，想要健康的减肥，咱们的底层逻辑就是构建起一套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常饮食适当的节制，再辅以运动。毕竟减肥不是目的，保持健康才是呢。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提示。鸡蛋呢是营养又美味，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无论是吃茶叶蛋还是油煎鸡蛋都是非常美味的。鸡蛋呢有很多种吃法，但是我们在吃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几种鸡蛋的吃法不要经常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生鸡蛋不建议多吃，因为生鸡蛋里呢有一股腥味儿，会让人食欲减退，犯恶心。同时呢，生鸡蛋如果经常多吃的话，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将鸡蛋煮熟了之后再来吃。第二，油煎鸡蛋不建议大家早上吃，因为它藏的油分比较多。早上我们一般吃一些面食的时候都会吃一些油煎鸡蛋，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因为高分子蛋白质转化为低分子氨基酸，鸡蛋表面就会被烤焦，不利于消化吸收，还会造成消化不良。第三，我们在吃鸡蛋的时候一定要讲究适量，所以一天千万不要吃七八个鸡蛋，我们吃一到两个鸡蛋就可以了。如果一天使用过多的话，鸡蛋里面的高蛋白质以及高胆固醇就会造成消化不良，难以吸收，还会对我们的胃黏膜造成刺激，还会造成肥胖。第四，茶叶蛋不建议大家经常吃。茶叶蛋呢，虽然比较美味，但是茶叶与鸡蛋相结合本身是不合理的。因为茶叶里面有生物碱，而鸡蛋呢，有铁元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有害物质，会对我们的胃黏膜造成刺激，非常不利于消化吸收，而且还会导致消化不良。所以说茶叶蛋不要经常吃。第五呢，不要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因为蛋黄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蛋白还要高，里面呢有丰富的维生素 D 以及胆固醇，所以呢大家不要只吃其一，我们要将整个鸡蛋都吃下去，才能够补充鸡蛋所带来的营养成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8: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8: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8: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8: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

0: 用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犹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3: 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3: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7: 刘耀华，快来哦！
18: 雾气送酒。
19: 他是要不跟你浪
16: 哎。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6: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0: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易。

0: 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0: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3: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4: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5: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4: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8: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9: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7: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9: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7: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8: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2: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
14: 权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

0: 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季度安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含金量充分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

0: 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假期安全，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学用结合，以实干出政绩，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1: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风景如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在多元化体验中感受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大力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 50%。这两个数字折射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安徽如何用好创新引擎，怎样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安徽台报道。
2: 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包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内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核心技术 AI 均衡声定向发声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院，产品可应用于智慧城市、教育等领域。一年前落地合肥后，企业就迅速拿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示范应用订单。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光辉，
3: 首先推荐这个科交会上进行一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推广，我链接了一些目标的一些客户，我们这个从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营收这一块的增长达到80%。
2: 这项省外科技成果能在安徽迅速安家，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自从入驻这个基地，持证技术经理人陈淑媛长期驻点办公，全程陪跑。安徽科技大市场包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负责人陈淑媛，
4: 24年的时候，就已经和项目方进行对接了，协助企业去完成注册，还有知识产权的申报，以及我们包和基地的政策奖补等等。入驻之后，金融对接、场景对接，对它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2: 在这个基地，短短2年时间，通过技术经理人牵线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23家。为了培育更多技术经理人，安徽出台了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地方性法规，将技术经济专业纳入职称评定，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还构建动态更新的成果库、需求库、人才库，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不仅如此，安徽还招引科技服务主体作为城市合伙人，与3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形成全省统一科技大市场。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倩，
5: 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以及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成果转化流程，配套的都有相应的服务。
2: 供需对上了，项目落地了，但产品在量产过程中卡了壳，又该怎么办？在位于阜阳市的吉祥三宝公司，科研团队正在为一批抗严寒保暖絮片做最后的技术定型。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差点放弃这个项目。吉祥三宝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检验员刘媛媛，
6: 实验室做出来的小样各项指标都很好，可以上生产线，铺网就不均匀，怎么调都不行，我们就卡在了从1到100这一步上，往前推不动，往后退又不甘心。
2: 从1到100，实验室里无法模拟，上大产线风险又高。省市科技部门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协调场地，由院士、长江学者领衔的专家团坐镇。项目卡住后，先在中视平台上进行排查，参数调整。就这样，困住团队数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拿下。吉祥三宝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小英，
7: 我们算过一笔账，有了中视平台，从技术定型到量产准备， 至少节省了一年的时间。
2: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核心驱动者和关键实践者的角色。为了激发这一角色的动能，安徽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重要产业战略和项目决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开展归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无研发机构2.0行动，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进企绿色通道，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布局40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8: 注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截至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那么部分成果呢获得了省三星认定。
2: 有人才牵线，有平台试错，有政策兜底，安徽正让创新的含金量在科产融合中充分释放。截至目前，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已超过2.3万家，总数居全国第8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2万家，总数居全国第5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输出技术合同4315项，输出成交额621.6亿元，同比增长44.4%。全省吸纳技术合同4060项，吸纳成交额659.4亿元，同比增长49.6%。
1: 五一假期，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维持假期安全。请听报道。
9: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3天，上午10点半，记者在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除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之外，全省高速公路网总体通行平稳有序，畅通率在99%以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胡涛：
10: 预计返程高峰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强化与气象、公安部门会商制度，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采取以线上实时监测、线下及时调度的模式，持续提升路网运行监测水平和调度处置能力。
9: 昨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3辆，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要。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01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2.9万人次，客流平稳。预计今天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主要将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昨天在淮蚌高铁淮北西站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追赶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随着全国首条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的顺利开通，马鞍山市当涂县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当地提前研判假期客流趋势，细化保障方案，聚焦地铁站点与公交接驳关键环节，全面升级运力保障体系。马鞍山市当涂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素华：
11: 安排部署了超200台公交车辆，优化调整了各条线路的这个公交发车频次。宁马线呢，姑苏和太白2个站，游客可实现出站即乘车，旅游和美食专线即乘即走。
9: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在淮河王家坝闸，当地供电部门抢抓淮河主汛期来临前关键窗口期，对各类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王家坝闸安全度汛。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员工张展鹏：
12: 我们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组建了4支应急队伍，然后重点是对王家坝闸两条的转输供电线路闸门启闭器、总控室、用电设备以及应急电源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于我们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零星隐患，现场厉行厉改。
9: 在六安，为筑牢节日安全用电屏障，供电部门深入旅游景区、茶叶生产企业等地，采取现场走访、设备隐患排查、无人机空中巡检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织密节日用电安全防护网。国网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安全监察部副主任周乐：
13: 充分运用大模型算法识别、物联网无线传输、广幅供电等技术， 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9: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务，学用结合，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0: 阜阳市影泉区从学习研究、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五个方面着手，细化18条具体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阜阳市影泉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郭超：
15: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辅集中整治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学促干，以查促改，以改促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滁州市琅琊区深学细照笃行，推深做实开门教育，引导党员重点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全面深入查摆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着力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滁州市琅琊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乔佳佳：
16: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从苦练内功、提能力、攻坚克难、强担当、为民造福、增福祉、真抓实干、促落实四方面发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无为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实处，紧扣为民造福核心要义，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坚持到现场走、到基层走、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走、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走，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无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谢修超：
17: 站在群众立场，换位群众视角，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把学习教育与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勇于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4: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请听报道。
18: 灯火璀璨，飞银流光，在黄山市涉县古城，极具徽州特色的龙灯、鱼灯、五大刀等轮番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辽宁游客韩露：
19: 体验到了这边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吧，这光影交错，特别令我感到震撼。
18: 黄山市涉县许村女子大刀灯队队长于艳霞：
20: 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8: 国风热潮席卷，华常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锦绣太平剧院负责人邝珊珊：
21: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18: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鸡西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游客品味经典徽味美食，观赏特色非遗民俗展演。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2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北京游客安然：
22: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18: 这个假期，文博旅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截至今天上午，接待观众已超过50,000人次，预计将创下历年五一假期新高。浙江游客孙黄林，
3: 安徽博物院。

0: 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1: 安徽博物院开放管理部主任徐康：
2: 昨天27500人，今天2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1: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玉、寿县古城，人们感受玩山玩水的魅力。富阳游客齐立文：
3: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 安庆市太湖花亭湖景区游客中心经理蔡颂磊：
4: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1: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5: 安徽多措并举推动婚俗改革，通过制度引导、党员带头、群众自治等多种方式，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蔚然成风。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蚌埠市怀远县龙炕镇关庙村，一场简约婚礼正在举行。90后小伙楚彪和许桂红两位新人在互联网上结缘，幸福地走到了一起。新人楚彪：
7: 我们是零彩礼结的婚，然后当时没有谈及彩礼这一部分，像婚宴呀，然后买的首饰呀，基本上也都是在能承受范围之内的。
6: 蚌埠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韩松：
8: 发挥婚外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作用，帮助158对新人家庭实现零彩礼、低彩礼。
6: 不止蚌埠市，亳州市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高价彩礼专项治理，通过建机制、定标准、强监管，让文明婚俗逐渐深入人心。谯城区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9: 试点推行，党员干部拟结婚人员承诺报备制，通过村规民约定彩礼标准，建婚办理事会全程监管，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渠道宣传，推动文明婚俗蔚然成风。
6: 健全长效机制是巩固移风易俗成效的关键所在。马鞍山市以县域为单位制定倡导性标准，彩礼不超过居民年均收入3倍或6万元，婚宴每桌不超过500元，并通过乡村大喇叭、宣传手册等广泛传播。当地还聚焦婚姻家庭全周期服务，定期举办集体颁证，组织金婚老人为新人讲授新婚第一课，分享家庭责任和家风传承经验。同时，全市建设新风堂、百姓厨房等公益场所40多处，组织志愿服务队为低彩礼家庭提供免费婚庆服务。当涂县太白镇太白村党总支书记陈义斌：
10: 把婚姻办制纳入到乡风文明平日工作，对参与文明婚姻的村民进行信用积分奖励，防止吃扣分，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进一步遏制高额彩礼。
6: 宿州、安庆等市在宣传教育上下功夫，除了发放宣传单、倡议书、录制移风易俗音频等传统方式的宣传，还围绕新时代文明婚俗编排适合群众口味的小品、戏曲、三句半，通过巡回演出、微视频等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广泛宣传高额彩礼的危害，引导群众改陋习、树新风。宿州市永桥区知河镇湾里村村民韩翠云：
11: 现在小品表演非常好，它这个移风易俗宣传非常到位，我们村民一致向他们宣信。
6: 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赵林玉：
12: 我们把怀宁县红白喜事倡导性标准融到了戏里，走村串户，去远去唱，老百姓看得高兴，也记在了心里，也在积极的思考，也想改变我们身边一些陈规陋习，一起树立文明新风尚。
1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5: 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将原本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有用能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1: 每天清晨，滁州市定远县的垃圾清运车都会沿着固定路线收取不同的垃圾。滁州市定远县垃圾分类站点清运司机陈雪峰：
14: 我们有四台车子，都拉自己的固定垃圾种类。我这台车子是拉其他垃圾的，另外一台厨余垃圾就拉到再生资源进行发电。
1: 经过分类的厨余和其他垃圾随即被运送到这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过去没有实施分类时，送来的垃圾成分复杂，混入锅炉后严重影响燃烧稳定性。现在规范分解后的入场垃圾有效减少了含氯塑料建筑垃圾入炉，从源头上降低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发电运行部主任叶成：
15: 入炉垃圾热值更稳定，燃烧工况显著优化，每吨垃圾可多发约二度电，可以说前端分得对，后端用得好。
1: 科技赋能，变废为宝。在亳州市利辛县这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储回来的餐厨垃圾经分拣破碎固液分离后，成功实现循环再生。安徽然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成：
16: 通过生物耗氧发酵技术进行处理，从而变成有机肥餐厨垃圾转化率80%以上。投产运营至现在，我们已累计处置餐厨垃圾超3万吨，餐厨有机肥超5万吨。
1: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每天47960吨，实现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位居全国前列。
5: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而在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这句话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群特殊的启智师正在用 VR 眼镜、算法和数据为钢铁身躯注入理解和思考能力，让更多的具身机器人开窍。安徽台报道。
17: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
18: 这个呢，是我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拿取茶杯并做一个倒茶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不仅要让机器人执行动作，还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水壶，然后通过相机等传感器学习到它的位置，让它能够在任意位置都能做出相同的一个动作。
17: 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数据采集员赵建飞：
19: 每天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到400-500遍，然后有时候因为做太多嘛，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做梦都在抓药。
17: 在芜湖，仅埃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10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
20: 小脑的能力在加速的演进，而大脑能力发展还比较缓慢，制约了潜在市场的需求释放。硬件自主可控取得进展，但软件平台还缺失，高质量数据匮乏，制约了应用生态的构建。
17: 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 芜湖西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
0: 这个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数据量不够，尤其是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
17: 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
18: 芜湖的机器人

0: 生产业Avto已经和我的人生深度绑定在一起了，具生智能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我现在正在努力地让机器人掌握更多的技能，让它能够应用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场景。药电这个场景等训练好之后，就可以拿到江北去用了。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具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 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
1: 有机器人回答，有机器人带路，有机器人为病人服务，部分已经解决了。
2: 后面
3: 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训练好以后，能达到一个主治医师的水平。
0: 从领进门到开了窍。 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交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智创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研发核心，以F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芜湖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一季度，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7821元，同比增长 5%， 占全省 GDP 比重为 60.1%， 占比首次突破 60%，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1.8%， 比上年提升 0.9%。
4: 据合肥工业大学的消息，根据基本学科指标数据库 ESI 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该校农业科学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1000，进入国际高水平学科行列，这也是继工程学学科之后，核工大第二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1000的学科。近日，引江济淮工程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至此，
2: 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的阶段验收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实现了双线引江功能。阜阳界首机场近日迎来首航，正式通航。界首机场定位为区域枢纽通用机场，承担通航产业发展、应急救援公共服务和行业航空作业等核心职能，填补了皖北通用航空基础设施的空白。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加油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 最低每年200元，有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一、皖市通办理。 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
5: 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两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0: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5: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2: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出游热潮，游客在山林花海间感受春意盎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兵，时尚舞者一笔一凿见初心；特别策划古村落里的向阳花，今天播出书局守望者朱冰华在乡村种下一座书屋；新闻朋友圈，五一假期在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解锁一日游两国的全新玩法，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五一假期春意正浓，江淮大地风光正好，我省各地景区景点、乡村文旅点、网红打卡点全面迎来出游热潮，游客们在山水花海之间、古村之中、红色景点里感受着江淮大地的春意和美好。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铜陵市凤凰山景区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上万株各色牡丹和芍药竞相绽放，宛如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花海，感受春天的气息。游客扎先生：
6: 这个景区我们一进来，确实就是整理的这个非常干净整洁，它这个牡丹花就开得非常的美丽，绿色景色确实让人就心情很愉悦。
3: 美景引来客流，也带火了当地经济。随着景区环境的整体提升和配套的完善，周边农家乐的生意格外红火。农家乐老板凤必胜：
7: 我们这个景区改造了，游客也多了，增加了收入，我们老百姓都很满意。
3: 在药都亳州，遍地盛开的芍药花也成为了五一假期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亳州市桥城区施河镇和施八里镇的万亩花海大世界，游客们拍照直播野炊，尽享遍野芍花开的盛景。此外，药膳美食、曹魏文化、华佗中医药文化也让游客不禁流连忘返。山东游客刘艳秋：
8: 亳州的文化也很丰富，有曹操，还有华佗，所以我们感觉很好。曹操鸡、臭鳜鱼，还有一个是菊花，都非常不错做的味道，所以对亳州有很大的好感。
3: 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宣城市绩溪县龙川景区都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赏徽派古韵，品人文底蕴。游客们游览古城水街，选购文创产品，把徽州徽韵打包回家。河南游客胡玲玲：
9: 徽片建筑还有这个山水风光都很不错，所以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
3: 北京游客董小婷：
10: 这个景点呢挺美的，小巧，是我们去过的古镇，古镇里边比较小，但是挺漂亮的，好看，而且呢游客也挺多的，挺不

0: 错的，服务都挺到位，也挺好。
1: 在蚌埠，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维自就指，以文化加语言学、文化加体验的全新模式，让红色旅游热起来、火起来，吸引着游客前来追寻历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游客李传忠，
2: 今天走进孙家维的旧址，看到当年的作战地图、电报稿，还有先辈们用过的生活用品，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不易。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书本上的知识更有感染力，也能让孩子从小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在宿州市灵璧石文化传承的长河中，有一位时尚舞者，他以残缺之躯、赤诚之心，在坚硬的白灵石上镌刻出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华章。他就是宿州市灵璧县庆义堂石馆创始人、高级技师亢长兵。他的一笔一凿是匠心，更是初心。请听宿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马健的报道。
5: 亢长兵幼年时因患病腿部致残，养成了不服输的韧劲，从小被哥哥搀扶着学步，跌倒次数多了，他对泥土反而有了更多感情。上小学起就喜欢用泥巴捏各种小动物。因为对画画的喜爱，初中时亢长兵选择了跟随老师学习素描和水粉画，经常画到半夜也不觉得困。1998年中考的时候，他选择了美术专业，考取了安徽省广播电视学校影视广告专业，在学校里深入地学习了人物画。2001年亢长兵毕业后，在厦门从事平面工艺绘画。一次放假回家，亢长兵在老家接触到了灵璧白灵石雕刻，当时心中就萌发了回家发展的念头。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兵，
6: 因为我感觉灵璧白灵石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原料，雕刻出来很漂亮。后来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把厦门工作辞掉了，回家来发展我们灵璧白灵石雕刻。
5: 不久后，亢长兵回到家乡，在灵璧县城租了间房子，自己尝试着白灵石雕刻。因为雕刻没有专业老师教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不少原料，家人多有微词。但亢长兵并没有气馁，他买来一些雕刻方面的书籍参考学习，反复练习，最终雕出了还算满意的作品。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兵，
6: 雕刻是我从小的执念，再难也要走下去。于是我白天在工坊里反复练习雕刻技法，手指被刻到磨出厚茧，划伤是家常便饭。最难的是寒冬练到手冻得僵硬，握不住刻刀，就蹉跎再练，一遍不行就十遍，最后才渐渐雕刻出我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
5: 白灵石质地坚硬，料少难雕，是灵璧庆石雕中的珍宠，不少匠人望而却步。但亢长兵迎难而上，他将所学技法与白灵石特性融合，独创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古韵悠长的雕刻风格，主攻钟馗、八仙、化蝶等传统题材，让每一块石料都焕发新生。创作代表作化蝶时，他选用黑底白灵石料，以深浮雕技法演绎梁祝爱情传说，耗时数月反复打磨，最终作品惊艳业界。2018年化蝶斩获中国工艺美术汉博杯银奖，这是灵璧白灵石雕刻首次荣获国字号大奖，让小众技艺走向全国。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兵，
6: 每一件作品都要对得起石料，更要对得起传统文化。我喜欢在白灵石上融入灵璧本地元素，比如钟馗文化，让作品既有古韵又有乡土温度。
5: 身为艺术工作者，亢长兵身残志坚，乐观向上，不仅实现个人价值，更主动带动身边残疾人学习技艺，就业增收。他常说，石头虽硬，匠心更坚，要用一生守护非遗文化，用双手雕刻幸福生活。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兵，
6: 白灵石雕刻不能断在我手里，现在有年轻人来学，我毫无保留地教， 不仅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掌握一门技术改变生活条件，我也希望能培养更多传承人，让这门非遗技艺代代相传。
5: 在庆义堂，学员们提起抗长兵，满是敬佩与感动。学员刘欢：
7: 刚入门时，我连基本的握刀姿势都掌握不好，康老师耐心指导，手把手教我下刀力度、纹理走向，还结合我的特点定制学习计划。康老师不仅教我技艺，更教我做人做事要精益求精，这份匠心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5: 从逐梦他乡的少年，到返乡守艺的匠人，从默默耕耘的雕刻工，到斩获国字号大奖的劳模，抗长兵以半生坚守诠释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的劳模精神。他身残志坚，用刻刀镌刻热爱；他倾囊相授，用匠心点亮传承；他扎根乡土，用作品传递文化自信。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抗长兵，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共属于每一位坚守在非遗一线的劳动者，共是对灵璧石雕刻非遗技艺和广大劳动者的认可。今后我会带着这份荣誉与责任，不忘初心，继续深耕白灵石雕刻技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把每一件作品都做到极致，也会毫不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人，带好徒弟，做好传承，让灵璧白灵石雕刻这门非遗技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下一步，我想带着作品走进校园，走进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灵璧石文化，种下非遗传承的种子。
3: 村落里的向阳花，
4: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村落里的向阳花》，今天播出书局守望者朱冰华在乡村种下一座书屋，采制马鞍山台记者梁眼。
8: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9: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8: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0: 在马鞍山市和县龙门水稻家庭农场，60多个孩子和家长一起参加了办在园举办的亲子阅读活动《文武小少年田园耕读行》。孩子们在开阔的田野边一展身手，亮出各种武术招式，随后又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老师齐声诵读经典诗文，朗朗书声在田野间回荡。和县溧阳三小学生王泽瑞：
11: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自然中朗读《将进酒》，感觉比在教室里朗读更自由，空气都是甜甜的。我还学习了农耕文化和快速背诵诗歌的方法，我感觉收获很大。
10: 在自然中诵读经典，在田野里增长见识，这样的场景在办赞园的活动中常常出现。而办赞园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又心酸的遇见。办赞园负责人朱冰华：
12: 我是2017年回家的时候呢，看到我们村里面有孩子啊，是因为写不出来作业，晚上急得在家里面哭，家长他也很着急。正好我也比较爱好文学，也有一些做教师的朋友，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搞一个场所，让咱们村里的孩子呢有书看，有人陪。就基于这个目的，然后我办了这个公益书屋。
10: 于是2017年，朱冰华自筹资金，将自己家的老宅改造成了办赞园，一个免费开放的乡村阅读空间。走进园内，与屋檐同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靠着社会捐赠和个人购置，如今办赞园的藏书接近10000册。除了常规的图书收藏外，朱冰华还专门开辟了和县本土作家的作品专栏，为和县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办赞园负责人朱冰华：
12: 我们和县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出了很多书，但是时间一长，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了，所以呢，我想把所有咱们和县人或者是和县级在外的作家他们出的书呢，我是想尽办法把它给搜罗过来，因为他们书内容当中呢有很多是介绍到我们和县过去的一些状况，也等于是一部活历史。
10: 关爱留守儿童，阅读惠及乡村，是朱冰华创建办赞园的初心所在。为了让更多孩子走进书屋，他主动与附近的腰部初级中学结对，不间断开展作家一对一评点学生作文、国学进校园、暑期爱心小课堂等活动，将单一的阅读服务拓展为多元化的文化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办赞员的志愿教师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办赞员负责人朱冰华：
12: 我也认识了很多在某些方面有专长的老师，比如说还有一些机器人大赛的一个老师，他们会带一些机器人过来给孩子们现场演示，还有我们本地的芦剧团过来给孩子们教授一些戏曲啊。志愿者老师呢，就像一个滚雪球一样的，慢慢慢慢，我的志愿者队伍就比较强大了。目前我们已经有60多位志愿者老师了。
10: 和县乌江镇中心小学语文教师、办赞员志愿者刘玉珍：
13: 朱老师非常热衷公益活动，是一位很有教育情怀的老师，让乡村的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受到书香的熏陶，获得各种课外知识，而且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我很钦佩他来这里做了一名志愿者老师，想着能用自己的特长在办赞员孩子的心中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让孩子们受益。
10: 随着办赞员的发展，朱冰华开始思考如何让知识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最初的《诗经》植物课堂，到如今的阅读加 N 模式，他把阅读与农耕、非遗、手工、科普紧密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办赞员负责人朱冰华：
12: 孩子们非常乐意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他就能学到一些阅读的知识。比如说有一次我带孩子们到山上去砍竹子做那个弓箭，到后来大家拿着自制的弓箭，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大家齐声朗诵西北望射天狼。那次参加活动大概60多个孩子，每个人都会背这首词。
10: 和县溧阳三小学生邹芷涵：
11: 我感觉办赞员这里很好，这里的书很多，而且这里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每次的活动都很有趣，能学到很多的文学知识。
10: 据统计，从2019年至今，办赞员已累计开展活动256场，参与人员超1.6万人，活动影响力也从本地逐步辐射到长三角多地。办赞员负责人朱冰华：
12: 参加我们活动的呢，孩子刚开始是留守儿童，到现在都是一些亲子家庭来参加。不仅是我们附近的村民带孩子来，而且呢，我们全河县所有的就是乡镇，他都有家长带孩子来，甚至寒山县、南京，甚至宣城那边都有带孩子过来。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可以说是辐射到长三角。
10: 办赞员不仅是孩子们的成长乐园，也成为增进亲子关系、涵养家风家教、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平台，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认可。家长杨晨：
14: 办赞员阅读点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有帮助，一方面这里的藏书量很大，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大量阅读，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也丰富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在办赞员的活动中，孩子既能够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又能够切身体会生活的乐趣。
10: 2019年，河县文旅体局为办赞员授牌悦生活乡村读书基地，这也是河县第一家私人筹资建立的公益阅读点。凭借多年深耕乡村公益与阅读推广的扎实成效，办赞员在2024年度获评省级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朱冰华也先后荣获全省关心下一代文化教育先进者、安徽省新时代乡村阅读榜样、蹒跚好人等多项荣誉。从一间老宅到一方书香天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同行，朱冰华和他的办赞员用阅读点亮童心，用温情温暖乡村。未来这份书香与爱心还将继续在乡野间传递，滋养更多心灵。办赞员负责人朱冰华：
12: 咱们做公益，它就像那个种果树一样的，它不可能一年两年就有收成，几年以后它才可能开花，才可能结果。所以说呢，咱们做文化类的公益呢，一定要守住初心，慢慢生根。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手持一张门票，上午在中国景区内乘竹筏观瀑布，下午在越南景区内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鸡肉粉，这样的跨国体验您尝试过吗？这就是坐落于广西崇左大兴县，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的独特行程。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在这里将如何解锁一日游两国、一票游两国的全新玩法？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这里是广西崇左大兴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越得天版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游客中心。 在这里，游客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就能一站式便携办理跨境旅游手续。每天上午9点呢，景区便迎来游客，众多游客由此启程，沉浸式游览德天与板约相连的独特跨国风光。
16: 从广东过来的，就感觉这种旅游的方式很新奇啊！我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吧，因为越南那边也没去过。
17: 珲春河蜿蜒中越边境，串联起中国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共同构成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景观。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由中越双方各划定2平方公里联合打造，2024年10月正式运营，是我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签证便利化是激活跨境游的关键。合作区运营以来，出入境办证大厅持续优化服务，在全国首创刷脸办、就近办等举措，推动通关从繁琐流程向无感通行转变。大新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何颖琪介绍，
18: 游客依托贵景通办小程序刷脸即可自动核验个人信息，节省了现场核验的大量时间。参团游客凭身份证来到我们的出入境办证大厅之后，便见办证、缴费、出证等全流程都推行网办帮办。
17: 凭借预约组团、团进团出、固定线路限时限量的创新模式，游客可在一日内穿梭两国，沉浸式体验一步跨两国、跨境串门游的独特乐趣。中旅广西德天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跨境游管理部负责人龙胜旺介绍，
19: 我们推行高频精致小团的出游，每天呢每小时发一次团，那每个团呢是5个人起，不超过20个人。那我们游客呢可以持着身份证或者是持着护照，在我们德天景区快速的办结完手续之后啊，我们就直接前往越南的板约瀑布观景、逛集市、品尝越南的风味。那下午回国之后呢，可以继续游览我们的德天瀑布景区，打卡风情街、稻田咖啡屋，体验我们的壮乡美食。
17: 从构想变为现实，一票游两国带来的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边境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民心相通效应日益凸显。2025年，合作区跨境游客突破10万人次，带动景区、民宿、餐饮、交通等业态快速发展，创造大量就近就业岗位，边民月均收入超8000元。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就业创业。村民、景区工作人员许荣金告诉记者，
20: 合作区建成之后呢，给我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去外地找工作了，我现在就在景区里面划竹排，服务中越两国的游客。另外呢，跟我同乡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把家里面做成民宿或者办成餐饮，再或者可以卖些土特产，大家都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了。
17: 今年以来，跨境组团游持续升温，游客满意度稳步提升，客流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56%。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德天瀑布雄奇壮阔，板约瀑布温婉秀丽，但因分属两国缺乏协同机制，跨国瀑布资源长期未能整体开发，绝美风光藏在深闺。面对制度空白、通关壁垒、协同不畅、业态单一等难题，中越双方以改革思维破题，构建安全规范、高效便捷的跨境旅游运行体系，两地建立省级协同会商机制，明确大新县与越方景区管委会为日常管理主体，让跨境合作从临时沟通走向常态规范。同时，双方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破解同质化短板，也为我国跨境旅游区域治理填补了实践空白。
21: 我们创新推行预约组团、团进团出、限时限量的模式，可精准管控客流，全程可溯，守住安全底线，同时优化游览流程，提升游客体验。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张丽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周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湖村、灵秀九华。

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16: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河之源，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
13: 如果说长江是安徽的文脉玉带，徽州是安徽的文化瑰宝，那横贯皖北的淮河就是刻在安徽骨血里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蜿蜒千里穿进安徽，滋养了沃野千里的皖北平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淮河文明。这条河既有大禹治水的上古传奇，也有淮夷古国的峥嵘岁月，既有千年治水的沧桑坚守，也有烟火人间的风骨传承。今天我们就沿着淮河的脉络，从大禹治水的涂山之巅到淮夷古国。